0: 连胜，山东对阵重庆铜梁龙是在明天晚上7:35。这也是大家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吧，因为重庆这个赛季的状态也相当好。
1: 刚才有朋友说因为今天晚上比赛8点太晚了，可能去不了现场哈。那您可以在家继续关注一下 CBA 半决赛第一组的对决，京沪大战也是非常好看的。这两座体育城市的影响力，包括目前联盟整体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哈，相遇了。半决赛5-3胜制2-2-1，先是上海的两个主场，然后回来是咱们的两个主场，如需再打比赛再回到上海的主场来进行。上海在之前非常顺利啊，他们总比分2-0横扫了山东，本来我们也想顺利的，结果在客场折在那儿，回来又经过了第三场的鏖战，
0: 其实这样
1: 才淘汰了广东，
0: 也挺好是吧。咱们北京的球迷多看一个主场比赛，俱乐部呢多一场主场门票收益，而且那场比赛打得也相当的精彩。现在呢就看一看，我们先打两个客场嘛，我们争取再回来20号、22号两个主场我们也打满是吧，半决赛至少咱把这个4场球咱都给它打满了。
1: 不是上海歇了这么长时间手凉不凉？
0: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毕竟呢他在之前取得了连胜，你说常规赛这边呢是23连胜，加上俱乐部杯，加上这个季后赛等等是吧，他
1: 都挺顺的，
0: 对，他这一波连胜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吧，唯一的挑战就是季后赛的第一场打山东，他就属于进入状态稍微的慢了一点点，第二场调整过

斯贝尔曼去对洛夫顿这个点，因为从这个身体条件呀、体重啊，可能也就是他能够对得上，脚下可能稍微差一些，技术也差一些，但是他这个体重还是能够顶住洛夫顿的。怎么能够去发挥他的能力？不光是他。

0: 也不能特别迷信节慢。
1: 徐指导还是愿意用更熟悉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杰曼用了这两个赛季了嘛，对吧？
0: 嗯，
1: 他更熟悉。威廉姆斯呢，也是刚来，和全队之间的配合呀，包括他自己个人主动进攻的欲望啊，各方面，还是需要去调整。就看看这两天大家统一思想怎么样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周琦的这种主动加入战局，指挥啊，调整啊。

0: 中呢，赵睿去对上海的本土后卫，在人员对位上我们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上海的本土后卫呢，相对你比如说广东啊，相对于广厦呀，甚至是相对于深圳呀，稍微的要差一点点。上海更强的还是他的内线，他的外援的配备。
1: 嗯，任我行说，我觉得赵睿有点不好意思对广东，但是对上海应该能放开了。
0: 希望是不好意思吧。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身体的问题哈。
0: 嗯，
1: 金哥说了，第三场结曼北。

0: 你比如说那年就四年三冠期间，咱们有过小辉，
1: 对，
0: 有过方硕，是吧，就突然的这个爆发，这都是在赛前对手在准备人的时候，他准备的相对排位比较靠后一点的，他肯定准备马布里啊，准备莫里斯啊，是吧，后期
1: 没想到老方冲出来，
0: 哎，准备孙悦呀，是吧，准备里根啊，但是那时候呢还不叫老方呢，是吧，小将方硕呢，哎，出来
1: Pretty boy 呢，那会儿还是，
0: 所以呢在比赛当中打到这个层面，他就是有 X 因素。当然冯阳说啊，只要北京队比赛X 因素就是裁判。那既然是说裁判，咱就必须来说一说季后赛的裁判，是吧，半决赛开始 CBA 将聘请高水平的国际裁判来进行吹罚，一共呢是有四个人，两个人来自于欧洲，一个来自于泰国，另外来自于韩国。我倒真不觉得说这泰国裁判和韩国裁判就水平一定有多高，但是他来了之后呢，他可能没有咱们这个江湖里面的人情世故，是吧。据了解呢，这个四名裁判员在半决赛执法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配备，两个外籍裁判加一个本土裁判，因为本土裁判还要有更多的这个沟通方面的一些环节吧。

0: 湾区呢，广厦和深圳的比赛是从星期六开始，先是两个广厦的主场，然后深圳的主场，如果再需要打的话再回到浙江广厦的主场。那两支球队呢在常规赛交锋各赢一场，常规赛排名也是第二第三，实力非常的接近。
1: 所以呢来看一看，其实我真的当时觉得如果咱们常规赛多赢一场，咱们到那个半区比这个半区要稍微的好打一点，
0: 舒服些。

0: 同时呢说我的助跑方式也需要调整一下了，从22步起跑而不是以前的20步，就是为了多获得一些速度。同时呢想到自己下一个目标，他说应该是6米32吧，希望能够跳得很高，这就是我的计划，有机会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如果要是能够在柯桥站是吧，杜普兰蒂斯打破世界纪录，这对于咱们中国举办的田径赛事也是一针强心剂，
1: 非常大的影响力哈。

0: 八个球，这是安切洛蒂治下的巴西国家队啊。这是关于马上在今年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消息。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呢，也有球迷在说这些比赛，咱能不能任我行说了，喊话大麦基啊，今儿比赛咱支棱起来。
1: 啊，刚才说到了绍兴柯桥，也有朋友说去过，挺不错的地儿哈。这地儿经常举办田径的一些赛事啊，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关老爷也提到，如果说下个赛季他已经开始展望下个赛季了，说下个赛季的话呢，如果这个贾尔斯，他一直特别喜欢贾尔斯，
1: 哦，
0: 贾尔斯要能来再续约，阿隆德斯威廉姆斯，那咱这个阵容相对就比较完美了。当然了，咱别想下个赛季了，咱先想这个赛季吧。这个赛季咱们看一看今天半决赛的情况如何，是吧？这个赛季其实我们的目标依然是对于总冠军顶有非常强烈的冲击意愿。
1: 嗯，也有朋友说要像小川似的，那得抢多少篮板球啊？
0: 小川给麦基和这个斯佩尔曼上上课，是吧？
1: 嗯，也有朋友说今天可以上小范儿啊。
0: 嗯。

0: 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1: 对，女生会多一些。

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向前后两个方向滑行。慢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在浪上站稳，可以独自站立，这个是。

0: 刻就已经可以让它滑行起来了。
1: 岸边的教学和上水这之间的比重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至少得学会一些岸边的安全的讲解呀，包括一些姿势怎么去做再去下水嘛。
0: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在水上练习，然后因为中间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

0: 和他讲，基本都是在水上练习，极个别就这个知识点讲不明白，那就是在岸上会多讲一会儿。
1: 你别说这个延时视频，我觉得还挺巧妙的，因为大家都挺喜欢板类运动的，滑雪这是冬天最热门的，但是一般可能就靠朋友给你录，或者自己去录录像，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动作，那一般需要用到手机或者一些录像的设备，但是你们这种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实时的效果，大家立刻能够有反馈吗？这是一个你们的特色是吗？
0: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去比赛的时候，在俄罗斯学习到的。我们发现哦，这个点很不错，之前就没有想到。之前也就是大家自己在这儿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去录个视频，它反馈不太及时，都下课了要回去自己再看，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点，装了两个那个电视，是两侧都有，因为下水是从左边、右边两侧下水，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
1: 一般大家练习多久会到一个停滞期呢？
0: 都有，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滑行，他可能因为在他有向前转和向后转两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是向后转总是会不敢，然后总是会卡顿到这里。我们会比如说带到反方向去教学，正常下水他是左脚在前面。那有可能是坐着下去，然后如果他向后转不是不敢，我就带他到右边，他就会向后这样去转，去练滑行，这样去调整。然后还有的人会在滑到浪头转下来的时候下不来，总被浪冲走，或者是反面的这个浪头他上不来，就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他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他的认真，但他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在有一次落水起来的时候，他都转圈了。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是撞到你了吗？还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好笨，我学不会。当时我的感觉，我会有一点点自责，我在反思，难道是我没有教明白他，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又在耐心的去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2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场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速成、很好上手的一项运动。
1: 对你来说，玩了这四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0: 是 air reverse， 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1: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0: 对，是腾空转180，然后是落在板子落在浪上面，再接后面180。
2: 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是在水上生生的直接腾空起来，感觉难度还挺高的。这个动作你是练了多久才能够稳定达成的呢？因为这种动作跟滑雪板上起跳不是一回事儿，毕竟雪地是硬的，你找发力点相对容易，但是冲浪板你如果一不小心使大劲儿，你就会破坏平衡，就直接摔倒嘛。
0: 摔是肯定的，其实练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就都是会摔。像这个动作来讲，其实要把控自己的力度，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来讲，因为这个池子它总是有限，你需要一些更快的速度，但是太快了你可能直接冲过去，冲到对面岸上去了。然后是起跳转体的时机要掌控好，你要借助这个浪给你的反馈，然后这个弹性去做动作。之前其实练这个

0: 不太稳定。
1: 那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也会看到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功能性训练的内容，都感觉你快成为兼职的健身教练了。那应该这些训练都是你给自己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0: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嗯，
0: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练得越好，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会越不好，就是因为肌肉含量太大了，就是他们练得太好了，一下水毕竟这个冲浪他们不太熟悉，然后在站板上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紧张感，像比如说我肌肉含量没有那么高，那我的紧张感绷起来的那种感受没有他们那么强，那我的稳定感就会好很多。反而如果说一个健身如果他还在喜欢其他运动的话，我觉得有些功能训练是挺好的，他模拟你这项运动的身体运动的轨迹，然后会再练习一些稳定性身体的灵活度。其实由于冲浪滑雪这些运动吧，对你对于这个髋部的灵活或者是腿部的灵活和稳定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练到这些高级动作，就是对你自身身体的要求更高，所以我是今年开始自主选择了去练这项功能性训练。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那你之前也参与过不少带有娱乐性包括竞技感的深水冲浪比赛，那么我就想知道，就是深水冲浪的比赛它的打分标准玩法和海边冲浪的比赛是一个性质吗？可能裁判更看重你的姿态动作完成度，还是说有些独特的要求呢？
0: 像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它的评判标准是从你的滑行姿态，这是一个基础项，比如说你这个回转的时候做顶转低转的动作是否流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还有你的滑行姿态，比如说你的动作是否更大更舒展，它也有一点美观的这个需求，只不过不是选美的那一种，是看你这个运动姿态的这种美感，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高阶动作的分，但这个分占比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转了一个360，它可能也拿不到太多分，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在我们比赛的时候每一次下水是30秒，但是在比赛中每个人是有4次机会的，是综合来讲你的单次分最高的其中两个相加在一起是你这场的一个总分。还有的可以加分项就是两个动作衔接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顶转加360，哎，可能这个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连接度和完成度更高一点，比我单独站在那里只转一个360可能分数会高一些。
1: 之前毕竟也参与过中俄联合举办的赛事，有这么多国际友人，可能他们的深水冲浪的起源比较早，你的整体体验感怎么样呢？
0: 对，其实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感受是因为也是冬天嘛，更多的感受是在他们这里人好多啊，竟然冬天还有这么多人在玩，而且年龄上其实会有很多偏长一些的，
2: 也算是全年龄段吧，
0: 对，叔叔阿姨类型的就都有，然后他们你看起来他们好像也许身体不是特别灵敏了，但是他再滑一滑突然就给你转了一个360的圈儿出现，当时还挺感叹。还有他们下到小朋友也都是玩的都很好，我觉得家长是没有那种全程要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受，
2: 就是还是很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尝试，哪怕失败哪怕受伤都可以。
0: 对，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包括在那儿练习的时候，其实感觉大家也都挺热情，虽然语言不是特别通，因为他们讲俄语的比较多，但是眼神或者是一些东西能感觉到友好。我们在下水练习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不是很通，但是他也会给我指导一些点，因为我们都玩这个嘛，就能明白彼此在说什么，
2: 靠你话我猜是吗？
0: 对对，大概是这种。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会感觉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当然玩的好的都是会少数，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天花板还是相对更高一点，这是最大的感受。从那次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练习或者教学目标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2: 往哪个方向转？
0: 就是在想，比如说在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想我后续要再练什么，目标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知识点让大家都能听明白，都能学到，然后来感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好玩性，希望扩大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是本身就是慢的，尤其这个深水它更是，这只不过才进到中国几年而已。
1: 接下来呢，也是让李萌和大家聊聊在北京哪儿可以玩一下深水冲浪吧，毕竟你在做教练。
0: 我们这个百度自由浪道是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成立的，它在东坝的美捷 Park 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院儿，里边有沙滩泳池，还有我们的这个深水冲浪机，以及一些餐饮小食。其实这个岛我觉得名字起得挺微妙的，就是在我们北方是没有可以冲浪的岛，没有这样先天好的条件，但是有很多人他的时间有限，不能经常出去去玩，或者是说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焦虑，心理压力大，他有这么一个休闲的岛，更多的是让大家放松心情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岛，我们就
2: 造一个大家心里的岛
0: 对，然后让大家去休闲放松，也可以带着宠物嘛，带着宠物就是在这儿吃吃玩玩喝喝，有的人会在这一待一天，然后到晚上有些活动呀，然后参加一些小 party， 然后这结束就回家了，就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来了解一下。
1: 有浪岛，咱们主要做的是深水冲浪，这只是一个小板块的内容，希望大家学会深水冲浪这个技能，做一个帅气的冲浪男孩冲浪女孩，但同时也会链接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陆冲啊，海边的冲浪，把所有的板类运动尽可量打成一个集合吧。
0: 对，带大家去海边冲浪，因为这个名字嘛 Bay to Sea， 希望在大家在这个馆里边学到一些东西，
2: 最终会归于海里。
0: 对，其实所有人最终向往的都是去海边去冲，虽然这个造了一个岛和大自然给的

0: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然后大家也在生活工作中可能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开心，但是一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小的岛屿，也许会能让大家短暂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在冲浪，你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你全身心的都是投入在这项运动中，然后或者是在外面的沙滩泳池玩耍的时候，会有一种让我感觉到回到小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同学在那儿玩玩闹闹的那种感受，让人会很放松。
1: 最开始接触深水冲浪，于你而言是因为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那么投入这个项目其实也在浪花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吧，就是接下来会主要想做一些什么呢？
0: 对，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迷茫，然后有了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当接触以后发现喜欢这个运动，好好玩啊，我觉得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1: 嗯，
0: 明明冲浪就是要在海边才能进行的运动，现在因为这些科技，我在北京竟然也可以冲浪，我下了班就可以来，不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和限制。我觉得这个行业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
2: 不多，
0: 对，只是不多。后来就开始钻研这些动作啊，怎么做，然后完善自己的教学，然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已经从迷茫这个时间早早就抽离出来了，我是喜欢且想持续去发展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去深耕。到后面呢，其实现在的规划只是希望，就是因为我也会有一些社媒嘛，然后希望大家能知道的人来越来越多，来这里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后续也许会跟国际各个国家去接轨，那就希望自己也是可以多多走出去，多多去学习，看看每一个国家不一样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来完善自己，他们自己的滑行风格，怎么练习的方法，希望可以多多学习一下。
1: 好的，那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呢，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深水冲浪，原来它安全又速成，几节课就可以站稳滑行，包括解锁帅气的转向。如果你对于深水冲浪也产生了好奇，那就不妨来尝试一下吧。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萌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

0: 为的一个心
1: 脏疾病，
0: 对，
1: 对
0: 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进。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

0: 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遵医嘱嘛、啊、
0: 对对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那我就自己开始就是加强了一些训练，那、这个、
1: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0: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到中强度的一些训练、嗯、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条件，然后呢开始从事这个训练，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现在一定要放在前面来说的、嗯、就是一定要得到医疗人员的这个许可，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其实

0: 这个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咱们心梗
1: 啊。
0: 对
1: 对, 对，越说越熟啊，先开始说他学名的时候可能我还有点疑惑，是什么呀。

0: 个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呢，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就是果蔬，就是我们所说的蔬，就是水
2: 果
0: 和
2: 蔬
0: 菜。对、
1: 哎、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类，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鲜。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肉、牛。

0: 啊，
1: 基本上一天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哎、健康人。那如果健康就是健身的那些人群，那就再
1: 另当别论
0: 了。对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正常，还有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2: 对，
0: 那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饮酒了。
1: 嗯
0: 啊，因为饮酒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难免避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保证适量的饮酒。

就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人可能平时走路可能几轻，就是日常的这种走路我都很难维持，可能我都觉得喘，或者是我觉得我心脏或者是这个供血不足这种感觉啊，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一种判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了住院治疗，或者是因为

0: 可以至少有三次，最好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1: 对，
0: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

0: 的生活啊，就是呢，我还觉得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可以走到健身房里面去，跟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我们带有器械项的运动。
1: 对
0: 啊，因为呢，可能大家就总觉得我获得

可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能够借助一些器械，其实有一些器械呢它可以更加的具体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心肺功能能调整能达到一定的状态。那比如呢可以用一些椭圆机啊或者是划船机啊，通过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呢

0: 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心绞痛。第二个呢，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

0: 都是2到3天就足够了。
1: 对
0: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1: 对
0: 对,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训练上面啊的时间，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1: 对
0: 对，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10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10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调整。那在强度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来这样，就是去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啊，你其实你都有可以借助最大的一个力，比如说我提东西，我可能已经提到一个什么重量，我再高的重量，我绝对是已经达不到了，
1: 我的极限了
0: 。对，所以呢，首先呢，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
1: 嗯，
0: 对。但是你的极限一定不是要给自己无限的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2瓶。
1: 对
0: 对。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内呢，大概在40%-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60%的力，出40%-60%的力就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到

0: 力量的这个额度都可以调整，
1: 而且它的这种力量呢，也不会是那种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啊，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一些器械。
0: 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
1: 嗯，
0: 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1: 不稳定，
0: 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对，会
1: 就是在
0: 会造成损伤。
1: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风险。
0: 对，是的，是的，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用一些正规的一些训练。

0: 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增加我们的负荷，就是一定是要休息，就是中间一定还要有休息的时间，而且一定要给自己留好充分的休息

0: 时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肯定也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可能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他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减少这个方面。
1: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还要减少，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蔬菜，还有我们的纤维，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的原因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对吧？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1: 对，
0: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慢慢的恢复，然后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流顺畅到末端，然后呢才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周动脉疾病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对，它也有一个最明显和这个冠状动脉

0: 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不行、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那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0: 对，
1: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0: 对，
1: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0: 对对，
1: 休息一下。
0: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

0: 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
1: 嗯，
0: 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大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及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因为毕竟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训练，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多去练习我们的步行。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时间上面，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30到45，也可以增至到60分钟。那其实我们这个最长呢可以持续到12周左右，为一个周期。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做完12周了以后，持续每周3到5天，然后呢持续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过运动有没有是否真正的改善了我们这个
1: 肌肉的
0: 疼痛、
1: 嗯、
0: 对，是否有一种改善、嗯、然后呢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然后我们再继续。对，也不是让大家就是一直这样走下去，一个周期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项呢，先告一段落。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愚顺等九个人被绑在灵台的木桩子上，刽子手举起斧子要砍头。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来了200多人，为首的是个骑龙象的女子。这个女子一出现，可把在场的人吓坏，那些个执行人员包括男女巫师吓得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哆嗦呀，是腿肚子转筋呢。看到这个女的脸都变色，再往寺外一瞧，好嘛，刚才看热闹的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现在全都吓得倒退了十几步。那位说怎么没有吓跑啊？跑不了了。怎么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人群的外层已经团团的围上了100-200人，每人张弓搭箭，怒目而视。你说谁敢往外跑啊？这些拿弓箭的人男女都有，不过穿戴可并不那么雅观。这么冷的天儿，后背披块兽皮，前边还是袒胸露乳，虽说是女人也毫不羞涩。这些女人的脸上啊，还画着鸟、兽、蝙蝠形状的涂彩。你说一个大姑娘家家的，这脸上画这玩意儿干嘛呀？哎，感情这些人以此为美。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这些人都好像在搞形体艺术，弄得这些女人呢，人不人鬼不鬼，一个个在瞪眼呲牙。哎呦，真是温柔全无，凶悍有余。那些男的呢也不善，一个个唇外都露着一寸多长的獠牙。一寸多长獠牙，那位听众说了，你别瞎说了，长獠牙的人也有，不过上哪找那么多都长獠牙的人呢？再者说了，獠牙能长一寸多长可能吗？那是人牙吗？哎，您真说对了，他们戴的真不是人牙。什么牙呀？猪牙、狗牙、老虎牙，什么牙都有。这些人专门啊，把两边门齿凿下去之后安上的，干嘛？以显威武之相啊。那位说，这不是找罪受吗？这个您可别大惊小怪的。在上古时期，人们崇拜猛兽，有一些部落氏族的人们认为长着兽牙是一种阳刚的表现，是一种美。为了表现这个威武之相，很多年轻小伙子都把自己的门齿凿下去，套上两个兽牙。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啊，别说是上古时期啊，现在人不也一样吗？想身材苗条，找医生用管子把身体的脂肪吸走，有的还去两边的肋骨，好显得腰细。想面皮绷得紧紧的，找医生把面皮往上提了提，用刀刷拉掉一块。别人有酒窝自己没有，找医生在最里面挖下一块肉。别人双眼皮自己单眼皮，找医生把眼皮给切开重缝。你说这些不是受罪吗？受罪？哎，美呀，这叫人造美女啊。谁叫爱美追求美呢？古今同理。闲言少叙，就这些人往这一站，所有灵台上的人都为之一惊。那头龙象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三五步就走进了两个巫师近前，嗷的大叫一声，长鼻子刷一甩，就奔那个男巫师来了。 女巫师吓得妈呀的一声就昏死在地上。男巫师想跑跑不了了，腿肚子转筋，脚丫子发软，光哆嗦迈不动步。大象鼻子到了，唰啦一下子把男巫师给卷起来，唰举到了高空，把这男巫师吓得喊都喊不出来了，哎呀，救啊，救命啊，救！哗，围观的人群又是一阵大乱，有很多人吓得把眼睛闭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这龙象要把鼻子一抛啊，这男巫师就得被甩出十几丈去，如果甩到石头上，吧唧，就得摔成肉泥烂酱。就在这个功夫，风雨谷仰视着龙象上的女子，大喊起来：虎丢大长，不要伤他的性命，

大长，不该他的事儿，没他的事儿。哦，那就是你们几个犯了事儿了吧？我们也没犯事儿。那就是他们乱杀无辜，不能饶他们。这女子刚说到这儿，再看灵台那些执行的人都吓坏了，方才的威风啊，早就跑到姥姥家去了。一听这女人不饶，吓得呼啦齐刷刷。

她是谁呀？这个女的叫虎丢。说起来虎丢可了不得，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方，提起她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女人生个男人性格，打仗比男人凶猛，办事气了咔嚓，周围小部落纷纷来投求虎丢保护。现在东夷中部都归他管，他是来夷的大长。那位说了，女的怎么能当大长啊？啊，在他住那个地方，大长不但是女的，而且所有掌权的全是女人。那边讲究女尊男卑，不像啊淮夷啊东夷其他地方。那么虎丢倒是哪的人呢？怎么这么大名气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确实很神秘。虎丢啊，家住居山，古代的居山就是现在山东鲁山一带。因为鲁山是春秋时代才起的名，这个鲁山过去就叫居山，居住的居。这个地方当时啊人口密集，什么原因呢？因为山东中部有三条河水，一条向北流淌的是滋水，向南流的叫沂水，向西流的叫西汶水。这西汶水和滋水都发源于元陕。这里最著名的是千人洞，千人洞就住着虎丢他这一个部落。还有一样出名呢，就是当时生长的小麦叫莱麦，周围的老百姓很多都种植莱麦为生，所以号为莱夷。在莱夷之中的部落，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是极为封闭的山里。他们还保留着原始母系氏族的社会制度。到了帝尧时期呢，中国各地大多的部落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了，就是父权统治，男尊女卑，男的可以有三妻四妾，女的只能有一个丈夫，男的说话顶事，女的得听男的，生下孩子随父姓。但也有母权统治的，虎妞部落就是母系氏族，住在千人洞，洞里主要由王母负责，老百姓呢就在洞外的山坡上盖房子，有三四百户人家，这里世代由王母管理。什么是王母啊？就是年岁最大辈分最高的祖奶奶，由她来主持一切事务。这个地方呢母权统治，讲究女尊男卑，女的可以有好几个老公，女的说话算数，男的听女的，生下孩子随女的姓。而且这里光知道谁是自己的妈妈，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爸爸。人们那会儿是女大当婚，男大当嫁，一句话，结婚就等于娶老公，把男方娶到女方家。有这事儿吗？有啊。你看这个嫁字怎么写的，一个女字旁，旁边加上一个家字，这得说明最早的婚姻是男的被女的娶到自己家。这有个名词叫从父居，就是男人跟女的过日子，甚至于可以不结婚。男性每天晚上到女人家里登门拜访，睡一觉之后再回自己家里。离婚更简单了，女方这边不满意，你走吧，这男的就回家了。总而言之是重女轻男。虎丢的最高领导者是王母，王母有一个爱女，跟谁生的

什么想要名分呢？不行不行，你们认识太短了，哪能娶你呢？你每天晚上来，天一亮就走。那我啥时候能转正啊？考验考验吧。表现好了，争取早日转正。就这样，每天规规矩矩的，天一黑就来，鸡叫。天色将晚，王母的女儿带了一天的孩子也没什么事儿，一看天快黑了，准丈夫怎么还不来呀？抱着孩子走出了家门，走挺远了，想起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抱孩子太累，随手就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娃娃放在路旁一棵大树下，自己转身回屋取东西。就在这阵坏了，就听一阵狂风大作，呜唰，从路旁的草丛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跳出来，一眼就看见树底下女娃娃了。哎呀，老虎高兴了，那意思有晚餐了，在这儿吃啊不行，我还有三个孩子呢，得了，把它叼走吧。一张嘴咔哧，把襁褓的娃娃叼走了，跨骨跳剑，蹭蹭蹭，是踪迹不见。正巧王母的女儿从屋里出来，看见老虎叼孩子转身跑了，可吓坏了，连喊带叫，发疯一样的追呀，上哪追呀，早没影了，人能跑过老虎吗？哎呦，这个女人可急死了，坐在了门口是连哭带喊，哭得天昏地暗，痛不欲生。就在这阵儿，突然听到远处哇哇的孩子哭声，好像自己孩子爱哭。他噌就站起来，噔噔噔噔噔跑过去一看，自己的准丈夫抱着个孩子正朝自己家里走。哎，你抱谁的孩子？哎，还有谁的？这不是咱俩的吗？不可能啊，孩子被老虎叼走了，怎么他没有死？你把老虎杀了？嘿嘿，我哪有那本事杀老虎啊？那你怎么把孩子抱回来的？嘿嘿，我告诉你，这事儿可真奇了，它是这么回事。前文我说了，他们两个有夫妻之实，却没有夫妻之名。这个男青年每天晚上允许到妻子家里住，一早晨就走，可是丈夫的家离妻子家相隔二三十里地，太远了，怎么办？干脆就离居山十里多地的大棚住下，这个棚叫厚望棚。感情这里住的都是没有转正的男人，这些男人白天干完活就在这休息，到了晚上到女人家里去，这就是人类婚姻史经历的一段望门居阶段，望着人家女方的门等着传唤。今天这个男青年打了一天猎，运气不好，连个野鸡和兔子都没打着，抬头一看，太阳马上要落山了，该到妻子那去了，不能空手啊，得带点东西呀，尤其是有了孩子需要营养，怎么办？我再找一找吧，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打的，我到别地方看看。一拐弯就到了居山左边不远的一个山丘里，这个地方啊，林深叶茂，怪石堆垒，肯定有猎物。可是近来没有人敢到这打猎的，据传说有老虎出没，所以啊都不敢一个人到这打猎。今天他也是壮着胆子到这，在山上转了半天也没发现猎物。为什么呢？这里有老虎，只要有老虎，其他动物就没了。天慢慢的暗下来，他垂头丧气，想往妻子家走，没走几步，突然听见什么地方有哭声，哇哇哇！仔细听啊，婴儿啼哭，荒山野岭哪来的孩子？他止住脚步，顺声音找去，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怎么跟我女儿哭声一样啊？

他怕母老虎在旁边，一看没有，赶紧过去一看，啊，脑袋嗡的一声，怎么这个小布包的背呀、啊？他认识，这不是我的女儿吗？怎么跑到老虎堆里去了？他赶紧急步上前，扒拉开小老虎，抱起自己女儿，向周围看了看，母老虎没有回来，他赶紧就跑。他没敢伤害三只小老虎，抱着孩子撒腿奔居山跑去，拼了命的跑到妻子家。那位说，那个大老虎怎么没吃着孩子呢？原来老虎这种动物基本上是昼伏夜出的，晚上出来打食。那为什么今天它白天出来呢？因为这个母老虎刚下了小崽儿，小老虎不会自己寻食，他们饿了，母老虎又没有奶，一个劲儿闹腾，还没等天黑就出来觅食了。倒是看见几个田间路上人，他不敢贸然下口，正想靠近住户找个小羊啊小猪什么的，没想到看见树下襁褓猪的婴儿。这孩子胖胖乎乎的，又细又嫩，我的三个宝贝儿太小，咬七老八十的咬不动，吃小孩正好。想到这儿，这母老虎叼着孩子走了，叼到自己的虎窝外边，想教小老虎如何吃活食。他把孩子放下，转身走了。为什么呢？这老虎啊，都是画地为界，雌虎雄虎也只是在发情期才同居，平时都分。

0: 娃娃接到洞内，亲自监督抚养。就因为这女孩子被老虎丢饵喂食，所以给她起个名字叫虎丢。哎，这个虎丢就是咱们上文书说的那个骑在龙象背上的女子。这虎丢在老娘精心抚养下慢慢长大了，浑身没有女人阴柔之气，透着阳刚之性，特别逞强好胜。王母也不管束他，他是越来胆子越大，越来野心越大。很快他就占领了东夷中部。这次骑象到泰山干什么去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7: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收拾摇琴，
7: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0: 放手，放手。 是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1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4: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6: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7: 我们知道
2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7: 叫英雄。
24: 北京时间10:30。
17: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5: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育。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0: 相处也会更快一点，女生可能会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她会基础砸得比较稳一点，就每个那个优势不同。
1: 其实我就特别想尝试深水冲浪啊，但一直没敢。第一次去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吗？还是说只要我带衣服，剩下就都不需要我去考虑了？
0: 对，其实你带套衣服人来就可以。
1: 咱俩之前聊啊，你也说深水冲浪是一个比较速成的项目，上几节课呢就能够掌握初阶的水平。那一节课45分钟，就这第一堂我上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能学到点什么呢？尤其是这种潮流运动嘛，大家其实更想要快速的体验到这种酷啊炫的感觉。
0: 嗯，第一节课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像前后两个方向滑行。

没有教明白他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又在耐心的去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两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堂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

0: 动作能稳定的达成，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帅，练习的时候会，哎，这个很帅，那我就先练这个，然后那个动作也不错的，可能会稍后挪一挪，还有的是会看，比如说以后也许会去比赛嘛，然后看据这个比赛的这个东西，去结合自己练习的这个方向。
1: 你说的这些动作都已经很高阶了，国内好像也没有水平特别高的教练能够教你，所以动作要领就是完全靠自己去琢磨吗？
0: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然后去看一些视频，然后还有一些辅助训练，因为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1: 嗯嗯嗯，
0: 一是辅助我冲浪，对冲浪有帮助，第二个是因为长期做这个运动来讲，身体也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膝盖呀，然后还有其他腿会经常比较酸痛，力量不足，然后这样去丰富一下，可以让自己多玩几年。
1: 我还觉得对膝盖可能伤害没那么大呢，因为它风险是

0: 冲浪比赛，那么我就想知道，就是深水冲浪的比赛，它的打分标准、玩法和海边冲浪的比赛是一个性质吗？可能裁判更看重你的姿态、动作完成度，还是说有些独特的要求呢？
1: 像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它的评判标准是从你的滑行姿态，这是一个基础项。比如说你这个回转的时候，做顶转、底转的动作是否流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

0: 扩大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是本身就是慢的，尤其这个深水它更是，这只不过才进到中国几年而已。
1: 接下来呢，也是让李萌和大家聊聊在北京哪儿可以玩一下深水冲浪吧，毕竟在。

0: 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吧，就是接下来会主要想做一些什么呢？
1: 对，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迷茫，然后有了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当接触以后发现喜欢这个运动，好好玩啊，我觉得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0: 嗯，
1: 明明冲浪就是要在海边才能进行的运动，现在因为这些科技，哦，我在北京竟然也可以冲浪，我下了班就可以来，不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和限制，我觉得这个行业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

0: 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涌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就学到了在场上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
2: 的名字叫英雄。
5: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九天人。

0: 把脸，这才不紧不慢地跟在黄四村身后走了过去。
1: 站着。
0: 守在垂花门前的犟驴子见小毛子鬼鬼祟祟地走过来，陡然喝道：
1: 干什么你啊？
0: 见小毛子满脸污垢，像是从灶灰坑里爬出来似的，几乎笑出声来。
1: 江大爷。

0: 奴才尚不明白。
1: 康熙脸一扬，厉声吩咐道：
0: 门上别挡，叫他进来。
1: 小毛子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衣服已经被侍卫们撕得稀烂。康熙看到精明泼辣的小毛子为了办自己派的差事，如今弄得如此模样，脸上嘴上黑一道白一道红一道紫一道，心里不觉一沉，木着脸问道：
0: 你是发了失心疯了吗？敢到这里撒野？
1: 小毛子扑通一声跪下，放声嚎哭：
0: 哎呦，我那好主子呀！
1: 天大的冤仇，海深的委屈，也没有小毛子这般伤心。他一边扯鼻涕抹眼泪，一边指着黄四村说：
2: 这个天杀的，不知道弄一包什么药化到水里给主子爷提来了，我瞧着不对，跟着后就赶来了，将驴子他们死活不叫进来。哎呀，我的爷爷，这真是凤凰老家不如鸡哟。
1: 康熙惊得抖

0: 这怎么说的这个？小毛子，我们兄弟不错呀，今儿拌了几句嘴啊，你可不能这么害人呐！
1: 你住口！
2: 魏东亭低声吼道：“
1: 万岁爷没问你的话，你叫黄四村？”“
0: 奴才是。”
2: 黄四村膝盖一软，跪下答道：“
1: 小毛子说，你在水里投了药？”“
0: 没有。”
2: 黄四村像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缩着颤声答着：
3: 我亲眼瞧。

0: 要用银子试过，人尝过才进上的。奴才当差多年，难道不知道吗？小毛子是与奴才先头有仇，有心诬告奴才。外子爷不信，叫人来尝尝就知道了。
1: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旁人尝啊？苏麻拉姑早已出来，面若冰霜的合掌。

0: 半顿饭的光景，众人看着黄四村没事儿啊，心渐渐泄了。康熙以为是小毛子恶作剧，正思量如何处置这件事，却听黄四村咬牙说道：
1: 万岁爷，您都瞧见了，这小毛子心有多毒啊，这样的东西还不叫他也管。
0: 方说至此，忽觉心中一阵绞痛，脸色忽然变得白里泛青，口鼻眼睛都扭曲了。小毛子指着黄四村叫道：
2: 发作了。
0: 康熙早已立起身来，后退一步，紧紧地抓住了惊恐的苏麻拉姑。看黄四村时，

0: 人牵线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间谍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
1: 好啊好啊，你若不是太监呢，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啊，以图公都去治吴三桂。

0: 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数十支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头的朱三太子铁青着脸，李柱、周全斌、朱尚贤、史国斌、王振邦都是拧眉瞪眼，脸涨得通红，直丁丁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地上前打个签儿说：“
1: 小毛子，

0: 地，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

0: 有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顽童儿手是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逐渐呢，大家由于这个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呢都开始买了小汽车啊，然后包括咱们的地铁呀、公交啊建得越来越好啊，所以骑行呢后来就逐渐逐渐的被这些更好的一些

0: 换完 TT 公路弯霸平霸，哎，这都什么意思啊？这听着都是什么，对吧？这麦克先给我们大家先讲讲这自行车大概分为几类。
1: 嗯，就是我顺着徐克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通勤为主的话呢，其实大家看大街上比较多的是那种山地车，嗯，山地车它可能普适性的。

0: 啊，追分吧，就是说不往极限走啊，麦哥，就是大家都普通人来讲，也不会差距很大吧。
1: 对，而且我觉着买平坝公路，它没有追分坝的这个需求，我不跟他去竞速。

0: 当然咱别影响到别人，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
1: 嗯、
0: 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
1: 嗯
0: 啊，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
1: 嗯，
0: 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
1: 嗯、
0: 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
1: 嗯、
0: 然后去呢骑呀、啊、上下班坐地铁啊，
1: 嗯，
0: 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
1: 嗯、
0: 咱先说平坝弯坝。
1: 嗯，
0: 我哥哥，
1: 嗯，
0: 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
1: 嗯、
0: 真实安利啊、
1: 嗯。
0: 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
1: 嗯，
0: 他突然觉得这个骑行挺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哥就自己弄辆车，
1: 嗯，
0: 他弄了什么呢？他刚开始就是说他为了上班通勤，他说我不行，坐个地铁，我弄个折叠，
1: 嗯，
0: 哎，骑得挺带劲儿自己。你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南五环南六环那块正好有好多公园哈，他就开始骑，咔开始骑，自己人还挺

烦心，怎么又堵车了，还在那儿那烦呢啊。对，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平坝和弯坝您可能有个自己的衡量了，就根据您的身材啊，大致来讲弯坝要贵，而且我和麦克大概建议

0: 是折叠，然后折叠车，其实麦克，我因为折叠车没有骑过，你从折叠骑行的感受来讲，它比平把也真的要累很多、慢很多吗？还是还可以？你觉得？
1: 其实看怎么说吧，它一定肯定要比大车，就咱们都不是说平把、弯把，就是轱辘大
0: 轮子，
1: 对，大轮子车一定要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我骑这个折叠车的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追求速度，
0: 你腿也在，主要是
1: 我真的是不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我就骑大车了。我只是追求它的方便，就比如我今天可能下午要下雨，我看天气预报下午要下雨，但是上午是个好天气，那我其实是能不坐这个公交啊地铁呀、啊、我就不坐，我就去骑车，
0: 你就更绿色出行了，
1: 因为骑车时间更可控，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
0: 是，
1: 对。

0: 中国制造已经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把平把或者说折叠，您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1: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

0: 罕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麦克聊一聊啊，主要说到选车，给大家留了这个很多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下半时段回来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折叠啊、平霸、弯霸啊这几个您都去试驾一下，然后您也去看看到底哪个方便不方便。但是不得不跟您说啊，麦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不准啊，就是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了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它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情件。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您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10000多呢我又觉得说，哎，再看着看着吧就到20000。20000吧我又觉得买完之后放那儿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认识骑行的人多了之后，老有人跟我说，徐老师你慎重啊，我家里那个好几辆车呢都落灰了那样。然后徐老师慎重啊，我那，哎，大家越这么说我就。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的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
0: 近郊区，延庆昌平怀柔啊，
1: 什么妙峰山呀、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0: 告别了 ,say goodbye、
1: 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0: 对，
1: 第一。第二就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0: 直接买大车。
1: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咱们台同事啊，郭伟。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在他没班的时候，骑个这折叠车，因为进小胡同啊，现在咱们也有很多，比如说无论是南锣鼓巷啊、五道营啊这些小胡同，进到里边，哎，在哪个书店、咖啡旁一停。啊，喝点东西，哎，慢生活，再骑回家。啊，他给我塑造了这，他说呢，折叠车唯一好处就是刚才麦克说，好停。
1: 对，
0: 而且我骑累了呢，我也没必要非骑回去，我不行，我坐个地铁回去呗。
1: 这就相当于有一些进店的，比如说我要骑到一个商场去逛街。OK， 那你一个折叠你是可以推进去。
0: 折叠能进吗？现在
1: 能进，现在绝大多数商场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推进去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骑大车。那你又怕丢，你就很尴尬，对吧？你扔到门口，你锁上了，你又怕丢，然后你又推不进去，
0: 对，
1: 这就很尴尬
0: 啊，很尴尬，很尴尬。说到那个，不好意思，哥，给大家讲个那个岔个话题啊，就是卖。

0: 有区别的。
1: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0: 嗯，
1: 很标准。
0: 对对对对
1: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那做更精细呗。
0: 嗯，
1: 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
0: 嗯
1: 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一样的。
0: 对
1: 啊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您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胯，
0: 嗯，
1: 它不也是那几百块钱，恨不得一千块钱，
0: 嗯，
1: 为什么现在自行车这么贵？贵在哪儿呢？
0: 其实各方面都贵，原材料首先就肯定贵了，肯定跟咱们原来那会儿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1: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钢，
0: 钢为主啊，钢为主
1: 啊，以钢为主，
0: 对啊，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啊，
1: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0: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1: 啊, 啊。
0: 现在
1: 对对
0: 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耐久度啊、
1: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0: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啊，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山区雨水腐蚀啊，
0: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的那个抽那个管，它会做得又薄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1: 非常难了啊，
0: 非常难了。
1: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钢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挂那钢的不是一东西啊，
0: 不是一东西。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钢，还有很多咱们
1: 主要是碳了，
0: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1: 嗯，
0: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1: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0: 其实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对吧？这种
1: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0: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你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

0: 就比如说
1: 叠起来的，
0: 对，叠起来的。而且比如说我五通，就是大家脚踩的脚踏的那个位置，它是你根据你的发力的方向，它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1: 每、这个、多少层碳叠里边，
0: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它都要通过风洞实验的，就跟咱们汽车一样，
1: 风空气动力学，
0: 对，空气动力学都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了。
1: 所以您想这个，我觉得麦克说一句，这您别看它是自行车的，跟汽车一样一样的。您看您现在买车，最早咱们说铁皮，对吧？大铁皮那最便宜，铝后来变成铝了吗？很多，对吧？就是说铝减配就变成说，哎，门是铝呢，后备箱成铁了，这不是减配吗？很多啊，咱们现在说再往上，铝往上，您说汽车再往上是什么？现在超跑很多是什么？碳嘛，对吧？也是碳。当然了，这碳有很，就是我跟您这懂得都，碳有很多很多型号啊，不同型号，碳也分好碳和坏碳，便宜碳和贵的碳啊，都不一样啊。但是您看这跟自行车就是一样啊，当然现在超跑最往上啊。好像就是我想啊，全碳带没带碳合金啊？好像个别部件耐高温的啊，汽车因为它考虑到有很多的那个，它要耐高温的件好像真是钛合金。所以你看它跟自行车是一样的。现在自行车有全钛合金的吗？
0: 有啊，全钛的。
1: 多少钱啊？
0: 全钛的其实这样看什么牌子，然后包括你想做成什么样，如果是就普通的这种，
1: 比如说顶级那几个品牌，
0: 那就没有边，几十万的都有，
1: 多少几十万？
0: 对，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因为它需要就如果是纯全钛的，
1: 全钛
0: 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
1: 哎呦
0: 啊，
1: 那就是只有你能骑的车？
0: 对，就 DIY 的，全身全整个定制的，而且从那个国外发回来会。
1: 哎呦，这太贵了。那正常来讲了，就正常我们就流水线上的钛呢？
0: 流水线的钛可能三五万就没问题。
1: 那平常在骑手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能可以见到？是吧？
0: 对，很多骑钛合金车架的，
1: 哦，
0: 是另外一种方式。
1: 钛合金车架，我在这儿问问，骑着跟碳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复古范儿啊，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一直骑下去的这个感觉啊。
1: 它是注重那个？
0: 对，它更注重的是骑的是一个范儿啊，但是那个碳纤维呢，就是完全就是竞技，就
1: 轻，
0: 对，就有点像那个超跑跑赛道。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1: 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两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0: 肯定能拎起来。它
1: 应该
0: 一般碳纤维的车架大概是有轻的可能五六公斤的都有，然后重的话到八公斤九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十公斤。
1: 所以我用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0: 肯定没问题。
1: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0: 就大家就想六到九公斤，这是一个
1: 十斤。您想您买袋米五公斤的还十斤呢？
0: 公斤九公斤，六公斤到九公斤就十来斤。
1: 对，十来斤吧。米你有时候买五公斤的
0: 十到二十斤
1: 对，而且它车架，
0: 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一公斤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
1: 啊、
0: 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纯说碳纤维的车架，它其实很轻，一公斤左右。
1: 一公斤左右啊，我们看首先原材料就贵了，第二呢，这车你刚才说研发成本贵，也是我们在注意它的动力学啊、几何学，对吧？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三角嘛，车架本身嘛，最有科学。
0: 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从哪个位置过来，包括骑车的时候侧风，从侧面刮来的风，
1: 就正常的弯把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 TT 也会？
0: 都是所有的大公路，我们叫大组，就只要是弯把，平把其实有一些也高端的也有这个，但是绝大多数弯把都是考虑空气动力。包括我后面的那个座管，它其实大家看着它不是圆形的，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是结背，这个其实就是正面撞风，它降低
1: 直接破风了，
0: 对，破风。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结背，后面不是那个圆的，
1: 还能让你稳定点，
0: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1: 对，
0: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1: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0: 对，
1: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这都不是最贵的，那刹车是不是也挺贵的？
0: 其实 各方面都挺贵的，但是刹车是其中贵的一个点儿，因为这个刹车它要追求手感嘛。但是它公路来说呢，你下山又不能太窜，就是太硬，你突然一踩就容易翻了，突然一捏。
1: 这大家一想吧，你因为前驱嘛，你有时候前刹你要捏多了，直接就人仰了。
0: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1: 好多东西啊。
0: 对 对。
1: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说，油刹、碟刹。
0: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1: 飞盘，
0: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1: 那
0: 个
1: 大盘子那个，
0: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
1: 嗯、
0: 啊，那叫圈刹。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1: 大盘子、那个。
0: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1: 哦。
0: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特别好了，然后它
1: 能做到线性，
0: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1: 碟刹了，现在
0: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碟跟油碟，但是油碟比较多，它就跟咱们汽车的制动一样了、
1: 嗯、
0: 汽车你是制在制动盘上、
1: 嗯、对，
0: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动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1: 那还得补是吧？
0: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1: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0: 对，
1: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
0: 嗯。
1: 是只有一个盘吗？还是前后轮有时候都
0: 有？都
1: 有，
0: 都有，
1: 都有。
0: 碟刹一定
1: 是
0: 前后都是，
1: 前后都有。
0: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
1: 圈刹。
0: 这辆车的制动方式是前后一样的，
1: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0: 对对，这两个为主。
1: 嗯。
0: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1: 动效能也更好。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
0: 叫轮组。
1: 轮组。
0: 对，轮组。
1: 轮组也是，你要是碳车的话，轮组是什么？铝合金吧。
0: 有铝的也有碳的，但绝大多数
1: 还有碳轮组、啊、
0: 碳轮现在都是碳轮。
1: 哎呦我天哪，这一碳轮组我要坏了，比如说折稍微，因为碳轮组它脆啊，崩机崩个石子，它要稍微中间断根条，我这换一个得多少钱？
0: 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1: 我的天，
0: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1: 你可不就得换吗？
0: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的，是它这个碳条呢也是可以更换的啊、
1: 就是、啊，就是还独立更换碳条，
0: 对对，就跟那个钢条一样，可以拿下来啊、
1: 哦，那就方便节省很多。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顶级的轮都是全碳了，就是我无论是圈还是这个条都是碳纤维的。嗯、
1: 多少钱卖一个这碳轮？
0: 全碳的，即使是国产的品牌也得
1: 八
0: 到一万左右，
1: 八千一万吧，我觉得也得，对对对。
0: 国外的品牌呢没边了，五六万的一对轮都有。
1: 哎呦我天哪，那咱就钢轮吧，铝轮吧。
0: 对，一般的车友其实骑铝轮就可以，因为它那个也用不到那么轻，没必要，它也不去。
1: 但碳轮是好看，
0: 对，不去特别追求速度，也不去爬山，
1: 对
0: 吧？对，
1: 我看那碳轮是好看，你知道吧？主要是
0: 对碳轮是看着比较和谐，比较帅。
1: 对对对对，嗯，啊，这你看，这又是花钱的，这又是没，哎呦，反正这么算下来啊，今天这期节目，各位听众们，我就。您要是想加，每个部件都能选装。
0: 对对，骑车这件事儿，你就慢慢玩，慢慢升级，能一直玩到老。这个在国外的欧洲，就能真是玩一辈子
1: 啊、嗯！您听见了吗？就是刚才，我们这还说的是硬件啊，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没说到软件。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着？你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软件？其实我们就其实跟大家只说了几个大类啊，当然还有电变手变，就是变速器，
0: 嗯、
1: 这还没跟现在基本都电变吧，麦克。
0: 也有、
1: 这个、也有手变
0: 机械的
1: 啊，机械变，其实机械找这感觉哈、啊，吃吃的那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挂档的变速箱，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时候咱们骑山地车几档几档，
0: 对，
1: 最小的时候只不过很简陋，就在轮上掰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可能档位也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当时就是随便给您设几个，
0: 嗯，
1: 啊，现在它就是变成那种由机械变档，就啪啪那个两边档位的那个手动那个升档似的啊，
0: 就有点像汽车里面那拨片，
1: 哎，对，
0: 啊、
1: 拨片换挡，
0: 在直接在那个刹车的那个闸瓣上。
1: 对，
0: 就能变档
1: 啊、嗯，那是机械，然后还有电子的啊，您都可以选、
0: 嗯、
1: 啊。反正现在您看这几个大件加完之后，您说哎，这是不是行了？没完呢。
0: 嗯，就是、
1: 麦克不得不最后
0: 就是一点升级嘛，就随着大家的这个运动，哎、大家可以包括就是我每个阶段，我现在我就想竞技啊 ，OK， 你就竞技取向。现在我就想复古，我想拿范儿，哎，你就 往那个有范的方向去。说白了就是每辆车你一看到这车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跟性格，
1: 哎，
0: 改出自己的这个
1: 风格。

0: 然后呢，我再跟您说啊，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您说，这自行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还有软装改装。
1: 嗯，
0: 咱们先说涂装。
1: 嗯，啊，对，改涂装。对，
0: 这涂装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其实一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应该涂成什么样。
1: 嗯，
0: 有很多人很缺。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哥。
1: 对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这就更多了，
0: 这就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后面
0: 没边了，是吧？
1: 这
0: 就
1: 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0: 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1: 对。
0: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
1: 嗯，
0: 啊前灯啊，头灯啊，
1: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0: 啊，这是
1: 对安全的
0: 然后还有这码表，
1: 对，看速度的，对，
0: GoPro。
1: 对，然后现在码表都特别高级，现在码表就可以到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0: 哦，都能
1: 对，
0: 有这预
1: 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往常的表现，用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
0: 哦、
1: 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要现在这么大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然后你比如说你省点劲儿，你看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已经非常非常高级了。
0: 再给很多小白玩家说，这码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1: 啊、对，
0: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
1: 吧？对，没毛病。
0: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1: 对。
0: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1: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0: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吧啊，麦克，这自行车。配起来
1: 太多了
0: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建议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试骑吧，咱不能叫试驾了，
1: 试骑
0: 啊！您这个嘛，您先做做功课，周末去试骑一下，觉得好入手一辆啊，尽量咱们最后提醒您别买二手的。
1: 嗯，
0: 就是您别在不熟的人的时候买二手的，
1: 对
0: 啊，您或者买朋友的我就可以。
1: 对，反正无论是买新的买二手的，先试吧，
0: 先试吧啊！您先试着，试完之后有反馈啊，咱我跟您说啊，再给您慢慢介绍点线路啊，慢慢改装什么码表，我跟您说，就光这刹车、轮胎怎么这个让它轻量化，包括怎么骑怎么练，这都说不完。
1: 对
0: 啊，
1: 慢慢玩
0: ，最关键的就是。很多朋友咱就开始运动起来吧啊，绿色出行啊，那今天也是感谢麦克啊、然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0: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

更猛烈地向前面开火，壮着胆子攻入了我军第一道阵地。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一个人。亲自督战的敌营长

居然被共军这样一支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的部队挡在这里，无法突破。狄营长丢下电台受话器，马上命令全营继续向上攻击。他自己也来了脾气，持枪冲在全体官兵前头。等他发现自己再次莽撞地进入我军雷区的时候，

接二连三的爆炸。全团三个营组成了三个攻击集团，竟然一股脑的全败退下来。潘团长一时间被这样的惨败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下令炮兵向山上猛轰，却迟迟没有听到炮弹打出去。打电话去查，两个重炮营的营长都向他报告说没有炮弹，已经向后方

姐和千秋找到江团长，向他汇报第二次去临江的收获，并且带回了一个消息。军区终于查清出现在37团二道河子阵地前的敌人是杜聿明派出的骑兵，位居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某团。江团长听了点头，命令四班归建，别人离开，只留下千秋和大姐两个在自己的防炮洞里。团长站了一会儿，对大姐说：“秀英同志，

朱桓没说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大姐让自己平静了一些，说：江大伟同志，我谢谢你。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刘德文同志牺牲了，

0: 刚才的命令也一并撤销。但是这件事不知为什么还是风一样的传遍了全团。大家除了大姐就全是男人了，也有说大姐应当走的，更多的人不说话，心却被大姐的决定深深感动着，包括老人。这位37团的首任炮兵连连长，蒋军中央炮兵学校培养出来的炮兵专家，一个人坐在团大车队的地印子里，想了好久，终于抬起头来，对身边的老钱说：
1: 现在我有点明白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跟老蒋争天下了，因为共产党里有赵秀英这样的女人。
0: 老钱说：
2: 你这个俘虏兵，你啥也不懂，胡说个啥呀？
0: 这一夜大姐的事情让她也很难受，何况老人话又说不到点子上。这一夜所有从胶东渡海的人都睡得不好，每个人都想到了海那边自己的家和妻儿。过了半夜子时，大姐又让人传话给江团长，说她一直为全团保存着从新开岭战场上拉回来的部分美国洋面，那是以备万一部队再揭不开锅藏的。团长明白大姐的意思，命令大姐把洋面全部拿出来烙大饼，分给全团官兵吃掉，还有之前打粮打到的一部分玉米粒儿，连夜弄碎了熬成。总之，大姐这个编外的后勤临时大队长，在团长的默许下，把他存下的所有粮食全部拿出来做成了饭，天亮前让全团饱吃了一顿，之后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进行最后一战。但是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敌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7: 自己又能
2: 用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8: 抢网，
9: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天亮前，让全团饱吃了一顿之后，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进行最后一战。但是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敌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37团二道河子阻击战的最后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无论是山下的新一军还是山上的我军，即使是对战斗结果做出了最坏估计的江团长，都没有预想到后来战场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言以蔽之，这场战斗让攻守双方的官兵彻底打红了眼。一整天打下来，山下负责攻击的敌一个战斗力最强悍的加强主力团完全丧失战斗力，而仍然守在山头最后一道阵地中的37团也只剩下了400多人，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全部打坏。在最后关头，最后一批日本地雷被绑上手榴弹当作滚雷使用，后来地雷和子弹也打光了，就把手榴弹绑在一起当成地雷布设在最后一道战壕前，甚至布设在自己身边，随时准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大姐和她的只有三副担架的战场救护队在这天的战斗中一直活跃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大姐自己身背救护包，即便是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过战壕。从早上到双方都再也打不动的黄昏，大姐和她的救护队一共从战壕里抢送进曾军医的火线包扎所的伤员共将近400人，抬下来的烈士近百人。战后几十年间，千秋和37团的老爹很陌生的地方突然听到大姐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不同，但都是和37团二道河子战斗有关。仔细询问后才知道，讲故事的人居然是这个团活下来的官兵的儿女亲人，他们的父亲、哥哥、儿子、丈夫将大姐在战场上拼死救出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再讲给别人。于是大姐的形象在这些儿女、母亲、妻子的口口相传中变得越发高大感人。更主要的是，他们在这些故事里都表达出了那样一种情感，他们一家子会世世代代感谢大姐。没有大姐在二道河子战斗中出生入死救出他们的亲人，就没有后来他们的这个家和他们这些后人。大姐不但是一名了不起的战士和英雄，更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敌人和37团相比伤亡更大，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也就是说37团以伤亡500多人的代价让进攻的敌人付出了4倍的损失。敌人的最重大损失发生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夕阳西下，敌团长潘仁杰看到最后一次攻势被击退，流下了眼泪，走出指挥所，
又站到那个小小的山包上，朝战火不息的山头上瞭望，准备开枪自杀，却被第一炮兵连首任连长任鹏举及时发现。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战斗的老人，用内门大姐从摩天岭扛下来的日本92式步兵炮的炮筒子放出的唯一一发炮弹，直接炸死了潘仁杰团长。随着潘团长的阵亡，敌人彻底停止了进攻，全团随即奉命撤回安东补充休整。37团付出了重大伤亡，打赢了团史上除了塔山阻击战以外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真正一战成名的却是最后出场的炮兵连长老人。在后来所有的传说中，似乎全团在二道河子战斗的胜利全是因为老人在最后时刻单手操作，一炮准确击毙了敌团长潘仁杰，而老人也由此一战扬眉吐气。即使到了今天，在后人编纂的各种有关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书籍中，

首长都不敢相信。摩天岭之败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现在听说他们居然扛住了新一军的一个加强团。第一个感觉就是赢得侥幸。但是不管如何，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团在首长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为提升，觉得他们打进攻不行，打倒防御还是扛得住的。即使这样，二保临江战役结束不久，杜聿明开始对我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即便有了部队可以换掉他们，也还是别换了，继续让他们守在那里，对敌人也是一种威慑。在对手那一方也开始相信这支和他们的王牌军死杠了一仗的共军骨头硬，而且会打仗，加上道路狭窄，严冬继续，冰天雪地，气温继续下降，零下30摄氏度降到零下40摄氏度，大部队展不开，小部队不顶用，干脆死了从这里冒险的心，所以结束。因为二道河子37团再没有打上仗，却仍然被军区首长钉子一样的钉在了南线，继续执行战场警戒，并且承担了随时阻击敌人进攻的任务。二道河子战斗就这样留在历史上了，但是它没能出现在今天出版的任何一部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史书上。即便是在后来编纂的37团团史上，也没有存在它的位置。但是对于千秋和所有经历了那场战斗的37团老战士来说，它却是他们生命中最艰苦最难忘的战斗之一。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后来还经历了规模更大、时间更久、更血腥、名气也更大的塔山阻击战。虽然没有再打上仗，但是这个冬天不堪回首的大事还有许多。每一件大事都能让千秋和许多老兵想起大姐。第一件大事是二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出现的寒冷，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一样，自从有过这个冬天，在他一生记忆中就再没有过比他更冷的冬天了。辽东地区零下40摄氏度的冬天常有，但几乎每天都冷到这个度数却不常有。二道河子乃至于整个茫茫无际的长白山区，不但天天狂风暴雪，更有一场接一场的寒流，一锅滚烫的开水出了地印子，转瞬间就冻成了冰坨子。一碗热饭从行军锅里打出来，吃着吃着就吃出了咀嚼冰块的响声。最极端和惨痛的事情接连发生。某天清晨，七连一排长带着二道河子战后全排仅剩的13个人到前沿警戒阵地换岗，居然发现夜里守在这里的本连二排21名官兵全部冻成冰雕。团长闻讯后匆忙赶过去，抱住这些二道河子阻击战没有牺牲却牺牲在这样一个清晨的战友，放声大哭。这让所有的人都想起二道河子战斗最后一天打完后，看着死去的战友，江团长虽然也红了眼圈，但是像这样失态痛哭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过。三天之后，团参谋长杜金才和七连一排长

0: 这十几个人担任警戒，也全部被冻死在阵地上。之后，江大为团长任命刘德全代理团参谋长。第二件大事仍然是口粮问题。虽然二道河子一战给37团长了脸，但在整个辽东军区，他们这时仍算不上头等主力团，连二等也算不上。这个冬天各个战役都打得腥风血雨，头等主力都不能保证每天吃到粮食，他们这么一个离开纵队和师的被孤零零的放在战场南翼又没有仗打的三等小团，供给问题就更没人管了。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军区首长手里也没有粮。事实上整个四保临江战役期间，无论头等主力、二等主力还是37团这样的三等小团，每支部队都要一边战斗一边不同程度的自行打粮填饱肚子。为了和军区后勤机关建立起直接供给关系，四保临江战役一打响，他们团就归属军区直接指挥。江团长亲自往临江跑了两趟，发现不灵后又把大姐派去跑了几回，除了又拉回一车地雷和子弹以外，一粒粮食也没有得到。二道河子一带地广人稀，部队移驻到这里之初，大姐带着千秋的五连二排出去打粮，头个把月还有收获。再后来战火大起，能跑的老百姓全跑了光了，以后打粮队几乎天天空着肚子出去，一无所获归来。全团又连续两天没有开火。黄昏时，千秋带着自己的人跟随大姐，又一次两手空空地回来。大姐不愿去见团长，让千秋去报告。江团长正在他的地印子里转来转去，听了报告，终于用十分冷静却无比果决的态度对千秋说：
1: 你去告诉赵秀英同志，我要杀马，必须给全团官兵补充热量，不然夜里一个寒流袭来，大家都得冻死。就说是我说的，用几匹马救全团官兵的命，我没什么舍不得的。
0: 千秋第一个想到的是江团长的大红马。不，他真正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姐在撤退路上捡回来又一天天养活了的大白马。千秋站着一下子就烦躁起来，让他的通信员代替千秋去找大姐。过了一会儿，不等通信员回来，他自己就率先走进了运输队拴马的大地印子，一枪撂倒了自己的大红马。接着团长谁也不看一眼，就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了代理团参谋长的刘德全。刘德全是听到声响急急赶过来的，江团长也不看刘德全，直接对他下命令道：
1: 别的我不管，但是天黑前你一定要让全团每个人吃到马肉，喝到滚烫的肉汤，有辣椒更好，多放点能抗寒流。这件事要是没做好，我连你一起枪毙。
0: 江团长走了，刘德全挠了挠后脑勺，

他没弄明白，江团长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他刚才说连你一起枪毙中的一起是指谁呀？难道是指把那匹要死了又养活的老白马看成自己命一般的赵秀英队长？

0: 千秋离开团长后，满世界跑着去找大姐，以为大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会拼死阻止。但意外的是，大姐在千秋之前就已经回到了团运输队，没有阻拦对大白马和另外两匹马的屠杀。大姐只是流了泪，对刘德全提出了一个要求：
1: 老刘，
0: 这些马不是畜生，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是我们的战友。可现在团长下了令，要让全团活下来，必须牺牲他们。我没有理由拦他，我也拦不住，可要为他们一把干草吧。因为缺少粮草，平日里不打仗，他们连干草都没有吃饱过。刘德全参谋长什么话也没说，就随大姐去了。大姐走去喂马，一匹一匹亲自喂他们吃干草，不让别人插手。最后大姐停在那匹自己的老白马跟前，抬头对地印子外头的刘参谋长说：
2: 老刘，你先走远一点儿，
0: 我有几句话想对他说。千秋一直觉得，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刘德全参谋长对大姐都心存一种说不清是神秘还是敬畏的感情。首先，老刘佩服大姐革命意志比全团许多男人还要坚定，其次，佩服大姐再大的苦也吃得下，当然更佩服的就是大姐的能干。37团在东北战场上能够坚持到这会儿，他和全团同志心里都清楚，基本上靠的就是大姐和大姐带的打粮队，是大姐和他的打粮队养活了全团。最后还有一点，刘德全敬畏大姐，是因为大姐做的许多事他都看不懂。刘参谋长文化程度不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当到副师长，进过速成中学，但是直到离休仍然对所有超越具象的精神层面的事物不得要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不让黄忠给批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儿去，去汉中一战，不仅大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请陛下您来处置。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呢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去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呢又教了他一些本事，所以呀、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哎，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纵然有些武艺，但是他很少临战呢、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哼，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您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呵，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朗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着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羞臊我，呸！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龙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要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呢？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
你反倒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禁得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吓唬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快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地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旨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义，一传下来，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儿？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年纪还轻呢，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本事不行，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你就知道了。甭说你，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那曹操曹孟德怎么样啊？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我们说这干嘛呀？撑的都别言语了。夏侯茂喝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哎呦到哪儿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呵，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还有10万枪兵，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呀，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哎，娇生惯。

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

手捻胡须想了想，文昌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昌，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昌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这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呀？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哎呀，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你们得说这个，不是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搭话，韩德领着他这4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的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蛮精神呢、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4个孩子，好家伙，跟4颗大肚子似的往那儿一站，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得这会儿一撇嘴呀、插手施礼，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他这4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2儿子叫韩瑶，老3叫韩琼，老4叫韩琦，
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去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有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我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战来了。好啊，我正在这儿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率领3000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儿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70-80岁了。我琢磨着这员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他那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当的。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粉定伯龙驹，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单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呢。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啊，这就是赵云呐，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哦，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用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明方天戟就刺。哎呦，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100回合。哪能打得了100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绍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3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

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琼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儿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的那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呢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儿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呢。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胸窝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姐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琦，你们倒过去呀。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把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到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让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的，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琦了。这韩琦呀，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了，要给他。

0: 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琦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叉？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叉哗啦，他一鸣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唰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正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哎呦，韩琦呀，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赵子龙将军呢，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就这么抓的吗？愣结一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要不然呢这下就给夹的两头马生。这时候马童跑过去把子龙的亮银枪拾起来了，枪在手，瞅了一眼回来了，扶了个来回，这位老将军呢，哎呀，仍不减当年之英，一下把魏彪他告诉邓芝，咱们一鼓作气吧，封营，然后指导中军升丞相交令。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我长安街的晨光。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4: 大将哈斯勒尔看到王子殿下乌之勒对攻取碎叶好像有所担心，
5: 嗨，王子殿下没啥可担心的，现在赤多已经死了，碎叶牙帐那肯定群龙无首，乱成一锅粥了，这样的时机对咱是再好不过的了，况且突击师的兵力咱都了解，铁赫尔和赤铎带出去的那都是其中最精干的一部分，成为了咱们的战士了，另外一部分死在了沙域火海当中了，剩下碎叶的那不足万名啊，

0: 兵员战斗力那也差得多，就凭咱们这支队伍肯定到那里就能把碎叶拿下呀。就见乌之乐双眉一耸，哈斯勒尔，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1: 王子殿下，你什么意思？
0: 你说的没错，假如正面作战我方必胜，但我现在所顾虑的是敌人从大楚岭到碎叶的丘陵峡谷当中，如果在这个地方设伏，那样的话我们就很被动了。
1: 这哈斯勒尔啊更加摸不着头脑了。王殿下，不是我说呀，咱突击诗人什么时候不是硬碰硬和他人斗啊？这种打埋伏设诡计的勾当咱突击诗人干不来，更何况呢，赤夺一死，我说了，牙帐之内群龙无首，就您那几位堂兄弟儿为争汗位肯定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没什么心思想别的吧。
0: 不，事情没这么简单呀，你所说的都是一些想当然呐，所谓知己知彼才能战无不殆呀。赤夺虽然死了，碎叶牙帐的情况我们根本的一无所知，东突厥莫绰那里的动态咱们更加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击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哈斯勒尔听到这里大脑袋往下一低不吭声了，因为他跟在乌之乐身边多年，对这位王子的雄才大略还是有很深的了解的，要不然呢，他可真的要觉得乌之乐谨小慎微难堪大任了，都已经到了碎叶边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呀，打过去再说吧。乌之乐一看他不言语了，乌之乐也沉默良久。
0: 哈斯勒尔，在。我还在等一个消息，今晚咱们就在大楚岭前驻扎最后一宿，如果说明天黎明之前消息还不到，我们就一举奔袭碎叶，再不回头。
1: 是。就这么着，当天夜里大军就驻扎在大楚岭前。这一晚上啊，乌之乐是翻来覆去始终没有合眼，一直到天明啊。天刚微微亮的时候，从亭州方向还真就跑来了一匹快马，马上是乌之乐特意留在亭州等候消息的阿威。这阿威啊，到了帐内见到乌之乐满脸风尘呢，赶紧的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王子殿下，蒙丹公主让我死也要追上您，说着就把这封信呈上去了。没等这封信完完全全呈上来呢，唰，乌之乐一把就夺过来了，把信皮撕开，噌，信瓤掏出来，展信这么一读，哎呀，乌之乐当时就把这封信握成一团了。他噔噔噔，两三步来到帐前，唰，一条帐帘就面对碎叶方向。乌之乐眯起双眼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吭声没言语，一直在那看着，沉默良久，最后吩咐一声，备马，有人赶紧的把他的墨锋给牵过来。再看乌之乐飞身唰跳上墨锋，学马在营内转了一圈，高声喊喝，兄弟们，碎叶有变，我们现在不去了，立即撤回荆州。哈斯勒尔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碎叶有变， 不敢问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敢不听啊？赶紧的行动吧。八营起寨，稀里呼噜费这么大劲，好容易来到碎叶城前面了，还有500来里地，就没有进入大出岭，而是退回了亭州。那在返回亭州的路上，王子吴之乐的脸一直铁黑铁黑的，他走在队伍最前方，独自骑着自己的墨风宝马，像发泄似的就在沙陀骑上狂奔着。哎，这一路上啊，吴之乐心乱如麻，强烈的挫折感让吴之乐都喘不过气来了。那更加让他心情沉重的是孤立无援的恐惧和慌乱呢。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仅仅靠自己，仅仅靠自己手下这些

过前一段时间风沙不停的吹袭和覆盖，本来前两天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的残骸，已经被彻底的掩埋在了层层黄沙之下了。这个地方就已经成了大片平坦的沙原了。那么现在他毫的辨别不出当初的模样了，踩在沙地上也感觉不到了半点起伏。今天呢，那又是难得的一个大好天气，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没一丝风，没一丝云。吴志乐一人一骑，就呆呆的在这片万籁俱寂的原野中央，在这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呢？吴志乐感觉到心酸呢，更感到遗憾的是，李元芳出生入死所创造出的大好机会，自己居然不能好好把握。回味当初啊，自己几乎是要挟和逼迫着李元芳做出了为自己效力的承诺。

痛心疾首，他又把哈斯勒尔给换过来了，咬牙切齿的向哈斯勒尔再下命令，给我加强人手，继续日夜不停的搜索李元芳的踪迹。那不仅要在伊伯泰的周边，而且要在整个沙托齐乃至沙托齐外的各处草场绿洲所有的地方都给我找。总之，吴之乐发誓，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即便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李元芳给我找到。活要见人，是死要见尸。下到命令之后，又一摆手，回。那位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您别着急，往后听自。那再说亭州城，亭州城挺好的，现在劫后余生，还有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狂欢的味道。一公送走之后，那些商人滋了吗？为敌人修建生祠。那这一点当地政府也大力提升，是老百姓集资，又不花政府的钱，修就修吧。每天就做两件事情，顾安尔。第二件事是向乌之乐和蒙丹。乌之乐把大自己呢就在亭州城内，把前门底店整个包下来了，作为在亭州城内的居所。那蒙丹狄景辉也一起住在了前门底店。说狄景辉没随狄仁杰回去，还得服流刑啊。伊伯泰现在不复存在了，上哪服流刑去？当地官员一听他是狄仁杰的公子，谁敢管他呀？再加上老百姓感念狄仁杰，更感念这位公子，要不是他买下大诗人的药材，哪能控制得住这亭州的瘟疫呀？所以老百姓都很感念他。老百姓啊都向官府请求，干脆啊让狄先生就管理我们这个大巴扎吧。当年那个狄先生不是帮着那个李先生管理吗？现在李先生不是跑哪去了，那狄先生在这呢，干脆让狄先生管我们吧。这官府一看，这狄景辉毕竟是做商的，有经验，而且呢爹又是狄仁杰，又对亭州有功，就这么地吧，就让狄景辉呀继续管理大巴扎，哎，就住在前门底店，还发工资呢，成公务员了快。狄景辉也乐意在这里，又有蒙丹相陪，哎呀，过的日子比神仙也不次。所以每天呢，裴素云都过来向他们打探这李元芳的消息。因为几天前乌志乐带兵出征，特意的留下一部分人手，让蒙丹继续率领着四处寻找李元芳。虽然这乌志乐再三表示啊，一旦有任何发现都会立即通知裴素云，但是裴素云打听消息心切，不放心，每天还是亲自来底店来进行探问。他来的时候啊，也不什么上里面去，就在楼底下大堂里面往那一站，就静静的等待乌之乐派阿威过来跟自己说一句可以说是天天不变的话吧，李先生还没找到。听完这一句话之后，别的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就走。开始的时候啊，蒙丹狄景辉还过去跟他交谈几句，但是呢面对面的时候，双方心里头都不痛快，都挺悲伤的。干脆呀大家都别见面了，不见面还好一些。所以几天之后啊，他们双方就刻意的避而不见了。那么今天裴素云吃过午饭，又来到了前门底店。一进底店

裴素云就觉得呀，这前门底店有一些异常。在这楼底下大堂之内等待了很久，也没见一个乌之乐的人。这好几天没见阿威了，但是每天不见阿威呢，还有人过来代替阿威告诉自己话。今天呢，没一个人出来的，蒙丹和狄景辉也找不到。裴素云在这里站了半天，犹豫再三，终于呀，慢慢的就走向楼梯了。干脆自己上去看看吧。这前门底店的伙计们都认识裴素云，也知道吴志乐对他十分尊敬，所以呢，一路之上无人阻拦。裴素云拾级而上，神思恍惚的就已经来到了三楼的走廊上了。到走廊上这么一看，裴素云马上这个心里头啊，就呈现了那天跟李元芳在三楼相见的场景。还是和那天一样，整条狭窄的走廊之上没有半点声响，眼前闪现出了那天的屋子。裴素云抬手徐徐地把房门推开，这屋子里头空无一人呢，陈设一如当初，临街的窗户也像那天一样半开启着，外面的阳光斜斜地射入，窗外炎炎酷暑，屋内淡抹清凉，就连地板上的那些斑斑驳驳那小点点都分毫不差呀。裴素云看到这间屋子睹物思人呢，当时眼睛就模糊了。他用脊背靠上木板的墙壁，慢慢的把眼睛闭起来了。耳边呢，好像又响起了他的脚步声。裴素云好像失去知觉似的，就在这直挺挺的站着，直到现在呀，裴素云才能够面对心中最真实的情感，才敢承认自己爱的有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怯懦呀。裴素云想了，就是在这里呀，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把自己发誓用手留的向李元芳坦白了，也不能说是毫无保留吧，我还是保留了一些秘密的，不多，也并不重要。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样做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再见到他。他保留了什么秘密呢？说这话呀，那是十年前呢。裴孟鹤被这蔺天机射毒蛊给致死了。那在最后的时刻，裴孟鹤向自己女儿进行忏悔，后悔呀，悔不该为了达成目的，用自己亲生闺女做诱饵，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啊。那天晚上，对裴素云来说，非常恐怖，风雨交加，自己爹爹裴孟鹤奄奄一息，拼命抓住自己的手，争着最后一口气对自己说，说咱们一家为了一伯泰已经付出了太多了，到现在爹才明白呀，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值得，多么的虚妄，可惜呀，依然太晚了。当时才17岁的裴素云拼命地哭着喊着，爹呀，女儿一定要为你报仇，一定要为你报仇。抚摸着裴素

0: 说：“素云呐、啊，我在这人世上唯一的钱，哪还有什么幸福啊？”摇头啊，他的命运啊，裴素云，哎，这裴孟鹤咬紧牙关，把自己最后的力，他一定会恶有一伯太太来守着了，不要重蹈爹爹的，已经不理会女儿的悲痛欲绝了。脸上突然间浮现出微笑了，语音也变得欣喜若狂啊。素云，你娘来了，她来接我了。这么多年，我想她想得好苦啊。今天终于能和她相聚了。说到这里，裴孟鹤把目光重新的转回到了女儿身上。素云，不要害怕，听爹爹的话，只要找到你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素云呐、啊，你一定让他也爱上你，让他为了你留在汀州，与你一起守护一伯太的秘密。
1: 公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2: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
4: 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再次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7: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9: 大将哈斯勒尔看到王子殿下乌之勒对攻取碎叶好像有所担心，
10: 嗨，王子殿下没啥可担心的，现在赤多已经死了，碎叶牙帐那肯定全乱成一锅粥了，况且突击师的兵力咱都了解，铁赫尔和赤多带出去的那都是其中最精干的一部分，

0: 成为了咱们的战士了，另外一部分死在了鲨鱼火海当中了，剩下碎叶的那不足万名啊，兵员战斗力那也差得多，就凭咱们这支队伍肯定到那里就能把碎叶拿下呀。
1: 嗯，
0: 就见乌之乐双眉一耸，哈斯勒尔，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2: 王子殿下，你什么意思？
0: 你说的没错，假如正面作战我方必胜，但我现在所顾虑的是敌人从大楚岭到碎叶的丘陵峡谷当中，如果在这个地方设伏，那样的话我们就很被动了。
2: 这哈斯勒尔啊更加摸不着头脑了。王殿下，不是我说呀，咱突击诗人什么时候不是硬碰硬和他人斗啊，这种打埋伏设诡计的勾当

0: 单位肯定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没什么心思想别的吧？
1: 不不不不，事情没这么简单呀。
0: 你所说的都是一些想当然呐，所谓知己知彼，才能战无不殆呀。赤铎虽然死了，碎叶牙帐的情况我们根本的一无所知，东突厥莫绰那里的动态咱们更加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击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哈斯勒尔听到这里大脑袋往下一低，不吭声了，因为他跟在乌之勒身边多年，对这位王子的雄才大略还是有很深的了解的，要不然呢，他可真的要觉得乌之勒谨小慎微，难堪大任了。都已经到了碎叶边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呀？啊，打过。乌之勒一看他不言语了，乌之勒也沉默良久。哈斯勒尔，
2: 在。
0: 我还在等一个消息。今晚咱们就在大出岭前驻扎最后一宿。如果说明天黎明之前消息还不到，我们就一举奔袭碎叶，再不回头。
2: 是。
0: 就这么着，当天夜里大军就驻扎在大出岭前。这一晚上啊，乌之勒是翻来覆去始终没有合眼呢，一直到天明啊。天刚微微亮的时候，从亭州方向还真就跑来了一匹快马，马上是乌之勒特意留在亭州等候消息的阿威。这阿威到了帐内，见到乌之勒满脸风里，掏出一封书信：王子殿下，蒙丹公主让我死也要追上您。说着就把这封信呈上去了。没等这封信完完全全呈上来呢，唰，乌之勒一把就夺过来了，把信皮撕开，噌，信囊掏出来，展信这么一读，哎呀，乌之勒当时就把这封信握成一团了。他噔噔噔，两三步来到帐前，唰，一条帐帘就面对乌之勒，眯起双眼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吭声，没言语，一直在那看着，沉默良久，最后吩咐一声：备马，有人赶紧的把他的墨锋给牵过来。再看乌之勒飞身唰跳上墨锋，学马在营内转了一圈，高声喊喝：兄弟们，碎叶有变，我们现在不去了，立即撤回亭州。啊，哈斯勒尔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碎叶有变？不敢问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敢不听啊？赶紧的行动吧。八营起寨稀里呼噜费这么大劲，好容易来到碎叶城前面了，还有500来里地，就没有进入大出岭，而是退回了亭州。那在返回亭州的路上，王子乌之勒的脸一直铁黑铁黑的，他走在队伍最前方，独自骑着自己的墨锋宝马，像发泄似的就在沙陀旗上狂奔着。哎呀，这一路上啊，乌之勒心乱如麻，强烈的挫折感让乌之勒都喘不过气来了。那更加让他心情沉重的是孤立无援的狂乱呢，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的意识到，仅仅靠自己，仅仅靠自己手下这些勇猛有余、志气不

不足的突击师兵将是无法完成复国大计的。乌之乐现在呀，迫切的需要有那么一个帮手，一个像李元芳那样有勇有谋、赤胆忠心的帮手。想着这，驾着马就已经来到了沙陀旗的正中央啊。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伊伯泰，他们又一次经过伊伯泰。再看这个地方啊，经过前一段时间风沙不停的吹袭和覆盖，本来前两天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的残骸挨在了层层黄沙之下了。这个地方就已经成了大片平坦的沙原了。那么现在踏足伊伯泰之上，已经分毫的辨别不出当初的模样了，踩在沙地上也感觉不到了半点起伏了。哎呀，是难得的一个大好天气，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没一丝风，没一丝云。乌之乐一人一骑就呆呆的在这片万籁俱寂的原野中央，在这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呢？乌之乐感觉到心酸呢，更感到遗憾的是，李元芳出生入死所创造出的大好机会，自己居然不能好好把握。回味当初啊，自己几乎是要挟和逼迫着李元芳做出了为自己效力的承诺。那么现在想起这件事，乌之乐是痛心疾首啊，难以自持，恨不能兵帮自己揍自己两巴掌，痛心疾首。他又把哈斯勒尔给换过来了，咬牙切齿的向哈斯勒尔再下命令，给我加强人手，继续日夜不停的搜索李元芳的踪迹。那不仅要在伊伯泰的周边，而且要在整个沙陀旗乃至沙陀旗外的各处草场绿洲所有的地方都给我找。总之，乌之乐发誓，无论付出何种代价，即便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李元芳给我找到。活要见人，是死要见尸。下到命令之后，又一摆手，回归听众。那位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您别着急，往后听自然明白。那再说停州城，停州城挺好的，现在劫后余生，还有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狂欢的味道。老百姓把狄公送走之后，那些商人们不集资了吗？为狄仁杰修建生祠，当地政府也大力提倡啊。反正是老百姓集资，又不花政府的钱，修就修吧。这老百姓啊，忙的是热火朝天呢。但是对裴素云来说呀，那周围的这一切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也不能够引起自己的注意。裴素云现在好像与世隔绝了似的，每天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照顾安尔，第二件事是向乌之乐和蒙丹去打听李元芳的消息，每天如此。单说这天吃过上午饭，裴素云呢又来到了前门底店。到前门底店干嘛呀？因为自打狄仁乐和他们队伍的拘谨之后，和过去一样，乌之乐把大部队驻扎在沙陀旗东北方向的大草原上，那么自己呢就在停州城内把前门底店整个包下来了，作为在停州城内的居所。那蒙丹、狄景辉也一起住在了前门底店。说狄景辉没随狄仁杰回去，他不能回去，

他还是个犯人呢，他还得服流刑啊。伊伯泰现在不复存在了，上哪服流刑去？当地官员一听他是狄仁杰的公子，谁敢管他呀？再加上老百姓感念狄仁杰，更感念这位公子，要不是他买下大诗人的药材，哪能控制得住这亭州的瘟疫呀？官府请求，干脆呀，让狄先生就管理我们这个大巴扎吧。当年那个狄先生不是帮着那个李先生管理吗？现在李先生不是跑哪去了，那狄先生在这呢，干脆让狄先生管我们吧。这官府一看，这狄景辉毕竟是做商的，有经验，而且呢爹又是狄仁杰，又对亭州有功，就这么地吧，就让狄景辉呀继续管理大巴扎，哎，就住在前门底店，还发工资呢，成公务员了快。狄景辉也乐意在这里，又有蒙丹相陪，哎呀，过的日子比神仙也不次。所以每天呢，裴素云都过来向他们打探这李元芳的消息。因为几天前乌志乐带兵出征，特意的

都会立即通知裴素云。但是裴素云打听消息心切，不放心，每天还是亲自来底店来进行探问。他来的时候啊，也不什么上里面去，就在楼底下大堂里面往那一站，就静静的等待乌之乐派阿威过来跟自己说一句可以说是天天不变的话吧。李先生还没找到。听完这一句话之后，别的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就走。开始的时候啊，蒙丹狄景辉还过去跟他交谈几句，但是呢，面对面的时候，双方心里头都不痛快，都挺悲伤的。干脆呀，大家都别见面了，不见面还好一些。所以几天之后啊，他们双方就刻意的

0: 下大堂之内等待了很久，也没见一个乌之乐的人。这好几天没见阿威了，但是每天不见阿威呢，还有人过来代替阿威告诉自己话。今天呢，没一个人出来的，蒙丹和狄景辉也找不到。裴素云在这里站了半天，犹豫再三，终于啊，慢慢的就走向楼梯了。干脆自己上去看看吧。这前门底店的伙计们都认识裴素云，也知道吴志乐对他十分尊敬，所以呢，一路之上无人阻拦。裴素云拾级而上，神思恍惚的就已经来到了三楼的走廊上了。到走廊上这么一看，裴素云马上这个心里头啊，就呈现了那天跟李元芳在三楼相见的场景。还是和那天一样，整条狭窄的走廊之上没有半点声响，眼前闪现出了那天的屋子。裴素云抬手徐徐地把房门推开，这屋子里空无一人呢，陈设一如当初，临街的窗户也像那天一样半开启着，外面的阳光斜斜地射入，窗外炎炎酷暑，屋内淡抹清凉，就连地板上的那些斑斑驳驳，那小点点都分毫不差呀。裴素云看到这间屋子，睹物思人呐，当时眼睛就模糊了。他用脊背靠上木板的墙壁，慢慢的把眼睛闭起来了。耳边呐，好像又响起了他的脚步声。裴素云好像失去知觉似的，就在这直挺挺的站着，直到现在呀，裴素云才能够面对心中最真实的情感，才敢承认自己爱的有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怯懦呀。裴素云想了，就是在这里呀，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把自己发誓用生命保护家族的秘密，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李元芳坦白了。啊，也不能说是毫无保留吧。我还是保留了一些秘密的。不多，也并不重要。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样做的唯一的目的，有机会再见到他。他保留了什么秘密呢？说这话呀，那是十年前呢。裴孟鹤被这令天机射毒蛊给治死了。那在最后的时刻，裴孟鹤向自己女儿进行忏悔，后悔呀，悔不该为了达成目的，用自己亲生闺女做诱饵。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啊。那天晚上对裴素云来说非常恐怖，风雨交加，自己爹爹裴孟鹤奄奄一息，拼命抓住自己的手，争着最后一口气对自己说，说咱们一家为了一伯泰已经付出了太多了，到现在爹才明白呀，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值得，多么的虚妄。可惜呀，依然太晚了。当时才17岁的裴素云拼命的哭着喊着，爹呀，女儿一定要为你报仇，一定要为你报仇。但是裴孟鹤抚摸着裴素云泪水纵横的脸说，素云呐，我这女儿，我在这人世上唯一的牵挂就是你呀。 爹不需要你报仇，爹只想你得到幸福啊。幸福？哪还有什么幸福啊？裴素云当时发了疯似的摇头啊，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无转圜余地了。听到爹爹刚才所说的话，裴素云抱住爹爹是放声痛哭啊。哎，这裴孟鹤咬紧牙关，把自己最后的力量集中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素云呐，令天机是恶人呐，他一定会恶有恶报的。今后一伯太的秘密就靠你来守着了，不要重蹈爹爹的覆辙，一伯太的秘密绝不能再落入恶人的手中了。爹爹，我怎么才知道谁是恶人呢？谁是好人呢？假如又来一个令天机，来两个令天机怎么办？爹爹，你不要死，不要留女儿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爹爹。裴素云趴在自己爹爹的胸前放声痛哭啊。而当时的裴孟鹤已经不理会女儿的悲痛欲绝了，脸上突然间浮现出微笑了，语音也变得欣喜若狂啊。素云，你娘来了，她来接我了，这么多年我想她想得好苦啊，今天终于能和她相聚了。说到这里，裴孟鹤把目光重新的转回到了女儿身上。素云，不要害怕，听爹爹的话，只要找到你真心所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行走，与你一起守护伊伯泰的秘密。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接过来，自己又能
1: 把这个
6: 看着吗？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

0: 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10: 英雄。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什么呢？骑行。为什么说骑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骑行这个运动啊，最早自行车作为咱们通勤，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可能再有比我年龄大的，您那会儿比如说28大胯啊，而且那会儿进一些单位啊，咱们都得是吧，行个那种礼。当时我还觉得这个车技非常难，就是你得快到门口岗位的时候，岗亭的时候下来半蹬两下，然后再骑上去再走啊。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坐在我妈的后座上，然后那一蹬呢，我经常就很危险那一蹬。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大家由于这个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呢都开始买了小汽车啊，然后包括咱们的地铁呀、公交啊建得越来越好啊，所以骑行呢后来就逐渐的被这些更好的一些交通工具给取代了。但是在这几年啊，骑行逐渐成为了我们一种运动方式。最早呢出现在健身房啊，很多人骑动感单车啊，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啊，那个呢是为了减脂。但是越到后来啊，骑行的这种文化啊，咱们先不说小步这种骑行骑这种公路啊，约上三五个朋友周末去郊区玩一玩，这种文化逐渐就进来了。而且呢在去年和前年可以说特别火热。而且在去年我在做骑行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嘉宾跟我说的是您只要别买那太贵的车啊，咱们就说那自行车也有便宜和贵，您只要买那中间段大众段了，基本就是得等没货啊，有可能都，反正我当时问一车反正得八个月，而且还你喜欢的配色，你别挑，就来了就是这个啊。那今天这骑行，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那开春了是吧，我骑个车，我要不然扫个共享单车，我练骑去。哎，其实还是咱们不说对这个关节的损伤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您想进行这个运动，还是最好能够选购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啊。那具体怎么去选购呢？包括这个车怎么去选，到底分什么公路啊，计时 TT 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车，弯霸平霸，对吧？那我们今天请来我们嘉宾啊，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啊。大家好，我是克拉比百北京区的主理人麦克。
0: 麦克这个名字就，哎，我每次见麦克，因为我们也是老朋友啊，每次见麦克我觉得特别亲切啊。麦克，你觉得我刚才这形容对吗？
1: 其实要是这像我们这种，我把他这个称之为疯狂爱好者，我们是不收车的。
0: 麦克呀，真的，因为呢，持续在我去年做的很多节目中呢，啊，一直做骑行啊，领队啊，带着我去骑，但是说来惭愧啊，小许呢一直说去麦克老师那队骑一回。一直没去过，没去过啊。其实骑行呢，你看刚才麦克也说了，真正呢，可以说骑行爱好者们没有断过啊，没有断过。那作为小白们想入的话，去年肯定很火。我刚才形容那不夸张吧，麦克，就是去，对，去年
1: 甚至比那个有些比较稀有的车款，比较那个大家比较抢手的车款会更厉害一些，
0: 更厉害啊，然后你看啊，去年呢大家很多人买不到车，到今年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是吧，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如果您再长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自行车

0: 这儿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1: 嗯，
0: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
1: 嗯，
0: 反正骑一公里呢，我倒不觉得累，但是骑一点多公里往上，您要说天天骑呢，确实有点费事儿。
1: 对，
0: 啊，真正的那些车啊，骑起来特别丝滑。咱们首先让麦克先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说了半天这些自行车啊，比如说刚才说完 TT 公路弯霸平霸，哎，这都什么意思啊？这听着都什么，对吧？这麦克先给我们大家先讲讲这自行车大概分为几类。
1: 嗯。就是我顺着徐克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通勤为主的话呢，其实大家看大街上比较多的是那种山地车，山地车它可能普适性更强一些，就是它轮胎宽，它有减震，就是你有一些路况不是特别好的地儿，有烂路啊，你也能骑，而且它那个把是平着的，它坐姿呢相对直立一些，所以这些车呢，它就是什么年龄段，然后你什么运动能力，什么核心力量的人都能骑。
0: 嗯，
1: 然后从这个上面呢，其实后来慢慢的演化出了一种叫平霸公路。它就是轮胎稍微窄一点，窄一点就是公路车嘛，因为公路车它可能在铺装路面上它的速度更快，就类似于咱们汽车里的这个越野车跟这个跑车的区别啊，它可能那个滚阻更小一些，它的胎更细，更适合铺装的路面啊。然后呢，它那个把呢也是平把，就是它跟山地车一样，就是它为了让你的姿势呢能够就更普适一些，但是呢它又让你的速度能更提高一些，它就是叫平把公路，对，公路车。对，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说一些专业的爱好者，然后包括呢想去爬一些郊区的，比如山呀，有一些挑战的啊，这就相当于专业一些了，叫弯把的公路车啊，也叫专业的公路车。那它可能就是更轻，比如碳纤维的材质，对吧？然后它呢，这个轮组的这个气动性更好，能骑起来更快。同时呢，但是它骑的过程中会更往下趴一些，可能是适应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运动能力核心能力比较好能够趴下去骑车的这一部分人，他会选择这种公路车。
0: 弯霸公路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弯霸公路我觉得是就是正经的公路吧。
1: 对对对，
0: 平霸公路是一过渡。
1: 对, 对，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产品，就两边都兼具 一些性能，但是它比较适合咱们大家通勤的场景。
0: 对对。然后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听完弯霸平霸什么意思，其实您就正常想啊，正常咱们自行车那个就是一条水平线上平着那个就叫平把，其实叫把手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1: 对，直的。
0: 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沟，有一圆月形，有一 C 字的感觉。另外呢，它姿态啊特别低。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两脚啊，在咱们来台楼底下。腰不会疼吧？要正常坐姿对的话，
1: 其实是这样。就公路的时候啊，我最疼的不是腰，是脖子。对，因为你的脖子，你想你弯下去之后，你的脖子是你的眼睛要一直向前看，你的脖子是扬着的。其实
0: 你得吃着劲儿，是吧？
1: 对，最开始大家是颈椎疼，但是其实你骑了时间长了，慢慢这块肌肉强了之后，你就适应。
0: 但是锻炼少，
1: 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普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那咱们说到价格这方面啊，弯霸是不是比平霸要贵一点？普遍来
1: 对，普遍来说要贵一点，因为其实弯霸要我来说啊，弯霸就是有点为速度而生的那个意思，所以说它从制造工艺上啊，制造材料上也讲，都是要更精密，然后更昂贵一些，所以它普遍来讲是要比同级别的平霸要贵一些的。
0: 平霸一般如果我们大家要入手的话，能在多少钱到多少钱区间大概？
1: 其实这还要看品牌跟材质，但是一般就是大家上下班通勤买个2000-3000的、3000-4000的就足以了
0: 其实跟山地车差不多价格是吧？
1: 对，其实它现在已经下探到山地车的区间了，当然山地车可能比这还要再便宜
0: 再便宜1000多大概就可以的，
1: 1000-2000左右对，都是可以的。
0: 对，大家啊，如果要是我觉得啊，您要是说，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哎，又通勤又稍微感受一下骑行乐趣，因为春暖花开了嘛，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踏踏青，但是呢，很多朋友住在那儿，就大家不喜欢开车踏青了，尤其现在，大家觉得我骑自行车到哪儿就接触接触自然，自己运动运动，我们也觉得特别好，大家运动起来也特别好，然后您不开车呢，也绿色出行都特别好，我不建议您其实买个。我其实不建议买山地，因为山地那个车，麦克，我先说我观点啊，我觉得它是，一呀、就是稍微便宜点，但是跟平霸差不多。二呢，山地那胎呀、太宽，咱们正常来讲啊，咱们听众大家住的那个，您要说真是我都是石头路面，咱北京现在基建也非常好了，您说我非去那山里越去，我觉得没必要啊，咱就在正常铺装路面上，山地车其实费事儿，骑着费事儿，你觉得呢，麦克？
1: 对，因为就像徐克老师说的，他山地车那个宽，它其实阻力就大， 啊，其实在咱们北京的基建非常棒，都是特别好的铺装路面，即使有一些坑洼，用那个通勤的公路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平坝公路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对，您就平坝公路，然后呢您入一个，我觉得就跟我跟麦克说这个区间啊，我觉得您就入个四五千的吧，我稍微抬个一千块钱，您入个四五千块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四五千的一入啊，您基本一年两年之内，您要是不是说我狂热爱上激情，我就马上进去了，我觉得您就不用换了。
1: 嗯，
0: 平坝追弯坝，就是说不往极限走啊，麦克，就是大家都普通人来讲，也不会差距很大吧。
1: 对，而且我觉着买平坝公路，它没有追弯坝的这个需求。我不跟他去竞速，我不、
0: 啊、对对对
1: 不去、那个、
0: 让他走呗。
1: 对，让他走呗。我就上下班通勤，然后轻度的去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上下班其实通勤骑车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事儿。因为咱们就不说下班，咱们上班这个场景，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
0: 卖个现身说法。
1: 对，只要不是下雪、下雨、刮风，我都骑车上班。因为是这样，我每天出门的时间是非常精确的，因为我骑车不会遇到那么多，比如拥堵，突然拥堵了、
0: 啊、不会遇到一些交通啊在道路上。
1: 然后包括比如我等地铁，可能有一个等地铁的时长，这些时间你其实从时间控制上都不好把握的。但是骑车我基本上每天正负在一分钟之内，这一分钟取决于我等了几个红绿灯、
0: 哎、麦克咱就说给时间算的啊。麦还有我爆料一点啊，麦克你那个自行车还在吧？
1: 还在还在。
0: 多少年？
1: 我那个现在应该十七年了，去年咱们说是十六，现在十七，
0: 十七年了啊。麦克那个但是你那个是弯坝是吧？
1: 对，弯坝
0: 啊，他那个是弯坝，但是您平坝不影响啊。
1: 对，
0: 麦克那个自行车呢，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坝，不出意外，您只要别太出太大撞啊什么的，这些不有太大损坏，我就你那太极限了，十七年，我觉得大家不太会保养，您反正骑个六七年不成问题。
1: 嗯，其实这个弯把跟平把，我建议大家就是去试一试，因为咱们体育广播嘛，咱们肯定有好多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啊、热爱者，其实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核心能力也是很强的。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其实我建议也可以去弯把，因为弯把是这样，就大家想象你趴的越低，你的风阻越小，你越省劲儿。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能够支撑你去趴上去骑车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平把更省力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核心能力比较好，常年骑车嘛。
0: 麦克，你体脂也低呀、啊，主要你这身材也好、啊。
1: 对，我比较适应这个姿势，所以说我通勤也会骑弯把，因为对于我来说是风阻更小，我更省力。
0: 风阻，对对对。哎，我多问一嘴啊，去年这节目咱没聊点，就是我骑你那弯把，如果我就穿平常上班的衣服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
0: 我不必要非穿骑行服。
1: 对，我平时就这么穿。
0: 啊、
1: 哦，平时就是上班的衣服
0: 啊，那还是挺方便。对，大家根据自己，麦克这点提醒特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身材，因为我们确实是您说这玩意儿得因人而异啊。就是因为弯坝，如果您说像我一样，可能有点游泳圈啊，肚子有点大，可能爬下去核心力量不足，确实费点事儿啊，确实费点事儿。您刚开始上手，那我更喜欢骑平坝，因为它的姿态嘛，就跟我小时候骑自行车一样。但是如果您说啊，您老是飞盘运动、羽毛球，这体脂非常低，那我觉得弯坝。而且弯把能留得住。
1: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场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0: 慢慢悠悠的。
1: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没事也骑骑。
0: 哎，你看，哎，
1: 另外一种感觉。哎，
0: 去年节目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啊，这说的有点快。小布是一什么呢？小布其实是一品牌，但是它泛指叫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当然有很多品牌啊，咱不单一说这个啊，有很多的折叠自行车。折叠自行车为什么突然特火呢？去年我跟麦克上节目，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这折叠自行车挺厉害。麦克呢就不以为然。麦克说我骑我那弯把上下班挺好。我说那个你那不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自行车不能进地铁嘛。
1: 对。
0: 然后麦克说没事儿，我不需要地铁，我骑着就过来了。但是折叠自行车我们都想到，顾名思义，折叠自行车它就是能够在不上下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地铁里边是可以上的。但是当然咱别影响到别人，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啊，基本。

0: 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然后去呢骑呀、啊、上下班坐地铁啊，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咱先说平坝弯坝。我哥哥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真实安利啊。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他突然觉得这个骑行挺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哥就自己弄辆车。他弄了什么呢？他刚开始就是说他为了上班通勤，他说我不行坐个地铁，我弄个折叠，哎，骑得挺带劲儿自己。你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南五环南六环那块正好有好多公园哈，他就开始骑，咔开始骑，自己人还挺聪快，最后把我侄女把他女儿也带入这坑，
1: 全拉进坑了。
0: 对对对，就是你认识有没有很多人，就是他们都大概是什么契机，就是进入到这骑行坑的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着最近一次骑行爆发，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的疫情原因呢，大家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锻炼身体这方面更有需求了，同时呢，大家对于就是说我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他去尝试骑行了，说白了、就是、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感受，
0: 这成本太高了，
1: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0: 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你烦不烦？其实我每天
0: 不烦
1: 、啊、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今天玉兰开了，明天桃花开了，啊，你
0: 这
1: 个
0: 说的这个，
1: 对，你就是骑的过程中你能感受这个春风拂在脸上，然后你能闻到这个花香，啊，这些，然后包括这个夏天有绿草的香，你听到知了在叫，你就全程是五官是打开的，你去感受这个路，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不一样的。
0: 要不然您想，您坐地铁要么地下要么地上，
1: 对，
0: 您坐公交车反正您要开车都是在那个里边，您没法去感受，还什么路边的玉兰，您可能还在那儿烦心，怎么又堵车了，还在那儿那烦呢啊。对，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平坝和弯坝您可能有个自己的衡量了，就根据您的身材啊，大致来讲弯坝要贵，而且我和麦克大概建议，其实弯坝的话您不如就，咱不能说一步到位吧，但是我觉得您买个用得住的大概1万左右，
1: 对，1万左右，碳纤维的吧，就是
0: 啊，您买个1万左右，您别说哎呦这太贵了，您这跟滑雪装备一样
1: 能用，
0: 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它比滑雪装备还耐久，
1: 对，我17年了，
0: 对，咱就别说17年，您就拿这自行车骑7年，一年1000多块钱，我觉得也就跟您开车一个月油钱差不多，对吧，7个月的油钱，10个月吧，大概也就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推荐弯坝，您弄个这种，其实1万就是碳了吧，麦克
1: 啊，1万就是碳了，
0: 1万就应该是碳，对，
1: 对，
0: 您别弄那些什么钢架呀、啊、那些，因为呢对于您来讲啊，您现在还是说我这场骑就是一车得轻，二呢它相对来讲能够覆盖我未来可能5年左右的这个技术增长，而且弯坝呢您要弄个4-5千弯坝有吗，麦克，也有吧，
1: 也有，
0: 但是用不太住，
1: 铝合金的也有，
0: 用不太住，您放心，铝合金那个您稍微骑个1-2年您就想淘汰，
1: 对，
0: 到时候二
1: 自身能力提高了嘛，
0: 啊，对呀，
1: 买弯坝的绝大多数人群呢都是对自己有运动表现要求，对自己至少他是锻炼身体，不单纯是我上下班一个通勤的方式了才去买弯坝，这绝大多数人群是这样的。那既然你有这个自己运动的要求，对吧，有这个需求，它就会提升的特别快啊，提升了快了之后你就开始淘汰装备
0: 对，
1: 所以说徐克老师说这个完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如果你进入到弯坝有运动需求了，那建议大家就从碳开始起步，碳纤维车架开始起步，
0: 对对对，而且我还想到一什么呢，各位，如果您买那铝合金的弯坝，说实话二手啊某鱼平台都不太好出，因为您那个就是高不高低不低的，您要不就山地或者平坝，您要不就是弯坝碳，您这在中间啊您千万别买那个，所以就是呢 其实我个人为什么我和麦克一直给大家推荐弯霸呢，就是您想感受骑行运动这个事儿，弯霸最纯粹，
1: 嗯，
0: 它的姿势啊什么最纯粹。当然您说我不想纯粹血口，我就想这个上下班骑去，我就想便宜点、
1: 嗯、
0: 那您也别买山地啊，山地那个最多孩子、
1: 嗯、
0: 或者您有专业降山需求，
1: 对
0: 啊，
1: 有赛道，
0: 对对，有赛道再买山地，您就买那个平坝公路，
1: 对，
0: 您先感受一下啊。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价格会稍微有点，就是我现在就敢笃定啊，大家如果您已经下定决心要买车，已经买了，您肯定会换弯霸后期、
1: 嗯、
0: 啊，所以您自己有个衡量啊。
1: 对，还是看自己，比如我骑了一段时间通勤，我发现呀，我真的爱上这项运动了，我想更进阶，
0: 稍微快点，我想
1: 可以买一个弯霸。但如果本来我就是各项运动的发烧友，比如我滑雪啊、什么冲浪啊、滑板呀、啊，我什么都玩、
0: 嗯，
1: 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弯霸，
0: 直接弯霸，对对对，直接弯霸、
1: 嗯、
0: 啊，一万您就随便选，牌子我们就不在这说了，因为自行车品牌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当然您别看那些什么。闪电吹客那一万、
1: 嗯、
0: 闪电吹客，反正得再大点，
1: 不止
0: 得两万多三万，我看那两万六两万八那个啊，您就别看那些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奢侈品了，您就看这平同的品牌。
1: 对，当然咱们有很多其实国产品牌是做的非常
0: 非常
1: 好，
0: 非常 好, 非常好，那些有些品牌溢价，包括它的涂装，就是涂装其实是它的设计。
1: 对,、
0: 啊、
1: 对，而且包括其实好多的这个国外咱们看的大品牌，它好多钱都是投在这个，比如
0: 宣发
1: 呀、
0: 啊，
1: 包括它赞助车队啊，包括它这个市场营销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有很多大品牌，这是咱们国内代工的，然后这个代工厂自己也会做一些牌子，这个大家就去做一做工作
0: 就知道了啊。这不是跟咱手机一样吗？是吧？很多大家用的水果手机哈、啊。好，咱们就点到为止到这儿啊。第三类，刚才跟麦克说了一半，我们就先说到平坝弯霸了、
1: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折叠车，
1: 嗯。
0: 折叠车呢，大致您就想好是折叠，然后折叠车，其实麦克，我因为折叠车没有骑过，你从折叠骑行的感受来讲，它比平吧也真的要累很多、慢很多吗？还是还可以？你觉得？
1: 其实看怎么说吧，它一定肯定要比大车，就咱们都不是说平把弯把，就是轱辘
0: 大
1: 的
0: 轮子，
1: 对，大轮的车一定要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我骑这个折叠车的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追求速度，
0: 你腿也在，主要是、
1: 我真的是不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我就骑大车了、
0: 啊、
1: 我只是追求它的方便。就比如我今天可能下午要下雨，我看天气预报下午要下雨，但是上午是个好天气，
0: 嗯，
1: 那我其实是能不坐这个公交啊地铁呀、啊、我就不坐，我就去骑车，
0: 你就更绿色出行了，
1: 因为骑车时间更可控、
0: 嗯、
1: 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嗯、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啊、
0: 是，
1: 对，包括比如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会先坐一段地铁、
0: 嗯、
1: 坐一段这个
0: 一加一，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
0: 啊、
1: 嗯，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它就是其实是一种
0: 方便，
1: 对，方便混合更对混合出行更友好、嗯、
0: 那从骑行的感受上来讲，
1: 嗯
0: 嗯，就泛指咱们就泛指以小布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
1: 嗯、
0: 费事吗？骑行
1: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0: 哦，这么、
1: 啊、对它的差别，
0: 电变、手变什么的这种，
1: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
0: 我、天
1: 哪，折叠车也有电变、啊，也有改弯把的、
0: 啊，
1: 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啊，就是它只是轮小，
0: 啊、
1: 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对
1: 对，
0: 他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1: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啊。嗯，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我跟你说，麦克，现在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在手机或者网上听节目，很多人现在啊倾向于折叠了。
1: 嗯，
0: 因为方便，咱俩就老提到这词儿方便。
1: 嗯，
0: 我们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方便，但是您就想吧，一个轮子大轮子转和小轮子转，
1: 嗯，
0: 但是现在
1: 30可能到不了30吧，最多骑到30，
0: 正常人吧，
1: 对，
0: 15。
1: 15肯定多，一般20左右，
0: 20到30
1: 之间巡航。巡航的意思是一直保持这个，
0: 一直保持
1: 是没问题的。
0: 啊、对我们说的就是每小时20公里啊，就跟您汽车仪表那是。
1: 对，
0: 那也还行。
1: 然后咱们就对比共享单车的速度，正常人啊、是绝对低于15的。低于15的，在这个是20到30之间，是比那要快多了的。
0: 我的5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1: 5是走。

0: 走路
1: 跑好
0: 快走
1: 啊，快走
0: 跑都比
1: 因为我骑共享单车我就以五的速度，我怕伤膝盖。
0: 你不可能，肯定不是五。你要
1: 是吗？我比五得快点，
0: 肯定比五快。你要是五的话，你可能都立不住，就相当于慢骑单车，你这平衡特别好
1: 啊、
0: 嗯，估计得十，至少10
1: 那我估计就八和
0: 十、
1: 啊，
0: 十到十五。
1: 嗯，所以小步是啊，折叠车大概是15到20，二十左右吧。
0: 对
1: 啊，
0: 折叠车其实很多品牌，小步啊、大行啊、鸟车
1: 啊，大行也不错，
0: 大行也不错，大行、
1: 嗯、
0: 大行就支持
1: 火现在，
0: 对，也支持公路变速系统，包括鸟车，很多很多牌子，大家可以去选，不一定非得是小步。对
1: 啊，然后我们再跟您说一下小步这价格啊，首先以小步为代表，它得15000往上吧，
0: 最
1: 少。您不加配件，我指的是不加配件啊。
0: 对，当然这个小步比较贵啊，大家不要以这个来衡量整个的这个
1: 折叠
0: 车、折叠
1: 车，
0: 因为大家有一句玩笑，我们说小步是。是折叠车里的奢侈品嘛、啊、
1: 对，就是 YYDS，
0: 对，它更多的其实有一些社交啊圈层的属性在里面了。如果你是单纯的看产品的话，可以除了小步之外多看一看、啊、
1: 嗯，所以对，但是这块我和麦克爹跟您先

0: 够用。
1: 对对，我觉得真是够用，而且包括咱们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把平把或者说折叠，您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就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0: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人的是它折叠方式更紧凑。
1: 对，
0: 当然看你了，就看大家对于需求，这个大家就要去做功课去多看一看。
1: 您多去看看。
0: 咱们就负责给大家种草，
1: 种草。对，
0: 对，
1: 您啊，我跟您说啊，在我们等会儿广告时间，您就把那个各大抖就是平台点开，
0: 对，
1: 某抖、某小、某小红，对吧？您点开，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别全面。
0: 对，
1: 您充分了解再买车，因为咱说毕竟是个大钱。
0: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1: 嗯，
0: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1: 哎，这自行车能试驾是吧？
0: 可以试，所有的车店都可以试，都可以试，肯定是可以试的。因为
1: 这挺好。
0: 对，因为毕竟是人骑的嘛，
1: 对对对，
0: 你舒服不舒服，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需要去试，
1: 大家去试驾啊。虽然不是汽车，大家去试驾。
0: 对，
1: 好，那上半时段呢，先就这样，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行吧，弯吧啊，这几个您都去试驾。但是不得不跟您说啊，麦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不准啊，就是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了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情件。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您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10000多呢我又觉得说哎再看着吧就到2万。2万吧我又觉得买完之后放那儿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认识骑行的人多了之后，老有人跟我说薛老师你慎重啊，我家里那个好几辆车呢都落灰了那样。然后薛老师慎重啊，我那哎大家越这么说我就。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的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啊、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
0: 嗯、
1: 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
0: 嗯、
1: 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
0: 嗯，
1: 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
0: 邓昌平怀柔啊
1: 什么妙峰山啊、嗯、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0: 告别了 say goodbye、
1: 啊、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
0: 嗯、
1: 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0: 对，
1: 第一。第二就是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0: 直接买大车。
1: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
0: 嗯、
1: 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咱们才同事啊，郭伟，哎，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这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
1: 嗯，
0: 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在他没班的时候，骑个这折叠车，因为进小胡同啊，现在咱们也有很多，比如说无论是南锣鼓巷啊、五道营啊这些小胡同。进到里边，哎，在哪个书店咖啡旁一停啊，喝点东西，哎，慢生活再骑回家。
1: 嗯
0: 啊，他给我塑造了这，他说呢折叠车唯一好处就是刚才麦克说好停。
1: 对，
0: 而且我骑了，我不行我坐个地铁回去呗。
1: 嗯，这就相当于有一些进店的，比如说我要骑到一个商场去逛街。
0: 嗯
1: ,OK, 那你一个折叠你是可以推进。
0: 折叠能进吗？现在
1: 能进，现在绝大多数商场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推进去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骑大车，那你又怕丢，你就很尴尬，对吧？你扔到门口，你锁上了，你又怕丢，然后你又推不进去，
0: 对，
1: 这就很尴尬
0: 啊，很尴尬，很尴尬。说到那个，不好意思，给大家讲个那个岔个话题啊，就是麦克说到这个推进商场，突然想到一事儿啊。之前有一骑友跟我说一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他说呢，薛老师，我这个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活动前啊，我去商场。人呢跟我说你这代驾不让进。
1: 确实是他们也开玩笑说骑折叠的特别像代驾，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分辨一下，绝大多数代驾呢它都是那种电，就是有带电瓶的，
0: 因为人家骑行需要那个省力气啊。
1: 对，
0: 确实，
1: 对，因为人家
0: 距离也长，
1: 主要是骑行是为了给这个自己干活方便啊。
0: 哎、
1: 所以其实好多折叠代驾的折叠它是有电助力的，但是一般像你要是真是买一小布啊，买这么贵的折叠，或者买大行改的特别，一看就特别专业的，
0: 对对，
1: 特
0: 精致的那种，
1: 绝大多数都是给自己骑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其实，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0: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们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1: 嗯，
0: 很标准，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

0: 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它做更精细呗，还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的。
1: 对
0: 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你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跨2000块钱，为什么现在自行车这么贵？贵在哪儿呢？
1: 其实各方面都贵，原材料首先就肯定贵了，肯定跟咱们原来那会儿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0: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钢，
1: 钢为主啊，钢为主
0: 啊，以钢为主，
1: 对
0: 啊，
1: 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啊，
0: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1: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0: 啊。
1: 现在
0: 对对，
1: 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耐久度啊、
0: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1: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然后
0: 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山区雨水腐蚀啊，
1: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的那个抽那个管，它会做得又薄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0: 非常难了啊，
1: 非常难了。
0: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钢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挂那钢的不是一东西啊，
1: 不是一东西。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钢，还有很多咱们
0: 主要是碳了，
1: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0: 叠层的方向也不一样，堆叠的方式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它都要通过风洞实验的，就跟咱们汽车一样，
1: 风空气动力学，
0: 对空气动力学都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了。
1: 所以您想这个，我觉得麦克说一句，您别看它是自行车的，跟汽车一样样的，您看您现在买车，最早咱们说铁皮对吧，大铁皮那最便宜，铝后来变成铝了吗？很多对吧，就是说铝减配就变成说，哎，门是铝呢，后备箱成铁了，这不是减配吗？很多咱们现在说再往上，铝往上，您说汽车再往上是什么？现在超跑很多是什么？碳嘛，对吧？也是碳。当然了，这碳有很，就是我跟您这懂的都，碳有很多型号啊，不同型号，碳也分好碳和坏碳，便宜碳和贵的碳啊，都不一样啊。但是您看，这跟自行车就是一样当然现在超跑最往上啊，好像就是我想啊，全碳带没带碳合金啊？好像个别部件耐高温的啊，汽车因为它考虑到有很多的那个。它要耐高温的件好像真是钛合金，所以你看它跟自行车是一样的呀。现在自行车有全钛合金的吗？
0: 有啊，全钛的。
1: 多少钱啊？
0: 全钛的其实这样看什么牌子，然后包括你想做成什么样，如果是就普通的这种，
1: 比如说顶级那几个品牌，
0: 那就没有边，几十万的都有。
1: 多少？几十万？
0: 对，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因为它需要，就如果是纯全钛的，
1: 全钛
0: 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
1: 哎呦
0: 啊，
1: 那就是只有你能骑的车。
0: 对，就 DIY 的，全身全整个定制的，而且从那个国外发回来会。
1: 哦呦，这太贵了。那正常来讲了，就正常我们就流水线上的钛呢？
0: 流水线的钛可能三五万就没问题。
1: 那平常在骑友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能可以见到？是吧？
0: 对，很多骑钛合金车架的，
1: 哦，
0: 是另外一种方式。
1: 钛合金车架，我在这儿问问，骑着跟碳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复古范儿啊，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一直骑下去的这个感觉啊。
1: 它是注重那个。
0: 对，它更注重的是骑的是一个范儿啊，但是那个碳纤维呢，就是完全就是竞技，就
1: 轻，
0: 对，就有点像那个超跑跑赛道。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1: 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两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0: 肯定能拎起来。碳
1: 应该
0: 一般碳纤维的车架大概是有轻的，可能五六公斤的都有，然后重的话到八公斤九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十公斤。
1: 所以我用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0: 肯定没问题。
1: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0: 就大家就想六到九公斤，这是一个
1: 十斤。您想您买袋米五公斤的还十斤呢？
0: 公斤九公斤，六公斤到九公斤就十来斤。
1: 对，十来斤吧。
0: 20斤
1: 米你有时候买五公斤的
0: 十到二十斤
1: 对而。

0: 纯说碳纤维那个车架，它其实很轻，一公斤左右。
1: 一公斤左右啊，嗯，我们看，首先原材料就贵了，
0: 嗯。
1: 第二呢，这车你刚才说研发成本贵，
0: 嗯，
1: 也是我们在注意它的动力学啊、几何学，对吧？
0: 嗯，
1: 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三角吗？车架本身吗？最有科学？
0: 嗯，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从哪个位置过来，包括骑车的时候侧风，从侧面刮来的风，
1: 就正常的弯把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 TT 也会？
0: 都是，所有的大公路我们叫大组，就只要是弯把，平把其实有一些也高端的也有这个，但是绝大多数弯把都是考虑空气动力
1: 哦、
0: 啊，包括我后边的那个座管，它其实大家看着它不是圆形的，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是结背，这个其实就是正面撞风，它降低风
1: 阻，直接破风了，
0: 对，破风、
1: 嗯，
0: 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是结背，后面不是也不是那个圆的，
1: 还能让你稳定点，
0: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
1: 哦、
0: 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1: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0: 对，
1: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
0: 嗯、
1: 这都不是最贵的，那、嗯、刹车是不是也挺贵的？
0: 啊、其实。各方面都挺贵的，但是刹车是其中贵的一个点儿，因为这个刹车它要追求手感嘛。但是它公路来说呢，你下山又不能太窜，就是太硬，你突然一踩就容易翻了，突然一捏。
1: 对，大家一想吧，你因为前驱嘛，你有时候前刹你要捏多了，直接就人仰了。
0: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1: 好多东西啊。
0: 对 对。
1: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说，油刹、碟刹。
0: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1: 飞盘，
0: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1: 那
0: 个
1: 大盘子那个，
0: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
1: 嗯、
0: 啊，那叫圈刹。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1: 大盘子、那个，
0: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1: 哦。
0: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好了，然后它
1: 能做到线性，
0: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1: 碟刹了，现在
0: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碟跟汽车你是制在制动盘上、
1: 嗯、对，
0: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动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1: 那还得补是吧？
0: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1: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0: 对，
1: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
0: 嗯。
1: 是只有一个盘吗？还是前后轮有时候都有？
0: 都有。碟刹一定
1: 是
0: 前后都是，
1: 前后都有。
0: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
1: 圈刹。
0: 这辆车的制动方式是前后一样的。
1: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0: 对对，这两个为主。
1: 嗯。
0: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1: 动效能也更好。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
0: 叫轮组。
1: 轮组。
0: 对，轮组。
1: 轮组也是，你要是碳车的话，轮组是什么？铝合金吧？
0: 有铝的，也有碳的，但绝大多数
1: 还有碳轮组。
0: 碳轮，现在都是碳轮。
1: 哎呦，我天哪！这一碳轮组我要坏了，比如说折稍，因为碳轮组它脆啊。崩机崩个石子儿，它要稍微中间断根条，我这换一个得多少钱？
0: 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
1: 哦、
0: 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1: 我的天，
0: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1: 那可不就得换吗？对，
0: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的，是它这个碳条呢也是可以更换的。
1: 就是还独立更换碳条，
0: 对对，就跟那个钢条一样，可以拿下来啊、
1: 哦，那就方便节省很多。
0: 对对对，但是现在顶级的轮都是全碳了，就是我无论是圈还是这个条都是碳纤维的。嗯、
1: 多少钱卖一个这碳轮？
0: 全碳的，即使是国产的品牌也得
1: 八
0: 到一万左右，
1: 八千一万吧，我觉得也得。对对 对, 对，
0: 国外的品牌呢没边了，五六万的一对轮都有。
1: 哎呦我天哪，那咱就钢轮吧，铝轮吧。
0: 对，一般的车友其实骑铝轮就可以，因为它那个也用不到那么轻，没必要，它也不去。
1: 但碳轮是好看，
0: 对，不去特别追求速度，也不去爬山，
1: 对
0: 吧？对，
1: 我看那碳轮是好看，你知道吧？主要是
0: 碳轮是看着比较和谐，比较帅。
1: 对对对对，嗯，啊，这你看，这又是花钱的，这又是没。哎呦，反正这么算下来啊，今天这期节目，各位听众们，我就您要是想加。每个部件都能选装，
0: 对对，骑车这件事儿你就慢慢玩，慢慢升级，能一直玩到老。这个在国外的欧洲就能真是玩一辈子啊。

0: 您听见了吗？就是刚才我们这还说的是硬件啊，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没说到软件。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着，你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软件。其实我们这其实跟大家只说了几个大类啊，当然还有电变手变，就是变速器，这还没跟，现在基本都电变吧，麦克。
1: 也有、
0: 也有手变
1: 机械的
0: 啊，机械变，其实机械找这感觉哈、啊，吱吱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挂档的变速箱，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时候咱们骑山地车几档几档，
1: 对，
0: 最小的时候只不过很简陋，就在轮上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可能档位也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当时就是随便给您设几个，
1: 嗯
0: 啊，现在它就是变成那种由机械变档，就啪啪那个两边档位的那个手动那个升档似的啊，
1: 就有点像汽车里面那拨片，
0: 哎对，拨片换挡，
1: 在直接在那个刹车的那个闸把上。
0: 对，
1: 就能变档
0: 啊，那是机械，然后还有电子的啊，您都可以选、
1: 嗯、
0: 啊。反正现在您看这几个大件加完之后，您说，哎，这是不是行了？没完呢。
1: 嗯。

0: 方向去。说白了就是每辆车，你看到这车，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跟性格。
1: 哎，然后呢，我再跟您说啊，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您说，这自行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还有软装改装。
0: 嗯，
1: 咱们先说涂装。
0: 嗯，啊，对，改涂装。对，
1: 这涂装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
0: 嗯，
1: 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其实一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应该涂成什么样？
0: 嗯，
1: 有很多人很像，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哥。
0: 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
1: 哎、
0: 这就更多了，
1: 这就来了。
0: 对，这个后面
1: 没边了，是吧？
0: 这个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1: 哎、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0: 对，
1: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
0: 嗯
1: 啊，前灯啊，头灯啊，
0: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1: 啊，这是
0: 对安全的，
1: 安全的。然后还有这马表，
0: 对，看速度的，对，
1: GoPro，
0: 对，然后包括现在马表都特别高级，现在马表就可以到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1: 哦，都能
0: 对，
1: 有这预，
0: 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往常的表现，用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
1: 哦、
0: 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要现在这么大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然后你比如说你省点劲儿，你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已经非常非常高级了。
1: 再给很多小白玩家说，这马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0: 啊、对，
1: 我这么解释没毛
0: 病吧。对，没毛
1: 病。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0: 对。
1: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0: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1: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完啊，麦哥，这自行车。配起来
0: 太多了
1: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建议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试骑吧，咱不能叫试驾了，
0: 试骑
1: 啊！您这个今天周一嘛，您先做做功课，周末去试骑一下，觉得好入手一辆啊。尽量咱们最后提醒您，别买二手的。
0: 嗯，
1: 就是您别在不熟的人的时候买二手的，
0: 对
1: 啊，您或者买朋友的我觉得可以。
0: 对，反正无论是买新的买二手的，先试吧，
1: 先试吧啊！您先试着，试完之后有反馈啊，我跟您说啊，再给您慢慢介绍点线路啊，慢慢改装什么。

0: 天我们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8: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

这个基建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0: 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

0: 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

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

0: 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

0: 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

0: 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3: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4: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4: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4: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4: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4: 对对对对对。
3: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策略。

0: 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1: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奇妙探险，全程互动，蓄势待发，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有助于去提
2: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育人承载未来的，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

0: 您画的知识基建。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

0: 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败

0: 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
0: 对，
1: 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

0: 基本动作，然后打开他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他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

0: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好的，欢迎您在晚间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李莹。

以防晒补水，早晚温差大，适当增减衣物。来吧，也开始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大家可把您想聊的话题

球员去压阵，系列赛呢看点也是非常的充足。给大家列举，比如说内线的对决肯定是成为本场系列赛的核心看点之一。上海队那坐拥王哲林、洛夫顿、怀特、赛德三大内线，攻防两端呢实力均衡，内线的深度堪称顶级。而咱们这边北京北汽周琦领衔，对吧，搭配着麦基、斯佩尔曼，你看这曾经啊，怀特、赛德和麦基这在 NBA 的赛场上就是篮下斗法，这也成为了现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0: 还能够为队友创造一些得分的机会，成为球队卫冕之路上的重要支撑。那咱们看看深圳这边，那贺西宁这个赛季不用说了，和外援史密斯组成的双核组合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竞技的状态。那球队呢，快攻反击也非常的犀利，三分火力也非常的凶猛，而且进攻端是极具冲击力的。常规赛的最后一天，深圳队也是压哨补强了中锋八级，进一步提升了内线的对抗，外加上锋线的新星王浩然、陆鹏宇，包括像周鹏这样的非常有经验的球员也都在球队当中。咱们看一看吧，两支球队会为我们带来，四支球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当然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咱北京每期的情况了。那今天晚上比赛就要开始了，在之前啊，有过媒体采访过许黎明指导，问这球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许黎明指导也是透露说，赵睿的伤呢不会影响后续的比赛。啊，对于北京美西来说，去年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今年呢又到了这个坎了，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自身做好。许黎明也表示，北汽男篮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已经为半决赛做好了准备，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也期待吧，今天能像许黎明指导所说的那样，面对上海队打出属于北京北汽的精气神儿。那对于这场比赛，咱们也听听评论员刘潇吧，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期待。他是认为呢，面对上海，北汽要防得住，同时还要打得进啊。
1: 北京队和上海队的半决赛啊，15号将在上海打响。那么先是上海两个主场，然后再是北京的两个主场啊。第五场呢，要看有没有这个比赛的需求啊。那么赛制是221，五场三胜制。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而且这个赛制221的赛制也算比较公平。这两支球队呢，是本赛季大家都看好的两支能去冲击冠军的球队。而且呢，目前来看，上海的表现啊，应该是更像是能够去冲击总冠军的那支球队。但是季后赛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双方都已经很了解对方的实力，而且这个大家都没什么秘密可言。可能除了这个北京队的这个新来的外援威廉姆斯啊，对于上海来说相对比较陌生，因为碰上过。那么其他的这个，无论是战术啊，还是说人员啊，都是比较熟悉的了。对于北京队来讲呢，确实很辛苦，因为刚打完广东拼了三场之后啊，作为一个年龄结构比较大的球队，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然后去客场征战，其实难度还是蛮大的。好在呢，赵睿的这个伤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跟我说是只是肌肉的一些硬伤啊，问题不大啊。那包括方硕的鼻子说也已经矫正了，这个戴着面具是可以打的。那么人员是相对是齐整的了，这也是这个北京队终于等到了这个完整阵容去打这个季后赛，特别到了完整阵容去面对上海队。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第一，这个你要控制好对方的这个冲击，因为对方像这个李天荣啊、李洪权啊，包括外线的外援古德文、福格，还有这个内线的诺夫顿啊，都是很有冲击力的啊，所以这个对于北京队的防守要求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内线的这种角逐啊，这种较力。所以像大王和周琦啊，能不能限制大王？上一次主场在打上海队就没有办法限制大王，周琦的那个状态不好啊，包括麦基也没有能够限制大王。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如何控制好对方内线，因为对方还有个怀特塞德还有洛夫顿都能在内线这个进攻，所以

0: 判，两位外籍裁判与一名本土裁判是搭档负责吹罚。这是篮球方面，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最新内容，还是关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的北京国安将会面对的是青岛啊，这场比赛可以说北京国安目前急需要一场胜利来让球迷们至少要再看到一些希望吧，咱们现在还排在第十一位呢，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时间大家别记错了啊，今天晚上中超联赛的第十二轮一共是有五场比赛，上海海港主场面对浙江队，河南主场面对深圳先锋城，天津金门虎主场面对成都荣城，大连英博主场面对青岛西海岸，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八点钟，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那对于这场比赛，咱们也听听赛前主教练有哪些表达。
1: 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是非常期待能够在主场，在球迷们的支持之下呢，去打好这场比赛。那我们上场比赛也说了，其实是应该是一场胜场，然后我们去一起庆祝，但是最后我们没有拿到这个结果，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呢，这场比赛像上场一样的打好所有的过程，然后把最好的结果献给所有的球迷。其实呢，我们很清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有很多队伍都是擅长打反击的，我们也知道明天的对手呢，他是很擅长反击的一个队伍，并且有很强的攻击群，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比赛做得不错，但是没有拿下比赛，当然这个因素也很复杂。那我们希望呢，明天能够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相信你这个比较呢，是跟很多说在自己的半场去打反击的队伍做出的这个比较。那我们呢，是一个阵型很紧凑的队伍，我们呢是根据对手的位置呢有自己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当然了，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取得几连胜我也不是很关心，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打好自己的比赛，然后专注于我们在场上的表现。那你这个假设我很难去回答啊，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再次打进这么精彩的进球，但是这个进球被取消掉其实非常可惜，因为我们也很清楚这是很难取得的一个进球，可能是我在足球生涯当中见过的最精彩的进球之一。我也觉得这同样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悲剧，因为如果说这个进球不被取消，能够反复播放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能够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因为这个进球应该放到全世界各大电视台反复的播放，让大家看看现在中国足球的水平是怎么样的。但是很可意外，还有另外一个进球被取消了其实对于运宁的打击应该也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运宁呢是一个非常谦逊的队长，他也是很多年轻球员的楷模我相信这个进球如果不被吹罚的话，可能会被反复在很多的年轻球员手里面播放，去作为他们的一个目标当然呢，我也跟
0: 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一共是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的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媒体权利与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等等。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足联在全球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始于1978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呢是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的比赛，规模也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会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国际一流的制播实力，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很多家里人也看到这条新闻了，那咱们在这个夏天6月12号之后啊，又能够看到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又来了。说完了两场比赛，一场是北京美汽主场面对上海，同时呢，北京国安今天晚上再会面对青岛的比赛之外，在明天的凌晨我们还会再看到一场比赛，就是 U17 亚洲杯1/4决赛拉开了战幕了，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明天的凌晨1点来登场迎战东道主沙特队啊。那在小组赛末轮惊险逆袭出现，完成打进世少

0: 要塞的任务之后，U17国足能不能复仇苦主沙特，淘汰赛再进一步继续创造历史呢？可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两队连续三届在 U17 亚洲杯相遇了。此前呢，两次在小组赛中国队都输给了沙特队，咱们都没赢。那2023年 U17 亚洲杯的小组赛是由王玉栋、蒯继文领衔的中国队0-3输给了沙特队，最终呢是1-2排名小组垫底出局。去年的2025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首轮呢，由魏湘鑫率领的中国队是再次1-2不敌沙特，遭遇到了开门黑之后呢，1-2被对手力压，屈居小组第三，无缘出线。可以说沙特队已经是成为了各界的苦主了。那这一次堪称是近年来的最强一代的 U17， 还是希望能够打破宿命，击败对手晋级四强啊。那由于日本、韩国和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都处于下半区，如果说 U17 国足打进了半决赛的话，将会面对入决赛。哎，王传达说这上一届是阳了看世界杯啊，这岁不我语啊。我相信再提到世界杯，提到上一届世界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而且我记得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已经是后半夜的凌晨2点多了啊，将近3点多钟了。今年这世界杯呢，整体的日期安排和上一届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整个的时间安排还是比较靠后的。那也提醒大家，这世界杯虽然好看，但是看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休息，咱们劳逸结合。刚才提到了 U17 的国足，那咱们也就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来聊啊。那这场比赛到底会怎么样呢？咱们也听一听天鹰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持续关注 U17 男足的表现。
1: 中国 U17 跟沙特的比赛其实难度是挺大的。对手第一，他是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第一出现的，球队本身的状态就不错。另外，沙特是这次的东道主，你在客场面对东道主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你会面临多么大的压力以及被动。跟东道主去踢，其实可能是远远不是只是竞技层面上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因素都会让你觉得很别扭。因此啊，想跟沙特的掰手腕其实难度是挺大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说啊，这届 U17 我们有很多的有特点的有这种鲜明的能力的球员。比如说我们这些球员当中，我们有边路快的，有组织能力强的，有突破好的。虽然之前小组赛遇到过一些坎坷，但是整体来讲，这支队伍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见过他们的比赛。你如果能打顺了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还是有机会的。整体来讲，我觉得面对东道主这样一个对手，我们如果能，当然你就想压上去给对手一口吃掉大比分，我觉得绝有可能。相反，我觉得跟住对手就是找住机会，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只能打得比对手更拼、更勇、更加的积极，我觉得我们才能有机会。另外一个，咱们这支 U17 其实表现出了一定的技战术能力，因为这支球队其实是在很多球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名了，已经被大家所关注到了。而且这支球队的一些队员就是在都有过一些海外的经验，可能有的人不是很成功哈，但是这种海外的经验对你来讲总归是一次提高，总归是一次加强。这个球队边路有速度，中间有高度，关键就是看主教练怎么来用，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优势用出来，是这个球队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我们这都是观察者哈，就是评论员的观点，那也是主教练现在觉得我当前这个状态这个情况就是最好的，也是有可能。毕竟这个教练员带着我们还是走过一些很艰苦的路，而且走出来了，没有办法，我们就对他只能继续相信。希望中国足球，希望中国的年轻人继续前进。上一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激励跟鼓舞，如果 U17 继续可以前进的话，其实会让很多人看到中国足球未来一个稍微有点光芒、有点亮火光的好的未来了。
0: 得，那咱们就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 U17。同时呢，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还有北京美汽主场面对客场面对上海队的比赛，真的是太期待球员们回到主场了。也希望两个客场吧，咱们拿下几个呢？

0: 大家说说您心中的这个答案。还有要提示您，今天晚上北京国安这是主场，面对着青岛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在明天早晨雄鸡唱晓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的战果，同时为您带来最精彩的分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今天的金哥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明早再见。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呢，不用远赴海边，不用等风等浪，在室内就可以体验驰骋浪涛的快乐，它就是深水冲浪。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带着冲浪这两个字，它应该就是危险难学，有一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会彻底打破你的认知，她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也见证着这项运动在国内从萌芽到成长的一个过程吧。她就是 Back to Sea 游浪岛的资深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2: 你现在是教练嘛，哪怕这个冬天还挺冷的，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3: 对，女生会多一些，男生也有，其实男生相比来讲没有女生数量上那么多，但是大部分的男生玩的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更勇敢一些，比如他们在想学一些高阶动作来讲，来上手也会更快一点。女生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她会基础砸得比较稳一点，就每个那个优势不同。
2: 其实我就特别想尝试深水冲浪啊，但一直没敢。第一次去的话需要准备点什么吗？还是说只要我带衣服，剩下就都不需要我去考虑了？
3: 对，其实你带套衣服人来就可以。
2: 咱俩之前聊啊，你也说深水冲浪是一个比较速成的项目，上几节课呢就能够掌握初阶的水平。那一节课45分钟，就这第一堂我上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我能学到点什么呢？尤其是这种潮流运动嘛，大家其实更想要快速的体验到这种酷啊炫的感觉。
3: 嗯，第一节课学得快的情况下，你可以学到滑行，就是向前后两个方向滑行。慢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在浪上站稳，可以独自站立，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点极端，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嘛，基本是学到这些。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叔叔，他说1月份他们公司要去团建，去海边，要去海边冲浪，所以他先来学习一下。但是带他第一节课就已经可以让他滑行起来了。
2: 岸边的教学和上水这之间的比重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你至少得学会一些岸边的安全的讲解呀，包括一些姿势怎么去做再去下水嘛。
3: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在水上练习，然后因为中间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在排队的间隙就直接会讲解一下他刚刚下水的一些错误的点，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就入水。如果会出现2到3次这个问题还没有改正，或者他还没有很明确的理解，那我们可能会在岸上去多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场馆里面有一个那个回放的视频是实时的，它是延时90秒，就是你落水以后再上来刚好是看到自己，那是会根据这个教学视频更针对性的和他讲。基本都是在水上练习，极个别就这个知识点讲不明白，那就是在岸上会多讲一会儿。
2: 你别说这个延时视频，我觉得还挺巧妙的，因为大家都挺喜欢板类运动的，滑雪这是冬天最热门的，但是一般可能就靠朋友给你录，或者自己去录录像，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动作，那一般需要用到手机或者一些录像的设备。但是你们这种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实时的效果，大家立刻能够有反馈吗？这是一个你们的特色是吗？
3: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去比赛的时候，在俄罗斯学习到的。我们发现哦，这个点很不错，之前就没有想到。之前也就是大家自己在这儿把手机架在上面，然后去录个视频，他反馈不太及时，都下课了要回去自己再看。

0: 对，
1: 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点，装了两个那个电视，是两侧都有，因为下水是从左边右边两侧下水，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
2: 一般大家练习多久会到一个停滞期呢？
1: 都有，我觉得阶段有不一样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滑行，他可能因为在他有向前转和向后转两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是向后转总是会不敢，然后总是会卡顿到这里。我们会比如说带到反方向去教学，正常下水他是左脚在前面，那有可能是坐着下去，然后如果他向后转不是不敢，我就带他到右边，他就会向后这样去转，去练滑行，这样去调整。然后还有的人会在滑到浪头转下来的时候下不来，总被浪冲走，或者是反面的这个浪头他上不来，就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点位出现。之前我带了一个女生，是她也很认真在学习这项运动，我能感受到她的认真，但她可能上手没有那么快。在有一次落水起来的时候，她都转圈了，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是撞到你了吗还是什么，她说我觉得我好笨，我学不会。当时我的感觉，我会有一点点自责，我在反思，难道是我没有教明白她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又在耐心的去开导他，我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其实惊喜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瞬间，你越想要完成这件事情，可能太着急了，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过了几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两天，然后再来，然后等再来的时候，反而也好很多，然后那一场课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实，在我们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有经常卡顿的时间嘛，总是这个动作练不出来，练不出来，那我也就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可能就会有惊喜出现。
2: 哎，你当时自己练的时候会陷入内耗或者较劲儿的时候吗？
1: 有，比如说在滑行动作上，我会觉得这个发力不对，这个姿态不是很帅，然后去调整，会总找不到那个感觉。然后技巧性动作来讲，就是比如说转怎么都转不过来，然后这个腿

0: 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我能够再浪，也没有办法顺畅的操控，那这肯定不是大家想要的效果。大家肯定希望除了站稳之外，我能有一点点转向滑行的这种流畅感，真正体验冲浪的快乐。所以你之前说到的五六节课的学习周期是能够让学员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呢？
1: 比如说在滑行的时候有很大的水花出现，然后看起来动作更帅一点，那可能大概要十节课左右，
0: 差不多苦练一个月能行
1: 啊？对，可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速成很好上手的一项运动。
0: 对你来说玩了这四年，因为你也一直在成长，也会参与一些娱乐和竞技的比赛，就是你能掌握的最高难度或者最大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
1: 是 air reverse， 就是在浪上腾空起跳到180，再接180。
0: 180加180，这听起来好像是要涉及到一些转体。
1: 对，是腾空转180，然后是落在板子落在浪上面，再接后面180。
0: 感觉你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是在水上生生的直接腾空起来，感觉难度还挺高的。这个动作你是练了多久才能够稳定达成的呢？因为这种动作跟滑雪板上起跳不是一回事儿，毕竟雪地是硬的，你找发力点相对容易，但是冲浪板你如果一不小心使大劲儿。

0: 说这个点位没找好，那还得有失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
1: 我教你，所以动作要领就是完全靠自己去琢磨吗？
0: 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然后去看一些视频，然后还有一些辅助训练，因为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1: 嗯嗯嗯，
0: 一是辅助我冲浪，对冲浪有帮助，第二个是因为长期做这个运动来讲，身体也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膝盖呀，然后还有其他腿会经常比较酸痛，力量不足，然后这样去丰富一下，可以让自己多玩几年。
1: 我还觉得对膝盖可能伤害没那么大呢，因为它风险是可控的，然后水也没那么凉。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初期学习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伤害，只是我就玩的时间比较久了，我平时还会骑车或者之前玩滑板，然后这个时间的累积，在家平时自己没有那么注意，比如说比较容易着凉。

0: 是扭来扭去，也会导致这个膝盖它不太稳定。
1: 那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也会看到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功能性训练的内容，都感觉你快成为兼职的健身教练了。那应该这些训练都是你给自己主动加码的，可能是为了强化一些力量来辅助你的深水训练。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是不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他本身力量就很好，对于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0: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嗯，
0: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练得越好，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会越不好，就是因为肌肉含量太大了，就是他们练得太好了，一下水毕竟这个冲浪他们不太熟悉，然后在站板上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紧张感。像比如说我肌肉含量没有那么高，那我的紧张感绷起来的那种感受没有他们那么强，那我的稳定。而如果说一个健身，如果他还在喜欢其他运动的话，我觉得有些功能训练是挺好的，他模拟你这项运动的身体运动的轨迹，然后会再练习一些稳定性，身体的灵活度。其实由于冲浪滑雪这些运动吧，对你对于这个髋部的灵活或者是腿部的灵活和稳定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练到这些高级的动作，就是对你自身身体的要求更高。所以我是今年开始自主选择了去练这项功能性训练。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特的要求呢？
1: 像这个它的评判标准是从你的滑行姿态，这是一个基础项。比如说你这个回转的时候做顶转底转的动作是否流畅，然后衔接动作是否流畅，还有你的滑行姿态，比如说你的动作是否更大更舒展，它也有一点美观的这个需求，只不过不是选美的那一种，是看你这个运动姿态的这种美感。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高阶动作的分，但这个分占比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转了一个360，它可能也拿不到太多分，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在我们比赛的时候每一次下水是30秒，但是在比赛中每个人是有4次机会的，是综合来讲你的单次分最高的其中2个相加在一起是你这一场的一个总分。还有的可以加分项就是2个动作衔接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顶转加360，那可能这个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连接度和完成度更高一点，比我单独站在那里只转一个360可能分数会高一些。
0: 之前毕竟也参与过中俄联合举办的赛事，有这么多国际友人，可能他们的深水冲浪的起源比较早，你的整体体验感怎么样呢？
1: 对，其实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感受是因为也是冬天嘛，更多的感受是在他们这里人好多啊，既然冬天还有这么多人在玩，
2: 算是全年龄段吧。
1: 对，叔叔阿姨类型的就都有，然后他们你看起来他们好像也许身体不是特别灵敏了，但是他再滑一滑突然就给你转了一个360的圈出现，那当时还挺感叹。还有他们下到小朋友也都是玩的都很好，我觉得家长是没有那一种全程要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受，
2: 就是还是很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尝试，哪怕失败哪怕受伤都可以。
1: 然后包括在那儿练习的时候，其实感觉大家也都挺热情，虽然语言不是特别通，因为他们讲俄语的比较多，但是眼神或者是一些东西能感觉到友好。我们在下水练习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言不是很通，但是他也会给我指导一些点，因为我们都玩这个嘛，就能明白彼此在说什么，
2: 靠你话我猜是吗？
1: 对对，大概是这种。那边去比赛的时候会感觉整体水平都比较高，当然玩的好的都是会少数，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天花板还是相对更高一点，这是最大的感受。从那次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练习或者教学目标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调整。
2: 往哪个方向转？
1: 就是在想，比如说在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想我后续要再练什么，目标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知识点让大家都能听明白都能学到，然后来感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好玩性，希望扩大吧。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文化是本身就是慢的，尤其这个深水它更是，这只不过才进到中国几年而已。
0: 接下来呢，也是让李萌和大家聊聊在北京哪儿可以玩一下深水冲浪吧，毕竟你在做教练。
1: 我们这个百度自由浪道是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成立的，它在东坝的美捷帕

0: 说，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焦虑，心理压力大。他有这么一个休闲的岛，更多的是让大家放松心情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岛，我们就
1: 做一个大家心里的岛。
0: 对，然后让大家去休闲放松，也可以带着宠物嘛，带着宠物就是在这儿吃吃玩玩喝喝，有的人会在。

0: 练一练，那我们也练，然后大家也在生活工作中可能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开心，但是一来到这里，这来到这个小的岛屿，也许会能让大家短暂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你在冲浪，你在冲浪你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你全身心的都是投入在这项运动中，然后或者是在外面的沙滩泳池玩耍的时候，会有一种让我感觉到回到小的时候，就是和朋友同学在那儿玩玩闹闹的那种感受，让人会很放松。
1: 最开始接触深水冲浪，于你而言是因为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那么投入这个项目其实也在浪花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方向吧，就是接下来会主要想做一些什么呢？
0: 对，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迷茫，然后有了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当接触以后发现喜欢这个运动，好好玩啊，我觉得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1: 嗯，
0: 明明冲浪就是要在海边才能进行的运动，现在因为这些科技，我在北京竟然也可以冲浪，我下了班就可以来，不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和限制，我觉得这个行业运动的发展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知道的人

0: 来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

有北京队的陈英俊、赵睿、雷蒙啊，咱们这边的。那其中呢，像刘铮和陈英俊，这都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啊。所以这一次的系列赛可以说有非常多这样的渊源。那两支球队在季后赛的历史上一共是交手了16次，上海男篮9胜7负，稍占上风。这个赛季常规赛当中呢，上海更是实现了对北京的双杀，在心理层面占据一定的优势。系列赛呢，首战将在上海男篮主场打响。

如何抓好防守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进攻，因为北京队的进攻对外线的这种三分球的依赖也是挺大的，因为这个赛季算是比较投的比较好的一个赛季，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讲，既要保证能够防得住，又要保证能够打得进啊，所以这个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进球应该放到全世界各大电视台反复的播放，让大家看看现在中国足球的水平是怎么样的。但是很可惜，除了这个球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进球被取消了。其实对于运宁的打击应该也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运宁呢是一个非常谦逊的队长，他也是很多年轻球员的楷模。我相信这个进球如果不被吹罚的话，可能会被反复在很多的年轻球员手里面播放，去作为他们的一个目标。当然呢，我也跟玉宁去说过，我说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进球不能够被保留，然后被吹罚出来。但是玉宁是一个非常谦逊并且务实的人，我希望呢，他能够在未来有机会再打入这样的进球。
1: 另外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一共是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的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媒体权利与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等等。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际足联在全球重要的

提到上一届世界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而且我记得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已经是后半夜的凌晨2点多了啊，将近3点多钟了。今年这世界杯呢，整体的日期安排

0: 得，那咱们就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 U17。同时呢，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还有北京美汽主场面对客场面对上海队的比赛，真的是太期待球员们回到主场了。也希望两个客场吧，咱们拿下几个呢？大家说说您心中的这个答案。还有要提示您，今天晚上北京国安这是主场面对着青岛的比赛，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在明天早晨雄鸡唱晓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的战果，同时为您带来最精彩的分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今天的金哥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明早再见。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

突然来了200多人，为首的是个骑龙象的女子。这个女子一出现，可把在场的人吓坏。那些个执行人员，包括男女巫师，吓得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哆嗦，是腿肚子转筋呢。看到这个女的，脸都变色。再往寺外一瞧，好嘛，刚才看热闹的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现在全都吓得倒退了十几步。那位说怎么没有吓跑啊？跑不了了。怎么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人群的外层已经团团的围上了100-200人，每人张弓搭箭，怒目而视。你说谁敢往外跑啊？这些拿弓箭的人男女都有，不过穿戴可并不那么雅观。这么冷的天儿，后背披块兽皮，前边还是袒胸露乳，虽说是女人也毫不羞涩。这些女人的脸上啊，还画着鸟、兽、蝙蝠形状的涂彩。你说一个大姑娘家家的，这脸上画这玩意儿干嘛呀？哎，感情这些人以此为美。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这些人都好像在搞形体艺术，弄得这些女人呢，人不人鬼不鬼，一个个在瞪眼呲牙。哎呦，真是温柔全无，凶悍有余。那些男的呢也不善，一个个唇外都露着一寸多长的獠牙。一寸多长獠牙，那位听众说了，你别瞎说了，长獠牙的人也有，不过上哪找那么多都长獠牙的人呢？再者说了，獠牙能长一寸多长可能吗？那是人牙吗？哎，您真说对了，他们戴的真不是人牙。什么牙呀？猪牙、狗牙、老虎牙，什么牙都有。这些人专门啊，把两边门齿凿下去干嘛？以显威武之相啊。那位说，这不是找罪受吗？这个您可别大惊小怪的。在上古时期，人们崇拜猛兽。

龙像上的女人说，她为什么要害你们呢？糊涂大长，不该她的事儿，没她的事儿。哦，那就是你们几个犯了事儿了吧？我们也没犯事儿。那就是他们乱杀无辜。这女子刚说到这儿，再看灵台那些执行的人都吓坏了，方才的威风啊，早就跑到姥姥家去了。一听这女人不饶，吓得哗刷跪倒在地，一片求饶声：呼救大长饶命，大长饶命。于顺一看，心中纳闷，这些人见这个女的怎么好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这个女人有什么本事啊？她是谁呀？这个女的叫虎丢。说起来虎丢可了不得，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方，提起她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女人生个男人性格，打仗比男人凶猛，办事气了咔嚓，周围小部落纷纷来投求虎丢保护。现在东夷中部都归他管，他是来夷的大长。那位说了，女的怎么能当大长啊？啊，在他住那个地方，大长不但是女的，而且所有掌权的全是女人。那边讲究女尊男卑，不像啊淮夷啊东夷其他地方。那么虎丢倒是哪的人呢？怎么这么大名气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人确实很神秘。虎丢啊，家住居山，古代的居山就是现在山东鲁山一带。因为鲁山是春秋时代才起的名，这个鲁山过去就叫居山，居住的居。这个地方当时啊人口密集，什么原因呢？因为山东中部有三条河水，一条向北流淌的是滋水，向南流的叫沂水，向西流的叫西汶水。这西汶水和滋水都发源于元陕，这里最著名的是千人洞。千人洞就住着虎丢他这一个部落。还有一样出名呢，就是当时生长的小麦叫莱麦，周围的老百姓很多都种植莱麦为生，所以号为莱夷。在莱夷之中的部落，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是极为封闭的山里。他们还保留着原始母系氏族的社会制度。到了帝尧时期呢，中国各地大多的部落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了，就是父权统治，男尊女卑，男的可以有三妻四妾，女的只能有一个丈夫，男的说话顶事，女的得听男的，生下孩子随父姓。但也有母权统治的，虎妞部落就是母系氏族，住在千人洞，洞里主要由王母负责，老百姓呢就在洞外的山坡上盖房子，有三四百户人家，这里世代由王母管理。什么是王母啊？就是年岁最大辈分最高的祖奶奶，由她来主持一切事务。这个地方呢母权统治，讲究女

过日子，甚至于可以不结婚。男性每天晚上到女人家里登门拜访，睡一觉之后再回自己家里。离婚更简单了，女方这边不满意，你走吧。这男的更难。虎丢的最高领导者是王母，王母有一个爱女，跟谁生的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不过这是个女孩子，可以传宗接代呀，爱如掌上珍宝。王母的女儿长大了，认识一个打猎的男青年，小伙子长得太帅了，帅哥，高高的个子，重眉大眼的，两人好上了。不久生了个小女孩，可把王母乐坏了。哎呦，有了传宗接代的喽。男青年说，有孩子了，我能不能嫁到你们家呀？啊，给我个名分呢。王母一听把脸就撂下了，什么想要名分呢？不行不行，你们认识太短了，哪能娶你呢？你每天晚上来，天一亮就走。那我啥时候能转正啊？考验考验吧。表现好了，争取早日转正。就这样，每天规规矩矩的，天一黑就来，鸡一叫就走。有一天，天色将晚，王母的女儿带了一天的孩子，也没什么事儿。一看天快黑了，准丈夫怎么还不来呀？抱着孩子走出了家门，走挺远了，想起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抱孩子太累，随手就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娃娃放在路旁一棵大树下，自己转身回屋取东西。就在这阵坏了，就听一阵狂风大作，呜唰，从路旁的草丛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跳出来，一眼就

0: 襁褓的娃娃叼走了，跨骨跳涧，蹭蹭蹭，是踪迹不见。正巧王母的女儿从屋里出来，看见老虎叼孩子转身跑了，可吓坏了，连喊带叫，发疯一样的追呀，上哪追呀？早没影了，人能跑过老虎吗？哎呦，这个女人可急死了，坐在了门口，是连哭带喊，哭得天昏地暗，痛不欲生。就在这阵儿，突然听到远处哇哇的孩子哭声，好像自己孩子爱哭，他噌就站起来，噔噔噔噔噔跑过去一看，自己的准丈夫抱着个孩子正朝自己家里走。哎，你抱谁的孩子？
1: 嘿，还有谁的？这不是咱俩的吗？
0: 不可能啊，孩子被老虎叼走了，怎么他没有死？你把老虎杀了？
1: 嘿嘿，我哪有那本事杀老虎啊？
0: 那你怎么把孩子抱回来的？
1: 嘿嘿，我告诉你，这事儿可真奇了，它是这么回事儿。
0: 前文我说了，他们两个有夫妻之实，却没有夫妻之名。这个男晚上允许到妻子家里住，一早晨就走，可是丈夫的家离妻子家相隔二三十里地，太远了，怎么办？干脆就离居山十里多地的大棚住下，这个棚叫厚望棚。感情这里住的都是没有转正的男人，这些男人白天干完活就在这休息，到了晚上到女人家里去，这就是人类婚姻史经历的一段望门居阶段，望着人家女方的门等着传唤。今天这个男青年打了一天猎，运气不好，连个野鸡和兔子都没打着，抬头一看，太阳马上要落山了，该到妻子那去了，不能空手啊，得带点东西呀，尤其是有了孩子需要营养，怎么办？我再找一找吧，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打的，我到别地方看看。一拐弯就到了居山左边不远的一个山丘里，这个地方啊林深叶茂，怪石堆垒，肯定有猎物，可是近来没有人敢到这打，有老虎出没，所以啊都不敢一个人到这打猎。今天他也是壮着胆子到这，在山上转了半天也没发现猎物，为什么呢？这里有老虎，只要有老虎其他动物就没了。天慢慢的暗下来，他垂头丧气，想往妻子家走，没走几步，突然听见什么地方有哭声，哇，仔细听啊，哎，婴儿啼哭，哎，荒山野岭哪来的孩子？他止住脚步，顺声音找去，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怎么跟我女儿哭声一样啊？不对，小孩哭声都一样，因为早晨我还抱一下孩子呢。就这样的，很快找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哟，可把他吓坏了。前边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下边的草丛中有三只比兔子大不多少的小猫，仔细看不是猫，是小老虎，刚生下没多久，长得跟小猫似的。这三只小老虎正围着小孩的襁褓玩呢，因为女孩外边包得很厚，小老虎用爪子碰碰，咬的舌头舔的，也可能碰见婴儿了，碰疼了，啼哭不止。他看到这种情景，往四周瞧了瞧，怎么？他怕母老虎在旁边呢？一看没有，赶紧过去一看，啊，脑袋嗡的一声，怎么？这个小布包的背呀，他认识，这不是我的女儿吗？怎么跑到老虎堆里去了？他赶紧急步上前，扒拉开小老虎，抱起自己女儿，向周围看了看。母老虎没有回来，他赶紧就跑，他没敢伤害三只小老虎，抱着孩子撒腿奔居山跑去，拼了命的跑到妻子家。那位说，那个大老虎怎么没吃着孩子呢？原来老虎这种动物基本上是昼伏夜出的，晚上出来打食，那为什么今天他白天出来呢？ 因为这个母老虎刚下了小崽儿，小老虎不会自己寻食，他们饿了，母老虎又没有奶，一个劲儿闹腾，还没等天黑就出来觅食了。倒是看见几个田间路上人，他不敢贸然下口，正想靠近住户找个小羊啊小猪什么的，没想到看见树下襁褓中的婴儿。这孩子胖胖乎乎的，又细又嫩，我的三个宝贝儿太小，咬七老八十的咬不动，吃小孩正好。想到这儿，这母老虎叼着孩子走了，叼到自己的虎窝外边，想教小老虎如何吃活食。他把孩子放下，转身走了。为什么呢？这老虎啊，都是画地为界，雌虎雄虎也只是在发情期才同居，平时都分居，各有各的地盘。雄老虎地盘一般是十来平方公里，雌老虎少点，五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地盘里只允许有我一只虎，再来别的虎那就决斗，胜者为王，失败的滚出地盘。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山不容二虎，就是这个事儿。而且老虎这种动物疑心非常大，刚才叼着婴儿往回走的时候，他听见草丛中发出了异常声音。嗯，什么声音呢？是不是有其他老虎到我的地盘上来了，跟我夺地争食？哼，再伤害我的孩子，这可了不得。他把那个女孩放在窝里，然后回来查看。就在这么功夫，那个男青年来了，把他女儿救走了，真是虎口脱险呐！王母女儿听完之后，这是又高兴又后怕，把女儿抱起来，在小脸蛋上奔奔奔，一口气就来了28个 case， 真是谢天谢地，神仙保佑啊！就这事儿，没有几天，传遍了居山上下。哎呀，越传越远，方圆一二百里地的人都知道了，居山王母的女儿生下个女孩让老虎叼走了，到洞里一看，把老虎吓得没敢吃。怎么？女孩子浑身发光，头上冒火，那就是天神下凡，用自己的虎乳喂饱这个女孩，又给送回去了。居山出了神仙了，连山中之王老虎都不敢奈何，这谣言就这么起来的，而且越传越神，越传越玄，越传越奇，简直这女孩子就了不得了，人们认为是天降奇人。王母知道之后，自己哎呦，不能让女儿养着，我亲自培养，她就把这女娃娃接到洞内，亲自监督抚养。就因为这女孩子被老虎丢饵喂食，所以给她起个名字叫虎丢。哎，这个虎丢就是咱们上文书说的那个骑在龙象背上的女子。这虎丢在老娘精心抚养下慢慢长大了，浑身没有女人阴柔之气，透着阳刚之性，特别逞强好胜，王母也不管束她，他是越来胆子越大，越来野心越大，很快他就占领了东夷中部。这次骑象到泰山干什么去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再次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蝶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8: 国中壮美
7: 九
8: 阔，
7: 九稳，
8: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0: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5: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1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什么呢？骑行。为什么说骑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骑行这个运动啊，最早自行车作为咱们通勤，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可能再有比我年龄大的，您那会儿比如说二八大跨啊，而且那会儿进一些单位啊，咱们都得是吧，行个那种礼。但是我还觉得这个

啊，就很危险那灯。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大家由于这个经济也越来越好，每个人呢都开始买了小汽车啊，然后包括咱们的地铁呀、公交啊，建得越来越。

0: 了啊，咱们就说那自行车也有便宜和贵，您只要买那中间段大众段了，基本就是得等没货啊，有可能都，反正我当时问一车，反正得八个月吧，八个月，而且还你喜欢的配色，你别挑，就来了，就是这个啊。那今天这骑行，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那开春了是吧？我骑个车，我要不然扫共享单车，我练练骑去。哎，其实还是咱们不说对这个关节的损伤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您想进行这个运动，还是最好能够选购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啊。那具体怎么去选购呢？包括这个车怎么去选，到底分什么公路啊、计时 TT 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车，弯霸、平霸，对吧？那我们今天请来我们嘉宾啊，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啊。大家好。

0: 多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
1: 嗯，
0: 是吧？平常他也能骑。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如果您再长，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自行车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1: 嗯，
0: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反正骑1公里呢。

0: 态啊特别低，
1: 嗯，
0: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两脚啊，在咱们来台楼底下，
1: 嗯，
0: 腰不会疼吧？要正常坐姿对的话。
1: 其实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刚开始骑公路的时候啊，我最疼的不是腰，是脖子，
0: 啊，
1: 对，因为你的脖子，你想你弯下去之后，你的脖子是，你的眼睛要一直向前看，你的脖子是扬着的，
0: 哦，
1: 其实
0: 你得吃着劲儿是吧？
1: 对，最开始大家是颈椎疼，但是其实你骑了时间长了，慢慢这块肌肉强了之后，你就适应。
0: 哦，
1: 但
0: 是锻炼少，
1: 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普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那咱们说到价格这方面啊，
1: 嗯，
0: 弯。

0: 我会遇到一些交通啊，在道路上。
1: 然后包括比如我等地铁，可能有一个等地铁的时长，这些时间你其实从时间控制上都不好把握的。但是骑车，我基本上每天正负在一分钟之内，这一分钟取决于我等了几个红绿灯。
0: 哎，麦克，咱就说给时间算的啊，麦。还有我爆料一点啊，麦克，你那个自行车还在吧？
1: 还在，还在。
0: 多少年？
1: 我那个现在应该17年了。去年咱们说是16，现在17。
0: 17年了啊。麦克那个但是你那个是弯把是吧？
1: 对，弯把
0: 啊，他那个是弯把，但是您平把不影响啊。
1: 对，
0: 麦克那个自行车呢，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把。不出意外，您只要别太出太大撞啊什么的，这些不有太大损坏，我就这，你那太极限了，17年，我觉得大家不太会保养，您反正骑个6-7年不成问题。
1: 嗯，其实这个弯把跟平把，我建议大家就是去试一试，因为咱们体育广播嘛，咱们肯定有好多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啊、热爱者，其实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核心能力也是很强的。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其实我建议也可以去弯把，因为弯把是这样，就大家想象你趴的越低，你的风阻越小，你越省劲儿。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能够支撑你去趴上去骑车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平把更省力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核心能力比较好，常年骑车嘛。

0: 呢，大家对于就是说我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他去尝试骑行了，说白了、就是、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赶上，
1: 这成本太高了，
0: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1: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0: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你烦不烦？
1: 嗯，
0: 其实我每天
1: 不烦
0: 、啊、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今天玉兰开了，明天桃花开了，
1: 哎
0: 啊，你、这个、
1: 这说的这个，
0: 对，你就是骑的过程中你能感受这个春风拂。

0: 不敢笃定啊，大家如果您已经下定决心要买车，已经买了，您肯定会换完吧，后期啊，所以您自己有个衡量啊。
1: 对，还是看自己，比如我骑了一段时间通勤，我发现呀，我真的爱上这项运动了，我想更进阶，
0: 稍微快点，我想
1: 可以买一个弯把。但如果本来我就弄了发烧友，比如我滑雪呀、什么冲浪啊、滑板呀，我什么都玩，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弯把
0: ，对对对，直接弯把啊，一万您就随便选，牌子我们就不在这儿说了，因为自行车品牌太多太多了啊。当然您别看那些什么闪电吹客那。一万闪电吹客，反正得再大点，
1: 不止
0: 得两万多三万，我看那两。

0: 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对
0: 对，
1: 他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0: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啊，嗯，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

0: 而且您就把那个各大抖就平台点开，
1: 对，
0: 某抖、某小、某小红，对吧？您点开，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准啊，就是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了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它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情件。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还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您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一万。

0: 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1: 嗯，
0: 很标准，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那做更精细呗。
1: 嗯，
0: 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
1: 嗯
0: 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对
0: 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您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胯，
1: 嗯，
0: 他不。

0: 正牌，
1: 那就没有边，几十万的都有，
0: 多少几十万？
1: 对，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因为它需要就如果是纯全钛的，
0: 全钛
1: 可以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哎

0: 超跑跑赛道啊、嗯，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一两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0: 肯定能拎起来。

0: 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1: 肯定没问题。
0: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1: 就大家就想

0: 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一公斤多，
1: 对对对，
0: 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
1: 啊，
0: 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
1: 是是是，
0: 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纯说碳纤维的车架，它其实很轻，一公斤左右，
1: 一公斤左右啊。嗯，我们看首先原材料就贵了，
0: 嗯，
1: 第二呢，这车你刚才说研发成本贵，
0: 嗯，
1: 也是我们在注意它的动力学啊、几何学，对吧？
0: 嗯，
1: 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三角吗？车架本身吗？最有科学。
0: 嗯，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

0: 降低
1: 风阻，直接破风了。
0: 对，破风，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结背，后面不是也不是那个圆的，
1: 还能让你稳定点。
0: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
1: 哦、
0: 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1: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0: 对，
1: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
0: 嗯、
1: 这都不是最贵的，但刹车是不是也挺贵的？
0: 其实各方面都挺贵的，但是刹车是其中贵的一个点儿，因为这个刹车它要追求手感嘛。但是它公路来说呢，你下山又不能太窜，就是太硬，你突然一踩就容易翻了，突然一捏。
1: 对，大家一想吧，你因为前驱嘛，你有时候前刹你要捏多了，直接就人仰了。
0: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1: 好多东西啊。
0: 对 对。
1: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了，油刹、碟刹。
0: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1: 飞盘，
0: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1: 那个大盘子那个，
0: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那叫圈刹。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1: 大盘子、那个，
0: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1: 哦。
0: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特别好了，然后它
1: 能做到线性，
0: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
1: 哦、
0: 所以它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1: 碟刹了现在
0: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碟跟油碟，但是油碟比较多，它就跟咱们汽车的制动一样了。
1: 嗯、
0: 汽车你是制在制动盘上，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动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1: 那还得补是吧？
0: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1: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0: 对，
1: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
0: 嗯，
1: 是只有一个盘吗？

0: 几个轮都是全碳了，就是我无论是圈还是这个条都是碳纤维的。
1: 多少钱卖一个这碳轮？
0: 全碳的，即使是国产的品牌也得
1: 也得
0: 到1万左右，
1: 8000-1万吧，我觉得也得对对。

0: 累点时间再跟您说自行车最有意思、嗯、咱们先说涂装。
1: 嗯啊、哦、对，改涂装。对，
0: 这涂装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嗯、其实一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你给涂成什么样。
1: 嗯、
0: 哎，有很多人很学，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哥，
1: 对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啊、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
0: 嗯、
1: 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
0: 哎、
1: 这就更多了，
0: 就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后面
0: 没边了是吧？这
1: 就这个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0: 哎、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1: 对
0: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
1: 嗯
0: 啊，前灯啊，头灯啊，
1: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0: 啊，这是
1: 对安全的，
0: 安全的。然后还有这码表，
1: 对，看速度的，对
0: ，GoPro。
1: 对，然后包括现在码表都特别高级，现在码表就可以到、嗯、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0: 哦，都能
1: 对，
0: 有这
1: 预，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
0: 哦、
1: 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这你要现在这么大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然后你比如说你省点劲儿，你看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
0: 和小白玩家说，这码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1: 啊、对，
0: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吧？
1: 对，没毛病。
0: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1: 对
0: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
1: 嗯、
0: 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1: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0: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吧啊，麦克、
1: 嗯、
0: 这自行车配下来
1: 太多了
0: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建议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
1: 嗯、
0: 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
1: 嗯
0: 试骑吧、
1: 嗯、
0: 咱不能叫试驾了，
1: 试骑
0: 啊，您这个今天周一嘛，您先做做功课，周末去

0: 出一角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击线。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其实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4: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6: 对，
4: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7: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4: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7: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

0: 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3: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3: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3: 对，
1: 嗯，
3: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记。

0: 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一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

0: 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

0: 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

0: 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提高为
1: 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

0: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 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呢。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

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0: 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

0: 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

0: 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想。

0: 有体会呢？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1: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

0: 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拿2个单。

0: 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0: 要有一个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基建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

0: 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件还是八件了，然后。

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

0: 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

0: 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

0: 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1: 你现在是教练嘛，哪怕这个冬天还挺冷的，但是深水冲浪的热情其实没有减退过，可能每个周末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是不是爱来学深水冲浪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呢？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只能看到这种非常靓丽的身影啊。
0: 对，女生会多一些，男生

0: 架在上面，然后去录个视频，他反馈不太及时，都下课了要回去自己再看，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点，装了两个那个电视，是两侧都有，因为下水是从左边右边两侧下水，然后两边都可以看到。
1: 一般大家练习多久会到一个停滞期呢？
0: 都有，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在前面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滑行，他可能因为在他有向前转和向后转两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是向后转总是会不敢，然后总是会卡顿到这里。我们会比如说带到反方向去教学，正常下水他是左脚在前面，那就可能是坐着下去，然后如果他向后转不是不敢，我就带他到右边，

我觉得这个第一步来讲，因为这个池子它总是有限，你需要一些更快的速度，但是太快了，你可能直接冲过去，冲到对面岸上去了。

0: 他们来说，尝试深水冲浪就自带更好的底子和基础，学起来也有优势。
1: 对，其实在初期的练习中，我会觉得力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健身的人，男生女生都有，就是他们练得越好，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会越不好，就是因为肌肉含量太大了。

0: 当时还挺感叹，还有他们吓到小朋友，也都是玩的都很好。我觉得家长是没有那一种，全程要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感受。
1: 就是还是很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尝试，
0: 对
1: 哪
0: 对，
1: 怕失败，哪怕受伤都可以。
0: 对，会。

0: 待一天，然后到晚上，有一些活动呀，然后参加一些小 party，然后这样结束就回家了，就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这儿来了解一下。
1: 有浪岛，咱们主要做的是深水冲浪，这只是一个小板块的内容。希望大家学会深水冲浪这个技能，做一个帅气的冲浪男孩、冲浪女孩。但同时也会链接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陆冲啊、海边的冲浪，把所有的板类运动尽可量打成一个集合吧。
0: 对，带大家去海边冲浪，因为这个名字嘛，Bay to Sea，希望在大家在这个馆里边学到一些东西，
2: 最终会归于海里。
0: 对，其实所有人最终向往的都是去海边去冲，虽然这个造了一个岛，和大自然给的那个感受还是不太相同的。很多人来这儿冲浪都是说，我过两天要去海边冲浪了，我想先在这儿练一练。

0: 如果你对于深水冲浪也产生了好奇，那就不妨来尝试一下吧。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萌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

根本的一无所知。东突厥莫绰那里的动态，咱们更加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击，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哈斯勒尔听到这里，大脑袋往下一低，不吭声了。因为他跟在乌之勒身边多年，对这位王子的雄才大略还是有很深的了解的。要不然呢，他可真的要觉得乌之勒谨小慎微，难堪大任了。都已经到了岁月边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呀？打过去再说吧。乌之勒一看他不言语了，乌之勒

而是退回了汀州。那在返回汀州的路上，王子乌之乐的脸一直铁黑铁黑的。他走在队伍最前方，独自骑着自己的墨风宝马，像发泄似的，就在沙陀骑上狂奔着。

回味当初啊，自己几乎是要挟和逼迫着李元芳做出了为自己效力的承诺。那么现在

解除了对乌之勒和他们之勒把大部队驻扎在沙陀旗东北方向的大草原上，那么自己呢就在亭州城内把前门底店整个包下来了，作为在亭州城内的居所。那蒙丹狄景辉也一起住在了前门底店。说狄景辉没随狄仁杰回去，他不能回去，他还是个犯人呢，他还得服流刑啊。伊伯泰现在不复存在了，上哪服流刑去？当地官员一听

管我们吧。这官府一看，这狄景辉毕竟是做商的，有经验，而且呢，爹又是狄仁杰，又对廷州有功，就这么地吧，就让狄景辉呀继续管理大巴子，哎，就住在前门底店，还发工资呢，成公务员了快。狄景辉也乐意在这里，又有蒙丹相陪，哎呀，过的日子比神仙也不次。所以每天呢，裴素云都过来向他们打探这李元芳的消息。因为几天前吴志乐带兵出征，特意的留下一部分人手，让蒙丹继续率领着四处寻找李元芳。虽然这吴志乐再三表示啊，一旦有任何发现都会立即通知裴素云，但是裴素云打听消息心切，不放心，每天还是亲自来底店来进行探问。他来的时候啊，上里面去，就在楼底下大堂里面往那一站，就静静的等待吴志乐派阿威过来跟自己说一句可以说是天天不变的话吧，李先生还没找到。听完这一句话之后，别的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就走。开始的时候啊，蒙丹狄景辉还过去跟他交谈几句，但是呢，面对面的时候，双方心里头都不痛快，都挺悲伤的。干脆呀，大家都别见面了，不见面还好一些。所以几天之后啊，他们双方就刻意的避而不见了。那么今天裴素云吃过午饭又来到了前门底店，一进底店，裴素云就觉得呀，这前门底店有一些异常。在这楼底下大堂之内等待了很久，也没见一个吴志乐的人，这好几天没见阿威了，但是每天不见阿威呢，还有人过来代替阿威话，今天呢没一个人出来的。蒙丹和狄景辉也找不到，裴素云在这里站了半天，犹豫再三，终于呀，慢慢的就走向楼梯了，干脆自己上去看看吧。这前门底店的伙计们都认识裴素云，也知道吴志乐对他十分尊敬，所以呢一路之上无人阻拦，裴素云拾级而上，神思恍惚的就已经来到了三楼的走廊上了。到走廊上这么一看，裴素云马上这个心里头啊，就呈现了那天跟李元芳在三楼相见的场景。还是和那天一样，整条狭窄的走廊之上没有半点声响，眼前闪现出了那天的屋子。裴素云抬手徐徐地把房门推开，这屋子里头空无一人呢，陈设一如当初，临街的窗户也像那天一样半开启着，外面的阳光斜斜地射入窗外，炎炎酷暑，屋内就连地板上的眼睛闭起来了，耳边呢起了他的脚步声。裴素云好像失去知觉似的，就在这直到现在呀，裴素云才能够面对心中情感，才敢承认自己有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怯懦呀。裴素云不多，也并不重要，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样做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再见到他。他保留了什么秘密呢？说这话呀，那是十年前呢，裴孟鹤

0: 背着令天机射毒蛊。那在最后的时刻，裴梦鹤向自己女儿进行忏悔，后悔呀，悔不该为了达成目的，用自己亲生闺女做诱饵，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啊。那天晚上，对裴素云来说非常恐怖，风雨交加，自己爹爹裴梦鹤奄奄一息，拼命抓住自己的手，争着最后一口气对自己说，说咱们一家为了一伯泰已经付出了太多了，到现在爹才明白呀，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值得，多么的虚妄，可惜呀，已然太晚了。当时才17岁的裴素云拼命的哭着喊着，爹呀，女儿一定要为你报仇，一定要为你报仇。但是裴梦鹤抚摸着裴素云泪水纵横的脸，说素云呐，我这女儿，我在这人世上唯一的牵挂就是你呀，爹不需要你报仇，爹只想你得到幸福啊。幸福？哪还有什么幸福啊？裴素云当时发了疯似的摇头啊，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无转还余地了。听到爹爹刚才所说的话，抱住爹爹是放声痛哭啊。哎，这裴梦鹤咬紧牙关，把自己最后的力量集中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素云呐，令天机是恶人呐，他一定会恶有恶报的，今后一伯泰的秘密就靠了，不要撤，一伯泰的秘密绝不能再落入恶人的手中了。爹爹，我怎么才知道谁是恶人呢？谁是好人呢？假如又来一个令天机，来两个令天机，你不要死，不要留女儿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爹爹。裴素云趴在自己爹爹的胸前放声痛哭啊。而当时的裴梦鹤已经不理会女儿的悲痛欲绝了，脸上突然间，你娘来了，她来接我了，这么多年我想她想得好苦啊，今天终于能和她相聚了。说到这里，裴梦鹤把目光重新的转回到了女儿身上，素云，不要害怕，听爹爹的话，只要找到你真心所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素云呐，你一定让他也爱上你，让他为了你留在汀州，与你一起守护一伯泰的秘密。
1: 公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

0: 就能感到自己又灵又
1: 灵，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
4: 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一键参与，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9: 称为双塔组合。
10: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8: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12: 是英雄两个字，你会想。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

0: 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一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敌人的第一个加强营级攻击集团在我军第一道阵地前再次遭遇雷区，一阵轰响后被炸得七荤八素，又躺倒了一片。但是整个攻击集团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们不理会脚下死伤枕藉的伙伴，更猛烈地向前面开火，壮着胆子攻入了我军第一道阵地。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一个人。亲自督战的敌营长既迷惑又兴奋，通过电台向山下的敌团长报告说，他的营已经攻下了我军阵地，战壕里的共军全都跑了。敌团长一听大喜，当即命令他率领部下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拿下整个二道河子。这个名叫潘仁杰的团长来的敌情通报，知道了守在二道河子的不是一支游击队，却是南满共军中最不能打的37团，曾经在摩天岭上让52军打得稀里哗啦，心里部下一顿臭骂，心想人真是笨蛋，堂堂国军五大主力之首的主力团，居然被共军这样一支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的部队挡在这里无法突破。敌营长丢下电台受话气，马上命令全营继续向上攻击，他自己也来了脾气，持枪冲在全体官兵前头。等他发现自己再次莽撞地进入我军雷区的时候已经晚了，地雷响起，他一声后退都没有来得及喊出来，就被脚下的一枚装药充足的日本地雷炸得飞了起来。后面的敌人仍在向前拥，前面的敌人却要退下去，双方拥挤成一团，互相踩踏，没有人管自己的营长，结果就踏响了刘三春带人加埋在这里的几乎所有的地雷。一阵连环爆炸后，仍留在雷区的敌人非死即伤，活下来的敌人都是没有踏进雷区的，掉头没命地向山下逃窜，一路鬼哭狼嚎，把后面的攻击集团也冲得七零八落。敌团长专门派出的督战队开了枪，但是也无法制止敌人向突破

37团二绕盒子阵再次失败。第二道阵地前大批地雷的爆炸效果也震惊了江团长、刘德全和刘三春，连他们也没有想到，大姐从临江拉来的这批日本地雷比他们从安东打到的日本地雷威力大这么多。第二道阵地前留下了大片敌尸，足有四五十具之多，缺胳膊断腿爬下去的比死掉的还要多。江团长事后专门研究了这批临江拉回来的日本地雷和他们从安东弄回来的地雷之间的不同，得出了结论，这批从临江拉回来的地雷是战争结束前紧急制造的。日本人造这样一批地雷的目的是要等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实施一亿玉碎计划，全体日本国民和美军同归于尽。于是个头做得又大又蠢，还不好想，但是装药多，威力大，不响时用锤子砸它都不响，一旦响了，一颗雷顶过去的十颗雷，一倒就是一大片。敌团长潘仁杰当时一直站在山下一座小山包上，看着半山腰中我军地雷接二连三的爆炸，全团三个营组成的三个攻击集团竟然一股脑的全败退下来。潘团长一时间被这样的惨败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下令炮兵向山上猛轰，却迟迟没有听到炮弹打出去。打电话去查，两个重炮营的营长都向他报告说没有炮弹，已经向后方弹药所请求急送炮弹。后方弹药所的位置在安东城，潘仁杰除了骂娘只有等待。他再次下令团属的两个迫击炮连向山上攻击，把炮弹全部打光。但是两个连长也向他报告炮弹也已经打光。地上在胶东主力部队老十三团待过的一营营长刘三春望着江团长激动地说，他两侧林子里的机枪开火了。江团长一直沉默，最后也没有下达那道让两翼埋伏的机枪开火的命令。天黑下来了，江团长发出了另一道命令，通知他们撤回，注意隐蔽，不能让敌人发现。一天之内，两次冒险攻击我军阵地都被地雷炸得若敌人包括他们的团长都被吓住了。黄会长喝了一点酒，反而觉得自己清醒起来，大骂军部的情报人员，说什么他遇上的是共军最不能打的部队，结果证明情报完全错误，让他和他的部队吃了大亏。现在他认为自己遇上的是一支非常能打而且非常会打仗的部队，一定是南满共军主力中的主力，绝对不能再有半点轻敌之心。又因为道路兵锋雪埋，他要的炮弹不能很快送达前线，潘仁杰团长直接向军长报告，在炮火能够有效清理掉二道河子我军的地雷阵以及所有的防御火力之前，他的团不能够再贸然发起攻击。于是不但敌人这一天的进攻结束，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没有再发起战事。战斗结束后，江团长再次命令刘德全带着二营趁夜色回到第一道阵地重新构筑工事，并在阵地前再次布设雷阵，他自己也再次随二营

0: 回到了第一道阵地。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姐带着千秋和五连四班第二次从临江赶回到了二道河子营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和千秋找到江团长，向他汇报第二次去临江的收获，并且带回了一个消息，军区终于查清出现在37团二道河子阵地前的敌人是杜聿明派出的骑兵，位居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某团。江团长听了点头，命令四班归建，别人离开，只留下千秋和大姐两个在自己的防炮洞里。团长站了一会儿，对大姐说，秀英同志，你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有句话我不能不代表37团说出来，当然只是建议，但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大姐那么聪明的人，一听话音就明白了。连续奔波了两天两夜，站都站不稳的大姐脸色陡然一变，不客气，想这个时候赶我离开37团。江团长决心已定，不看大姐，大着嗓门说，情况你都了解，我们这次面对的是国民党新一军，今天是好不容易撑过去了，战斗说不定会更加激烈。军区首长可以放心，这回37团不会再跑了，我们团会打到最后一个人。但是你不是我们团的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把你留在。千秋听命令。赵秀英同志是我们部队干部的家属，最近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一律转移到临江后方。你马上套两匹马，连夜把秀英同志送到临江。再说一遍，这是命令。大姐脸上还保留着刚才那个生气的神情，泪珠子就噼里啪啦地滚了下来。她大声：
1: 团长，你刚才说我是什么人？
0: 江团长还是不看大姐，只看洞外渐渐浓重的夜色。江团长说，
2: 你是我的战友刘德文同志的妻子。
3: 对，一点不错，你就是我们部队干部的家属。
1: 江团长，从我参加革命就没有人瞧不起我，可是你，你瞧不起我。
2: 赵学英同志，你要理解我们，我们正在打仗，你留在这里只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1: 江大卫同志，你总不能不让我说一句话。我跟你一样也在胶东打过八年鬼子。
0: 江团长仍然不愿意看大姐，说话的声音却缓和了下来。
2: 秀英同志，好吧，都这种时候了，有些话我可以说出来了。在军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和刘德文同志，刘德文大哥，有过一次交心的深谈。
1: 大姐马上表示了抗议，你甭跟我谈刘德文同志，刘德文同志他不是我丈夫。
0: 江团长才不管大姐说什么呢，这次他一定要把藏在心里的话全说出来。
2: 刘德文大哥当时对我说，如果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个人不会有任何遗憾，但他担心

0: 我活到了革命胜利，要向组织报告，帮他照顾他的老娘，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大姐抬起一双泪眼，是一种震惊的神情。你说什么？刘德文同志牺牲了？秀英同志，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你并没有嫁给老刘，但是我觉得明天有可能是我和37团全团官兵的最后一战，所以你是不是想把刘德文同志的老娘托付给我，让我现在就连夜离？
1: 不全是，英同志，我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你走了，留在这里的就全是男人了，牺牲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你一个女人和我们全团一起牺牲？你连我们团的人都……孩子怎么办？还有，明天我死了，刘德文同志的老娘怎么办？
0: 千秋后来，大姐真是聪明啊，她一开始就明白了团长说出和没说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大姐让自己平静了一些，说：我谢谢你，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刘德文同志牺牲了，和他有关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去想，因为你早就知道和我结婚的不是他，这件事眼下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千秋知道，咱们团里恐怕不少人都知道，知道了我也不怕，总之我太笨了，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笨，就因为组织上为我安排了一个让我心仪的结婚对象，因为对方是一位我敬重的老红军，老十团的副团长，会打仗，是抗日英雄，就连他是不是那个人我问都没问，就和他入了洞房。现在他却和他自己应当娶的女人结了婚，不可能再要我了，我也不可能为了把他夺回来和那个女人撕破脸大闹一场。总之，你告诉我的关于刘德文同志的事我记下了，他要是能够活到革命胜利，他老娘的事当然跟我没关系，但现在他牺牲了，虽然我没有和他结婚，但至少在名义上，在我和他的档案里，我们是一对要结婚的对象。革命还没有成功呢，我们能不能打回到山东去还不知道，以后的事我眼下啥都不能告诉你，我这会儿能够告诉你的话只有一句，我赵秀英不能离开37团。秀英同志，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千秋也没有见过的强硬态度。我听明白了，江团长，我不是刘德文同志的家属，我从渡海到东北的第一天就和37团在一起，你们和我两个不同，你们在编，我不在编，但是我和你一样

0: 都是党员，是从胶东老区渡海来到东北的支前队队长。我要是能走，今天和你一起守在阵地上的每个人都能走。你可以用纪律约束这些同志战死在这里，但是你说服不了他们的心，你连我的心都说服不了，所以我不走。就是一定要走，我也要等你们打完这一仗，要不把敌人挡在这里，要不我们一起死。江团长就挥了挥手，让大姐和千秋一起走了，刚才的命令也一并撤销。但是这件事不知为什么还是风一样的传遍了全团，大家除了大姐就全是男人了，也有说大姐应当走的，更多的人不说话，心却被大姐的决定深深感动着，包括老人。这位37团的首任炮兵连连长，蒋军中央炮兵学校培养，终于抬起头来，对身边的老钱说：
1: 现在我有点明白，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跟老蒋争天下了，因为共产党里有赵秀英这样的女人。
2: 老钱说：你这个俘虏兵，你啥也不懂，胡说个啥呀？
0: 这一夜大姐的事情让她也很难受，何况老人话又说不到点子上。这一夜所有从胶东渡海的人都睡得不好，每个人都想到了海那边自己的家和妻儿。过了半夜子时，大姐又让人传话给江团长，说他一直为全团保存着从新开岭战场上拉回来的部分美国洋面，那是以备万一部队再揭不开锅藏的。团长明白大姐的意思，命令大姐把洋面全部拿出来烙大饼，分给全团官兵吃掉，还有之前打粮打到的一部分玉米粒儿，连夜弄碎了，熬成稠乎乎的大碴子粥，分给大家喝。总之，大姐这个编外的后勤临时大队长，在团长的默许下，把他存下的所有粮食全部拿出来做成了饭，天亮前让全团饱吃了一顿，之后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进行最后一战。但是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敌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二。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
11: 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没。
1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3: 就
18: 是
1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9: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

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黑水，围棋，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天亮前，让全团饱吃了一顿之后，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进行最后一战。但是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敌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阻击战的最后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无论是山下的新一军还是山上的我军，即使是对战斗结果做出了最坏估计的江团长，都没有预想到后来战场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言以蔽之，这场战斗让攻守双方的官兵彻底打红了眼。一整天打下来，山下负责攻击的敌一个战斗力最强悍的加强主力团完全丧失战斗力，而仍然守在山头最后一道阵地中的37团也只剩下了400多人，仅有的一

日本地雷，被绑上手榴弹当作滚雷使用。后来地雷和子弹也打光了，就把手榴弹绑在一起，当成地雷布设在最后一道战壕前，甚至布设在自己身边，随时准备拉响了，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大姐和她的只有三副担架的战场救护队，在这天的战斗中一直活跃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大姐自己身背救护包，即便是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过战壕。从早上到双方都再也打不动的黄昏，大姐和她的救护队一共从战壕里抢送进曾军医的火线包扎所的伤员共将近400人，抬下来的烈士近百人。战后几十年间，千秋和37团的老同志时常会在一些很陌生的地方突然听到大姐的故事。一询问后才知道，讲故事的人居然是这个团活下来的官兵的儿女亲人，他们的父亲、哥哥、儿子、丈夫将大姐在战场上拼死救出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再讲给别人。于是大姐的形象在这些儿女、母亲、妻子的口口相传中变得越发高大感人。更主要的是，他们在这些故事里都表达出了那样一种情感，他们一家子会世世代代感谢大姐。没有大姐在二道河子战斗中出生入死救出他们的亲人，就没有后来他们的这个家和他们这些后人。大姐不但是一名了不起的战士和英雄，更是他们全家的恩人。敌人和37团相比伤亡更大，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也就是说37团以伤亡500多人的代价让进攻的敌人付出了4倍的损失。敌人的最重大损失发生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夕阳西下，敌团长潘仁杰看到最后一次攻势被击退，流下了眼泪，走出指挥所，又站到那个小小的山包上，朝战火不息的山头上瞭望，准备开枪自杀，却被第一炮兵连首任连长任鹏举及时发现。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战斗的老人，用内门大姐从摩天岭扛下来的日本920步兵炮的炮筒子放出的唯一一发炮弹，直接炸死了潘仁杰团长。随着潘团长的阵亡，敌人彻底停止了进攻，全团随即奉命撤回安东

雄和传奇人物没有之一。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37团二道河子阻击战打得这么好，连军区首长都不敢相信。摩天岭之败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现在听说他们居然扛住了新一军的一个加强团，第一个感觉就是赢得侥幸。但是不管如何，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团在首长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为提升，觉得他们打进攻不行，打倒防御还是扛得住的。即使这样，二保临江战役结束不久，杜聿明开始对我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即便有了部队可以换掉他们，也还是别换了，继续让他们守在那里，对敌人也是一种威慑。在对手那一方也开始相信这支和他们的王牌军死杠了一仗的共军确是胶东的老

望的战斗之一。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后来还经历了规模更大、时间更久、更血腥、名气也更大的塔山阻击战。虽然没有再打上仗，但是这个冬天不堪回首的大事还有许多。每一件大事都能让千秋和许多老兵想起大姐。第一件大事是二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出现的寒冷，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一样，自从有

江大为团长，任命刘德全代理团参谋长。第二件大事仍然是口粮问题。虽然二道河子一战给37团长了脸，但在整个辽东军区，他们这时仍算

自保临江战役一打响，他们团就归属军区直接指挥。江团长亲自往临江跑了两趟，发现不灵后，又把大姐派去跑了几回，除了又拉回一车地雷和子弹以外，一粒粮食也没有得到。

月还有收获，再后来战火大起，能跑的老百姓全跑了，跑不了的自己没有太多存粮，有存粮的人家也早被各部队一轮轮的打光了。以后打粮队几乎天天空着肚子出去，一无所获归来。全团又连续两天没有开火，

0: 地印子里转来转去，听了报告，终于用十分冷静却无比果决的态度对千秋说，
1: 你去告诉赵秀英同志，我要杀马，必须给全团官兵补充热量，不然夜里一个寒流袭来，

撤退路上捡回来，又一天天养活了的大白马。千秋站着不动，江团长一下子就烦躁起来，让他的通信员代替千秋。

0: 你一起枪毙。
1: 江团长走了，刘德全挠了挠后脑勺，他没弄明白江团长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他刚才说连你一起枪毙中的一起是指谁呀？难道是指把那匹要死了又养活的老白马看成自己命一般的赵秀英队长？

就随大姐去了。大姐走去喂马，一匹一匹亲自喂他们吃干草，不让别人插手。最后大姐停在那匹

0: 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啊，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

0: 11年了吧，
1: 嗯，
0: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嗯，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然后提高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

0: 很大的支持，经常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啊，当初吧，是这样的。 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 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 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芷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是的。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 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养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
1: 包括大脑成熟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
0: 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U系列、U8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 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U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U8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意识努力是不可以的，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

0: 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
2: 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

0: 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
0: 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

0: 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

0: 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基建带

0: 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0: 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

0: 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牌子那么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

0: 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3名，然后拿到全国。

0: 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0: 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

0: 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
0: 发现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 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 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 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

0: 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你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

0: 中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机械，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械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建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琪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悠悠运河，一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见过没自己。
5: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2: 抢网，
1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6: 庭前见别红娘子，
1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市。
4: 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敌人的第一个加强营级攻击集团在我军第一道阵地前再次遭遇雷区，一阵轰响后被炸得七荤八素，又躺倒了一片。但是整个攻击集团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们不理会脚下死伤枕藉的伙伴，更猛烈地向前面开火，壮着胆子攻入了我军第一道阵地。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一个人。亲自督战的敌营长既迷惑又兴奋，通过电台向山下的敌团长报告说，他的营已经攻下了我军阵地，战壕里的共军全都跑了。敌团长一听大喜，当即命令他率领部下一鼓作气冲上山顶，拿下整个二道河子。这个名叫潘仁杰的

团长，刚刚通过军部传过来的敌情通报，知道了守在二道河子的不是一支游击队，却是南满共军中最不能打的37团。曾经在摩天岭上让52军打得稀里哗啦，心里对自己的部下一顿臭骂，心想这些人真是笨蛋，堂堂国军五大主力之首的主力团，居然被共军这样一支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的部队挡在这里无法突破。敌营长丢下电台受话器，马上命令全营继续向上攻击，他自己也来了脾气，持枪冲在全体官兵前头。等他发现自己再次莽撞地进入我军雷区的时候，已经晚了，地雷响起，他一声后退都没有来得及喊出来，就被脚下的一枚装药充足的日本地雷炸得飞了起来。后面的敌人仍在向前拥，前面的敌人却要退下去，双方拥挤成一团，互相踩踏，没有人管自己的营长，结果就踏响了刘三春带人加埋在这里的几乎所有的地雷。一阵连环爆炸后，仍留在雷区的敌人非死即伤，活下来的敌人都是没有踏进雷区的，掉头没命地向山下逃窜，一路鬼哭狼嚎，把后面的攻击集团也冲得七零八落。敌团长专门为这次攻击派出的督战队开了枪，但是也无法制止。敌人想突破37团二道河子阵地的图谋再次失败，第二道阵地前大批地雷的爆炸效果也震惊了江团长、刘德全和刘三春，连他们也没有想到，大姐从临江拉来的这批日本地雷，比他们从安东打到的日本地雷威力大这么多。第二道阵地前留下了持续之多，缺胳膊断腿爬下去的比死掉的专门研究了这批临江拉回来的日本地雷和他们从安东弄回来的地雷之间的不同，得出了结论，这批从临江拉回来的地雷是战争结束前紧急制造的，日本人造这样一批地雷的目的是要等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实施一亿玉碎计划，全体日本国民和美军同归于尽。于是个头做得又大又蠢还不好想，但是装药多威力大，不响时用锤子砸它都不响，一旦响了，一颗雷顶过去的十颗雷，一倒就是一大片。敌团长潘仁杰当时一直站在山下一座小山包上，看着半山腰中我军地雷接二连三的爆炸，全团三个营组成的三个攻击集团竟然一股脑的全败退下来。潘团长一时间被这样的惨败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下令炮兵向山上猛轰，却迟迟没有听到炮弹打出去。打电话去查，两个重炮营的营长都向他报告说没有炮弹，已经向后方弹药所请求急送炮弹。后方弹药所的位置在安东城，潘仁杰除了骂娘只有等待。他再次下令团属的两个迫击炮连向山上攻击，把炮弹全部打光。但是两个连长也向他报告炮弹也已经打光。我军第二在胶东主力部队老十三团待过的一营营长刘三春望着江团长激动地说，团长，是时候让我们埋伏到下面两侧林子里的机枪开火了。江团长一直沉默，也没有熄火的命令。天

黑下来了，江团长发出了另一道命令，通知他们撤回，注意隐蔽，不能让敌人发现。一天之内，两次冒险攻击我军阵地都被

0: 反而觉得自己清醒起来，大骂军部的情报人员，说什么他遇上的是共军最不能打的部队，结果证明情报完全错误，让他和他的部队吃了大亏。现在他认为自己遇上的是一支非常能打而且非常会打仗的部队，一定是南满共军主力中的主力，绝对不能再有半点轻敌之心。又因为道路兵锋雪埋，他要的炮弹不能很快送达前线，潘仁杰团长直接向军长报告，在炮火能够有效清理掉二道河子我军的地雷阵以及所有的防御火力之前，他的团不能够再贸然发起攻击，但敌人这一天的进攻结束，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没有再发起战事。战斗结束后，江团长再次命令刘德全带着二营趁夜色回到第一道阵地，重新构筑工事，并在阵地前再次布设雷阵。他自己也再次随二营回到了第一道阵地。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姐带着千秋和五连四班第二次从临江赶回到了二道河子营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和千秋找到江团长，向他汇报第二次去临江的收获，并且带回了一个消息，军区终于查清出现在37团二道河子阵地前的敌人是杜聿明派出的骑兵，位居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某团。江团长听了点头，命令四班归建，别人离开，只留下千秋和大姐两个在自己的防炮洞里。团长站了一会儿，对大姐说，秀英同志，你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有句话我不能不代表37团说出来，当然只是建议，但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大姐那么聪明的人，一听话音就明白了。连续奔波了两天两夜，站都站不稳的大姐脸色陡然一变，不客气地问道，团长啥意思啊？想这个时候赶我离开37团？江团长决心已定，不看大姐，大着嗓门说，情况你都了解，我们这次面对的是国民党新一军，今天是好不容易撑过去了，但是明天后天战斗说不定会更加激烈，军区首长可以放心，这回37团不会再跑了，我们团会打到最后一个人，但是你不是我们团的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把你留在团里。千秋听命令，赵秀英同志是我们部队干部的家属，最近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凡是部队干部家属一律转移到临江后方，你马上套两匹马，连夜把秀英同志送到临江。再说一遍，这是命令。大姐脸上还保留着刚才那个生气的神情，泪珠子就噼里啪啦地滚了下来，她大声喊道，江大为团长，你刚才说我是什么人？江团长还是不看大姐，只看洞外渐渐浓重的夜色。江团长说，你是我的战友刘德文同志的妻子。对，一点不错，你就是我们部队干部的家属。江团长，从我参加革命就没有人瞧不起我，
1: 可是你，你瞧不起我。
2: 赵秀英同志，你要理解我们，我们正在打仗，你留在这里只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1: 江大伟同志，你总不能不让我说一句话。我跟你一样，也在胶东打过8年鬼子。
0: 江团长仍然不愿意看大姐，说话的声音却缓和了下来。
2: 秀英同志，好吧，都这种时候了，有些话我可以说出来了。在军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和刘德文同志，刘德文大哥，有过一次交心的深谈。
1: 大姐马上表示了抗议，你甭跟我谈刘德文同志，刘德文同志他不是我丈夫。
0: 江团长才不管大姐说什么呢，这次他一定要把藏在心里的话全说出来。
2: 刘德文大哥当时对我说，如果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个人不会有任何遗憾，但他担心他的老娘一个人在沂蒙山里，他是独子。我们俩有个约定，如果刘大哥牺牲了，我活到了革命胜利，要向组织报告，帮他照顾他的老娘，给老人家养老送终。
1: 大姐抬起一双泪眼，脸上是一种震惊的神情。你说什么？刘德文同志牺牲了？
2: 秀英同志，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你并没有嫁给老刘，但是我觉得明天有可能是我和37团全团官兵的最后一战，所以
1: 你是不是想把刘德文同志的老娘托付给我，让我现在就连夜离开战场？
3: 不全是。
0: 江团长差不多要吼起来了。
3: 赵秀英同志，我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你走了，留在这里的就全是男人了，牺牲没有什么。
1: 为什么要你一个女人和我们全团一起牺牲？
3: 你连我们团的人都不是啊，孩子怎么办？还有，明天我死了，刘德文同志的老娘怎么办？
0: 千秋后来想，大姐真是聪明啊，她一开始就明白了团长说出和没说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做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大姐让自己平静了一些，说，
1: 江大伟同志，我谢谢你。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刘德文同志牺牲了，和他有关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去想，因为你早就知道和我结婚的不是他，这件事眼下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千秋知道，咱们团里恐怕不少人都知道，知道了我也不怕，总之我太笨了，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笨，就因为组织上为我安排了一个让我心仪的结婚对象，因为对方是一位我敬重的老红军老十团的副团长，骑一匹白马，会打仗，是抗日英雄，就连他是不是那个人我问都没问，就和他入了洞房。现在他却和他自己应当娶的女人结了婚，不可能再要我了，我也不可能为了把他夺回来和那个女人撕破脸大闹一场。总之你告诉我的关于刘德文同志的事我记下了，他要是能够活到革命胜利，他老娘的事当然跟我没关系，但现在

他牺牲了。虽然我没有和他结婚，但至少在名义上，在我和他的档案里，我们是一对要结婚的对象。革命还没有成功呢，我们能不能打回到山东去还不知道。以后的事我眼下啥都不能告诉你，我这会儿能够告诉你的话只有一句，我赵秀英不能离开三十七团。秀英同志，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江团长又大叫起来。大姐这时表现出了一种千秋也没有见过的强硬态度。我听明白了，江团长，我不是刘德文同志的家属，我从渡海到东北的第一天就和三十七团在一起，你们和我只有两个不同，你们是男的，我是女的，你们在编，我不在编，但是我和你一样都是党员，是从胶东老区渡海来到东北的支前队队长。我要是能走，今天和你一起守在阵地上的每个人都能走。你可以用纪律约束这些同志战死在这里，但是你说服不了他们的心，你连我的心都说服不了，所以我不走，就是一定要走，我也要等你们打完这一仗，要不把敌人挡在这里，要不我们一起死。江团长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就挥了挥手，让大姐和千秋一起走了，刚才的命令也一并撤销。但是这件事不知为什么还是风一样的传遍了全团，大家除了大姐就全是男人了，也有说大姐应当走的，更多的人不说话，心却被大姐的决定深深感动着，包括老人。这位三十七团的首任炮兵连连长，蒋军中央炮兵学校培养出来的炮兵专家，一个人坐在团大车队的地印子里想了好久，终于抬起头来对身边的老钱说。

0: 因为共产党里有赵秀英这样的女人。老钱说，你这个俘虏兵，你啥也不懂，胡说个啥呀？这一夜，大姐的事情让她也很难受，何况老人话又说不到点子上。这一夜，所有从胶东渡海的人都睡得不好，每个人都想到了海那边自己的家和妻儿。过了半夜子时，大姐又让人传话给江团长，说她一直为全团保存着从新开岭战场上拉回来的部分美国洋面，那是以备万一部队再揭不开锅藏的。团长明白大姐的意思，命令大姐把洋面全部拿出来烙大饼，分给全团官兵吃掉，还有之前打粮打到的一部分玉米粒儿，连夜弄碎了，熬成稠乎乎的大碴子粥，分给大家喝。总之，大姐这个编外的后勤临时大队长，在团长的默许下，把他存下的所有粮食全部拿出来做成了饭，天亮前让全团饱吃了一顿，之后进入阵地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进行最后一战。但是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敌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 自己幼儿园，
0: 随时随地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

第二天没有发生战斗，第三天也没有，因为狄团长潘仁杰认为他的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37团二道河子阻击战的最后一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无论是山下的新一军还是山上的我军，即使是对战斗结果

儿女亲人，他们的父亲、哥哥、儿子、丈夫将大姐在战场上拼死救出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再讲给别人。于是大姐的形象在这些儿女、母亲、妻子的口口相传中变得

二宝临江战役结束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即便有了部队可以换掉他们，也还是别换了，继续让他们守在那里，对敌人也是一种威慑。

江团长虽然也红了眼圈，但是像这样失态痛哭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过。三天之后，团参谋长杜金才和七连一排长带着十几个人担任警戒，

0: 大姐不愿去见团长，让千秋去报告。江团长正在他的地印子里转来转去，听了报告，终于用十分冷静却无比果决的态度对千秋说：
1: 你去告诉赵秀英同志，我要杀马，必须给全团官兵补充热量，不然夜里一个寒流袭来，大家都得冻死。就说是我说的，用几匹马救全团官兵的命，我没什么舍不得的。
0: 千秋第一个想到的是江团长的大红马。不，他真正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姐在撤退路上捡回来又一天天养活了的大白马。千秋站着不动，江团长一下子就烦躁起来，让他的通信员代替千秋去找大姐。过了一会儿，不等通信员回来，他自己就率先走进了运输队拴马的大地印子，一枪撂倒了自己的大红马。接着团长谁也不看一眼，就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了代理团参谋长的刘德全。刘德全是听到声响急急赶过来的，江团长也不看刘德全，直接对他下命令道：
1: 别的我不管，但是天黑前你一定要让全团每个人吃到马肉，喝到滚烫的肉汤，有辣椒更好，多放点儿，能抗寒流。这件事要是没做好，我连你一起枪毙。
0: 江团长走了，刘德全挠了挠后脑勺，他没弄明白江团长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他刚才说连你一起枪毙中的一起是指谁呀？

运输队，没有阻拦对大白马和另外两匹马的屠杀。大姐只是流了泪，对刘德全提出了一个要求：“老刘，这些马

0: 要让全团必须牺牲他们。我没有理由拦他，我也拦不住。可是你让我因为缺少粮草，平日里不打仗，他们连干草都没有吃饱过。刘德全参谋长什么话也没说，就随大姐去了。大姐走去喂马，一匹一匹亲自喂他们吃干草，不让别人插手。最后大姐停在那匹自己的老白马跟前，抬头对地印子外头的刘参谋长说：
1: 老刘，你先走远一点儿，走远点儿，我有几句话想对他说。
0: 千秋一直觉得，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刘德全参谋长对大姐都心存一种说不清是神秘还是敬畏的感情。首先，老刘佩服大姐革命意志比全团许多男人还要坚定。其次，佩服大姐再大的苦也吃得下。当然，更佩服的就是大姐的能干。37团在东北战场上能够坚持到这会儿，他和全团同志心里都清楚，基本上靠的就是大姐和大姐带的打粮队，是大姐和她的打粮队养活了全团。最后还有一点，刘德全敬畏大姐，是因为大姐做的许多事他都看不懂。刘参谋长文化程度不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当到副师长，进过速成中学，但是直到离休仍然对所有超越具象的精神层面的事物不得要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

0: 一城汇古今，一镜年一月一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7: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8: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7: 听见国粹魅力，
8: 听见韵味曲艺，
7: 听见戏剧人生。
9: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8: 听见经典交响，
7: 听见歌舞悠扬，
8: 文化之都逛北京，
7: 演艺之都看京城。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7: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2: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4: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2: 嗯，
4: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

0: 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 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 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

0: 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主席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

0: 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 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 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

0: 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嗯、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莹，她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0: 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

0: 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健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健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最近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对手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地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 那个

0: 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他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嗯，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刚刚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
1: 嗯，
2: 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嗯，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

0: 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然后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悠悠运河，一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少时要情，
7: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2: 平衡的膳食指导，
1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2: 多样的心理调节，
1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2: 正确的疾病预防，
1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

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什么呢？骑行。为什么说骑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骑行这个运动啊，最早自行车作为咱们通勤，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可能再有比我年龄大的，您那会儿比如说28大褂啊，而且那会儿进一些单位啊，咱们都得是吧，行个那种礼。但是我还觉得这个车技非常难，就是你得快到门口岗位的时候，岗亭的时候下来半蹬两下，然后再骑上去再走啊。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坐在我妈的后座上，然后那一蹬呢，我经常就很危险那一蹬。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大家由于这个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呢都开始买了小汽车啊，然后包括咱们的地铁呀、公交啊建得越来越好啊，所以骑行呢后来就逐渐的被这些更好的一些交通工具给取代了。但是在这几年啊，骑行逐渐成为了我们一种运动方式。最早呢出现在健身房，那很多人骑动感单车啊，那热火朝天的劲儿。

0: 其实要是这像我们这种，我把它这个称之为疯狂爱好者，我们是不收车的。
1: 麦克呀，真的，因为呢，持续在我去年做的很多节目中呢，啊，一直做骑行啊，领队啊，带着我去骑。但是说来惭愧啊，小许呢一直说去麦克老师那队骑一回。一直没去过，没去过啊。其实骑行呢，你看刚才麦克也说了，真正呢，可以说骑行爱好者们没有断过啊，没有断过。那作为小白们想入的话，去年肯定很火。
0: 嗯，
1: 我刚才形容那不夸张吧，麦克，就是去、
0: 嗯、
1: 对去年
0: 甚至比那个有些比较稀有的车款，比较那个大家比较抢手的车款会更厉害，
1: 更厉害啊，嗯。然后你看啊，去年呢大家很多人买不到车，到今年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
0: 嗯，
1: 是吧，平常他也能骑。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嗯、如果您再长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
0: 嗯、
1: 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自行车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0: 嗯，
1: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
0: 嗯，
1: 反正骑1公里呢，我倒不觉得累，但是骑1.多公里往上，您要说天天骑呢，确实有点费事儿，
0: 对，
1: 啊，真正的那些车啊，骑起来特别丝滑。咱们首先让麦克先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说了半天这些自行车啊，比如刚才说完 TT 公路弯霸平霸，哎，这都什么意思啊？这听着都是什么，对吧？这、嗯、麦克先给我们大家先讲讲这自行车大概分为几类，
0: 嗯。就是我顺着徐克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通勤为主的话呢，其实大家看大街上比较多的是那种山地车，嗯，山地车它可能普适性更强一些，就是它轮胎宽，它有减震，就是你有一些路况不是特别好的地儿，有烂路啊，你也能骑，而且它那个把是平着的，它坐姿呢相对直立一些，所以这些车呢，它就是什么年龄段，然后你什么运动能力，什么核心力量的人都能骑，
1: 嗯，
0: 然后从这个上面呢，其实后来慢慢的演化出了一种叫平霸公路。它就是轮胎稍微窄一点，窄一点就是公路车嘛，因为公路车它可能在铺装路面上它的速度更快，就类似于咱们汽车里的这个越野车跟这个跑车的区别啊，它可能那个滚阻更小一些，它的胎更细，更适合铺装的路面啊。然后呢它那个把呢也是平把，就是它跟山地车一样，就是它为了让你的姿势呢能够就更普适一些，但是呢它又让你的速度能更提高一些，它就是叫平把
1: 平把公路，
0: 对，公路车，对。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说一些专业的爱好者，然后包括呢想去爬一些郊区的，比如山呀，有一些挑战的啊，这就相当于专业一些了，叫弯把的公路车啊，也叫专业的公路车。那它可能就是更轻，比如碳纤维的材质，对吧？然后它呢这个轮组的这个气动性更好，能骑起来更快，同时呢，但是它骑的过程中会更往下趴一些，可能适应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运动能力、核心能力比较好，能够趴下去去骑车的这一部分人，他会选择这种公路车
1: 啊，弯霸公路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弯霸公路我觉得是就是正经的公路吧。
0: 对对对，
1: 平霸公路是一过渡。
0: 对。对，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产品，就两边都兼具一些性能，
1: 哎、
0: 但是它比较适合咱们大家通勤的场景。
1: 哎，对对。然后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听完弯霸、平霸什么意思，其实您就正常想啊，正常咱们自行车那个就是一条水平线上平着那个。就叫平把，其实叫把手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0: 对，直的，
1: 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
0: 嗯，
1: 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沟，有一圆月形，有一 C 字的感觉。另外呢，它姿态啊特别低，
0: 嗯，
1: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两脚啊，在咱们来台楼底下。腰不会疼吧？要正常坐姿对的话，
0: 其实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刚开始骑公路的时候啊，我最疼的不是腰，是脖子。
1: 啊、
0: 对，因为你的脖子，你想你弯下去之后，你的脖子是你的眼睛要一直向前看，你的脖子是扬着的、
1: 哦。
0: 其实
1: 你得吃着劲儿，是吧？
0: 对，最开始大家是颈椎疼，但是其实你骑了时间长了，慢慢这块肌肉强了之后，你就适应。
1: 哦，
0: 但
1: 是锻炼少，
0: 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普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那咱们说到价格这方面啊，弯霸是不是比平霸要贵一点？普遍来
0: 对，普遍来说要贵一点，因为其实弯霸要我来说啊，弯霸就是有点为速度而生的那个意思，所以说它从制造工艺上啊、制造材料上也讲，都是要更精密，然后更昂贵一些，所以它普遍来讲是要比 同级别的平把要贵一些的。
1: 嗯，平把一般如果我们大家要入手的话，能在多少钱到多少钱区间大概？
0: 嗯，其实这还要看品牌跟材质，但是一般就是大家上下班通勤买个2000-3000的、3000-4000的就足以了啊。
1: 其实跟山地车差不多价格是吧？
0: 对，其实它现在已经下探到山地车的区间了，当然山地车可能比这还要再便宜一点。
1: 再便宜1000多大概就可以了。
0: 1000-2000吧，2000块钱左右
1: 、
0: 对，都是可以的。
1: 对。大家啊，如果要是我觉得啊，您要是说，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哎，又通勤又稍微感受一下骑行乐趣，因为春暖花开了嘛，
0: 嗯，
1: 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踏踏青，但是呢，很多朋友住在那儿，就大家不喜欢开车踏青了，
0: 嗯，
1: 尤其现在，
0: 嗯，
1: 大家觉得我骑自行车到哪儿就接触接触自然，自己运动运动，
0: 嗯，
1: 我们也觉得特别好，大家运动起来也特别好，然后您不开车呢，也绿色出行都特别好，
0: 嗯。嗯，
1: 我不建议，是不建议买山地，
0: 嗯，
1: 因为山地那个车，麦克，我先说我观点啊，
0: 嗯，
1: 我觉得它是，一呀，啊，就是是稍微便宜点，但是跟平坝差不多。二呢，山地那胎呀，啊，太宽，
0: 嗯，
1: 咱们正常来讲啊，咱们听众大家住的那个，您要说真是我都是石头路面，咱北京现在基建也非常好了，
0: 嗯，
1: 您说我非去那山里越去，我觉得没必要啊，
0: 嗯，
1: 咱就在正常铺装路面上，山地车其实费事儿，
0: 嗯。
1: 骑着费事儿，你觉得呢，麦克？
0: 对，因为就像徐可老师说的，他山地车那个宽，它其实阻力就大，啊，其实，在咱们北京的基建非常棒，都是特别好的铺装路面，即使有一些坑洼，用那个通勤的公路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平把公路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嗯，对，您就平把公路，然后呢，您入一个，我觉得就跟我跟麦克说这个区间啊，我觉得您就入个4000-5000的吧，我稍微抬个1000块钱，
0: 嗯，
1: 您入个4000-5000块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4000-5000的一入啊，您基本1年-2年之内，您要是不是说我狂热爱上机型，我就马上进去了，我觉得您就不用换了。
0: 嗯，
1: 平吧，追弯吧，就是说不往极限走啊，麦克，
0: 嗯，
1: 就是大家都普通人来讲，也不会差距很大吧。
0: 对，而且我觉着买平坝公路，它没有追弯坝的这个需求。我不跟他去竞速，我不，
1: 啊，对对对，
0: 不去，那个，
1: 让他走呗。
0: 对，让他走呗。我就上下班通勤，然后轻度的去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上下班其实通勤骑车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事儿。因为咱们就不说下班，咱们上班这个场景，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
1: 卖个现身说法。
0: 对，只要不是下雪、下雨、刮风，我都骑车上班。因为是这样，我每天出门的时间是非常精确的，因为我骑车不会遇到那么多，比如拥堵，突然拥堵了，
1: 啊，不会遇到一些交通啊，在道路上。
0: 然后包括比如我等地铁，可能有一个等地铁的时长，这些时间你其实从时间控制上都不好把握的。但是骑车，我基本上每天正负在1分钟之内，这一分钟取决于我等了几个红绿灯。
1: 哎，麦克，咱就说给时间算的啊，麦。还有我爆料一点啊，麦克，你那个自行车还在吧？
0: 还在，还在。
1: 多少年？
0: 我那个现在应该17年了，去年咱们说是16，现在17了。
1: 17年了啊。麦克那个但是你那个是弯把是吧？
0: 对，弯把
1: 啊，他那个是弯把，但是您平把不影响啊。
0: 对，
1: 麦克那个自行车呢，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
0: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把，
0: 嗯，
1: 不出意外，您只要别太出太大撞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些不有太大损坏，我就这你那太极限了，17年。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不太会保养，您反正骑个6-7年不成问题。
0: 嗯，其实这个弯把跟平把，我建议大家就是去试一试，因为咱们体育广播嘛，
1: 哎，
0: 咱们肯定有好多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啊，热爱者，
1: 嗯，
0: 其实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核心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哦，
0: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其实我建议也可以去弯把，
1: 嗯，
0: 因为弯把是这样，就大家想象，你趴得越低，你的风阻越小，你越省劲儿。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能够支撑你去趴上去骑车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平把更省力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核心能力比较好，常年骑车嘛。啊，
1: 麦克，你体脂也低呀，啊，主要你这身材也好啊。
0: 对，我比较适应这个姿势，所以说我通勤也会骑弯把，因为对于我来说是风阻更小，我更省力。
1: 风阻，对对对。哎，我多问一嘴啊，去年这节目咱没聊着，就是我骑你那弯把，如果我就穿平常上班的衣服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我
1: 不必要非穿骑行服。
0: 对，我平时就这么穿。
1: 啊，
0: 平时就是上班的衣服
1: 啊，那还是挺方便。对，大家根据自己，麦克这点提醒特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身材，因为我们确实是，
0: 嗯，
1: 您说这玩意儿得因人而异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弯把，如果您说像我一样，可能有点游泳圈啊，肚子有点大，
0: 嗯，
1: 啊，可能爬下去核心力量不足，确实费点事儿，
0: 嗯，
1: 啊，确实费点事儿。您刚开始上手，那我更喜欢骑平把。因为它的姿态嘛，就跟我小时候骑自行车一样。但是如果您说啊，您老是飞盘运动、羽毛球，这体脂非常低，那我觉得弯把，而且弯把能留得住。
0: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场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1: 慢慢悠悠的。
0: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没事也骑骑。
1: 哎，你看，哎，
0: 另外一种感觉。哎，
1: 去年节目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啊，这说的有点快。小布是一什么呢？小布其实是一品牌，但是它泛指叫折叠自行车。
0: 对对对对
1: 啊。就

0: 说挺厉害。
1: 嗯，
0: 麦克呢就不以为然。麦克说我骑我那宝马上下班挺好。我说那个你那不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自行车不能进地铁嘛。
1: 对。
0: 然后麦克说没事儿，我不需要地铁，我骑着就过来了。但是折叠自行车我们都想到，顾名思义，折叠自行车它就是能够在不上下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地铁里边是可以上的。但是当然咱别影响到别人，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
1: 嗯
0: 啊。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
1: 嗯，
0: 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
1: 嗯，
0: 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
1: 嗯，
0: 然后去呢骑呀，啊，上下班坐地铁啊，
1: 嗯，
0: 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
1: 嗯，
0: 咱先说平把弯吧。
1: 嗯，
0: 我哥哥，
1: 嗯，
0: 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
1: 嗯，
0: 真实安利啊。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
1: 嗯，
0: 他突然觉得这个骑行挺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哥就自己弄辆车，
1: 嗯，
0: 他弄了什么呢？他刚开始就是说他为了上班通勤，他说我不行，坐个地铁，我弄个折叠，
1: 嗯，
0: 哎，骑得挺带劲儿自己。你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南五环南六环那块正好有好多公园哈，他就开始骑，咔开始骑，自己人挺聪快，最后把我侄女把他女儿也带入这坑，
1: 全拉进坑了。
0: 对对对，就是你认识有没有很多人就是。他们都大概是什么契机就是进入到这骑行坑的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着最近一次骑行爆发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的疫情原因呢，大家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锻炼身体这方面更有需求了，同时呢，
0: 嗯，
1: 大家对于就是说我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他去尝试骑行了，
0: 嗯，
1: 说白了，就是，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感受，
0: 这成本太高了，
1: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0: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
0: 嗯，
1: 你烦不烦？
0: 嗯，
1: 其实我每天
0: 不烦
1: 、啊，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今天玉兰开了，明天桃花开了，
0: 哎
1: 啊，你这个
0: 这说的这个，
1: 对，你就是骑的过程中，你能感受这个春风拂在脸上，然后你能闻到这个花香，
0: 嗯
1: 啊，这些，然后包括这个夏天有绿草的香，你听到知了在叫，你就全程是五官是打开的，你去感受这个路，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不一样的。
0: 要不然您想，您坐地铁，要么地下，要么地上，
1: 对，
0: 您坐公交车，反正您要开车，都是在那个里。您没法去感受，还什么路边的玉兰，您可能还在那儿烦心，怎么又堵车了，还在那儿那烦呢啊。对，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平坝和弯坝您可能有个自己的衡量了，就根据您的身材啊，大致来讲弯坝要贵，而且我和麦克大概建议，其实弯坝的话您不如就咱们不能说一步到位吧，但是我觉得您买个用得住的大概一万左右。
1: 对，一万左右，碳纤维的吧，就是
0: 啊，您买个一万左右，您别说哎呦这太贵了，你这跟滑雪装备一样，而且它还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嗯，
0: 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它比滑雪装备还耐久。
1: 对，我十七年了。
0: 对，十七，咱就别说十七年，您就拿这自行车骑七年，一年一千多块钱，
1: 嗯，
0: 我觉得也就跟您开车一个月油钱差不多，
1: 嗯
0: 啊，对吧？七个月的油钱，十个月吧，大概也就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推荐弯坝？您弄个这种，其实一万就碳了吧，麦克？
1: 啊，一万就是碳了，
0: 一万就应该是碳。对，
1: 对，
0: 您别弄那些什么钢架呀，啊，那些，因为呢，对于您来讲啊，您现在还是说我这场骑就是一车得轻，
1: 嗯，
0: 二呢，它相对来讲能够覆盖我未来可能五年左右的这个技术增长，
1: 嗯
0: 啊，而且弯坝呢，您要弄个四五千弯坝有吗？买个也有吧，
1: 也有，
0: 但是用不太住，
1: 铝合金的也有，嗯，
0: 又不太重，您放心，铝合金那个您稍微骑个一两年您就想淘汰，
1: 对，
0: 到时候二
1: 自身能力提高了嘛，
0: 啊，对呀，
1: 买弯把的绝大多数人群呢都是对自己有运动表现要求，对自己至少他是锻炼身体，不单纯是我

0: 上下班一个通勤的方式了，才去买温吧。这绝大多数人群是这样的。那既然你有这个自己运动的要求，对吧？有这个需求，它就会提升的特别快啊。提升快了之后，你就开始淘汰装备。所以说，徐克老师说这个完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如果你进入到温吧，有运动需求了，那建议大家就从碳开始起步，碳纤维车架开始起步。
1: 对对对，而且我还想到一什么呢，各位，如果您买那铝合金的温吧，说实话，二手啊，某鱼平台都不太好出。因为您那个就是高不高低不低的，您要不就山地或者平坝，您要不就是弯坝碳，您这在中间啊，您千万别买那个。所以就是呢，其实我个人为什么我和麦克一直给大家推荐弯坝的，就是您想感受骑行运动这个事儿，弯坝最纯粹，它的姿势啊什么最纯粹。当然您说我不想纯粹，旭哥，我就想这个上下班骑去，我就想便宜点，那您也别买山地啊，山地那个最多孩子，或者您有专业降山需求，
0: 对
1: 啊，
0: 这赛道，
1: 对对，有赛道再买山地，您就买那个平坝公路，
0: 对，
1: 您先感受一下啊。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价格会稍微有点，就是我现在就敢笃定啊，大家如果您已经下定决心要买车，已经买了，您肯定会换弯坝后期啊，所以您自己有个衡量啊。
0: 对，还是看自己，比如我骑了一段时间通勤，我发现呀，我真的爱上这项运动了，我想更进阶，
1: 稍微快点，我想
0: 可以买一个弯坝。但如果本来我就是各项运动的发烧友，比如我滑雪呀、什么冲浪啊、滑板呀，我什么都玩，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弯坝
1: ，对对对，直接弯坝啊，一万您就随便选，牌子我们就不在这说了，因为自行车品牌太多太多了啊。当然您别看那些什么闪电吹客，那一万闪电吹客，反正得再大点，
0: 不止
1: 得两万多三万，我看那两万六两万八那个啊，您就别看那些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奢侈品了，您就看这平同的品牌。
0: 对，当然咱们有很多其实国产品牌是做的非常非常好，
1: 对，非常好非常好。那些有些品牌溢价，包括它的涂装，就是涂装其实是它的设计。
0: 对，而且包括其实好多的这个国外咱们看的大品牌，它好多钱都是投在这个，比如
1: 宣发
0: 呀，包括它赞助车队啊，包括它这个市场营销啊。但是其实有很多大品牌，这是咱们国内代工的，然后这个代工厂自己也会做一些牌子，这个大家就去做一做工作
1: 就知道了啊。这不是跟咱手机一样吗？是吧？很多大家用的水果手机哈。好，咱们就点到为止，到这儿啊。第三类，刚才跟麦克说了一半，我们就先说到平坝弯坝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折叠车。折叠车呢，大致您就想好是折叠，然后折叠车，其实麦克，我因为折叠车没有骑过，你从折叠骑行的感受来讲，它比平吧也真的要累很多、慢很多吗？还是还可以？你觉得？
0: 其实看怎么说吧，它一定肯定要比大车，就咱们都不是说平把弯把，就是轱辘
1: 大
0: 的
1: 轮子，
0: 对，大轮的车一定要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我骑这个折叠车的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追求速度。
1: 你腿也在，主要是
0: 我真的是不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我就骑大车了，我只是追求它的方便。就比如我今天可能下午要下雨，我看天气预报下午要下雨，但是上午是个好天气，那我其实是能不坐这个公交啊、地铁呀、我就不坐，我就去骑车，
1: 你就更绿色出行了。
0: 因为骑车时间更可控，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啊。
1: 是，
0: 对，包括比如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会先坐一段地铁，坐一段这个
1: 一加一，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

0: 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起来
1: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0: 哦，这么
1: 对它的差别，
0: 都电变、手变什么的，
1: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也有改弯把的，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就是它只是轮小，但是它骑，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对对，它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1: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啊。嗯，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我跟你说，麦克，现在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在手机或者网上听节目，很多人现在啊，已经90%倾向于折叠了。
1: 嗯，
0: 因为方便，咱俩就老提到这词儿方便。嗯嗯，我们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方便，但是您就想吧，一个轮子大轮子转和小轮子转，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麦克说它设计得非常好，所以您也不用担心我小轮子是不是使劲蹬我都特别慢，您也不用担心，反正您骑个30-40没问题吧。
1: 嗯，30可能到不了，30吧，最多骑到30，
0: 正常人吧，
1: 对，
0: 15。
1: 15肯定多，一般20左右，
0: 20到30
1: 之间巡航，巡航的意思是一直保持这个，
0: 一直保持
1: 是没问题的。
0: 啊、对我们说的就是每小时20公里啊，就跟您汽车仪表那是。
1: 对，
0: 那也还行。
1: 然后咱们就对比共享单车的速度，正常人啊是绝对低于15的，低于15的，在这个是20到30之间，是比那要快多了的。
0: 啊，我的5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1: 5是走路跑，快走，
0: 快走，
1: 跑都比不上。
0: 因为我骑共享单车，我就以5的速度，我怕伤膝盖。
1: 你不可能，肯定不是5。你要
0: 是吗？我比5得快点。
1: 肯定比5快。你要是5的话，你可能都立不住，就相当于慢骑单车，你这平衡特别好
0: 啊。
1: 估计得10，至少10。
0: 那我估计
1: 得
0: 8和10，
1: 10到15。
0: 嗯，所以小布是。啊，折叠车大概是15到20，20左右吧。
1: 对
0: 啊，
1: 折叠车其实很多品牌，小布啊、大行啊、鸟车
0: 啊，大行也不错，
1: 大行也不错，大行、大行就
0: 很火现在。
1: 对，也支持公路变速系统，包括鸟车，很多很多牌子，大家可以去选，不一定非得是小布。对
0: 啊，然后我们再跟。

0: 品的话，可以除了小布之外多看一看、啊、
1: 嗯，所以对，但是这块我和麦克爹跟您先说好啊，这折叠车价，然后大行的话现在大概多少钱做的？
0: 大行3到5千，5千到10000都有。
1: 大行吧，大家我觉得就大行吧、
0: 嗯。
1: 因为咱们从这个车的性能制造上来讲呢，咱说实话，大行也真的我觉得不错了。
0: 嗯，
1: 虽然我没骑过、啊，
0: 对，骑的过程中都是够用的。
1: 对对，我觉得真是够用，而且包括咱们现在中国制造已经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把平把或者说折叠，您哎，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0: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人的是它折叠方式更紧凑。
1: 对，
0: 当然看你了，就看大家对于需求，这个大家就要去做功课，去多看一看。
1: 您多去看看，
0: 咱们就负责给大家种草，
1: 种草。对，
0: 对，
1: 您啊，我跟您说啊，在我们等会儿广告时间，您就把那个。各大抖就平台点开，
0: 对，
1: 某抖、某小红，对吧？您点开，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别全面。
0: 对，
1: 您充分了解再买车，因为咱说毕竟是个大钱。
0: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1: 嗯，
0: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1: 哎，这自行车能试驾是吗？
0: 可以试，所有的车店都可以试，都可以试，肯定是可以试的。因为
1: 这挺好。
0: 对，因为毕竟是人骑的嘛，
1: 对对对，
0: 你舒服不舒服，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需要去试，
1: 大家去试驾啊。虽然不是汽车，咱也去试驾。
0: 对，
1: 好，那上半时段呢，先就这样，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0: 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2: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3: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麦克聊一聊啊，主要说到选车，给大家留了这个很多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下半时段回来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折叠啊，平霸、弯霸啊，这几个您都去试驾一下，然后您也去看看到底哪个方便不方便。但是不得不跟您说啊，麦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不准啊，就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来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对，
1: 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情件。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您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10000多呢我又觉得说哎再看着看着吧就到20000。20000吧我又觉得买完之后放那儿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认识骑行的人多了之后老有人那个好几辆车呢都落灰了那样。然后徐老师慎重啊，我那哎大家越这么说我就。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的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啊、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
0: 近郊区沿庆、昌平、怀柔啊，
1: 什么妙峰山呀、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0: 告别了 ，say goodbye、
1: 你就想到这块儿，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0: 对，
1: 第一，第二就是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0: 直接买大车，
1: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咱们台同事啊，郭伟。哎，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这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在他没班的时候，骑个这折叠车，因为进小胡同啊，现在咱们也有很多，比如说无论是南锣鼓巷啊、五道营啊这些小胡同，进到里边，哎，在哪个书店

0: 店咖啡旁一停啊，喝点东西，哎，慢生活，再骑回家。
1: 嗯嗯，
0: 啊，他给我塑造了这，他说呢，折叠车唯一好处就是刚才麦克说，好好停。
1: 对，
0: 而且我骑累了呢，我也没必要非骑回去，我不行，我坐个地铁回去呗。
1: 嗯，这就相当于有一些进店的，比如说我要骑到一个商场去逛街。
0: 嗯
1: ，OK， 那你一个折叠你是可以推进去。
0: 折叠能进吗？现在
1: 能进，现在绝大多数商场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推进去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骑大车。那你又怕丢，你就很尴尬，对吧？你扔到门口，你锁上了，你又怕丢，然后你又推不进去，
0: 对，
1: 这就很尴尬
0: 啊，很尴尬，很尴尬。说到那个，不好意思，哥，给大家讲个那个岔个话题啊，就是麦克说到这个推进商场，突然想到一事儿啊。之前有一骑友跟我说一好玩的事儿啊，他说呢，徐老师，我这个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活动前啊，我去商场。人呢跟我说，你这代驾不让进，
1: 确实是他们也开玩笑说骑折叠的特别像代驾，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分辨一下，绝大多数代驾呢，它都是那种电，就是有带电瓶的，
0: 因为人家骑行需要那个省力气啊，
1: 对
0: 确实，
1: 对，因为人家
0: 距离也长，
1: 主要是骑行是为了给这个自己干活方便啊，
0: 哎、
1: 所以其实好多折叠代驾的折叠它是有电助力的，但是一般像你要真是买一小布啊，买这么贵的折叠，或者买大行改的特别，一看就特别专业的，
0: 对对，特精致的那种，
1: 其他多数都是给自己骑的，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其实，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0: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1: 嗯，
0: 很标准，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那、
1: 嗯、
0: 做更精细呗。
1: 嗯，
0: 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
1: 嗯
0: 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啊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你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胯，
1: 嗯，
0: 它不也是那几百块钱，恨不得一千块钱，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自行车这么贵？贵在哪儿呢？
1: 其实各方面都贵，原材料首先就肯定贵了，肯定跟咱们原来那会儿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0: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
1: 钢、
0: 啊、钢
1: 为主啊，钢为主
0: 啊，以钢为主，对
1: 啊，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啊，
0: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1: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0: 啊,
1: 啊。现在
0: 对对
1: 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耐久度啊、
0: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1: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0: 啊、
1: 然后
0: 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山区雨水腐蚀啊，
1: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那个抽那个管，它会做得又薄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0: 非常难了、啊、
1: 非常难了。
0: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钢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挂那钢的不是一东西啊，
1: 不是一东西
0: 啊。
1: 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钢，还有很多咱们
0: 主要是碳了，
1: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0: 嗯，
1: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0: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1: 其实差不多啊，
0: 差不多是
1: 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
0: 嗯、
1: 对吧？这种
0: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1: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发生那个蜕变的啊，它一直都在啊，所以这种材料也其实材料上就是改进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原材料上，嗯，包括碳纤维，它是碳布。它是一层一层的碳布去堆叠，就比如说
0: 叠起来的，
1: 对，叠起来的。而且比如说我五通，就是大家脚踩的脚踏的那个位置、
0: 嗯，
1: 它是你根据你的发力的方向，它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0: 哎、多少层碳叠里边？
1: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
0: 哦。
1: 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
0: 嗯、
1: 它都要通过风洞实验一样
0: 风空气动力学
1: 对空气动力学都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了。
0: 所以您想这个，我觉得麦克说一句，这您别看它是自行车的，跟汽车一样一样的、
1: 嗯、
0: 您看您现在买车，最早咱们说铁皮对吧、
1: 嗯、
0: 大铁皮那最便宜、
1: 嗯嗯、
0: 啊，铝后来变成铝了吗、
1: 嗯、
0: 很多对吧，就是说铝减配就变成说哎门是铝呢，后备箱成铁了，这不是减配吗？很多、
1: 嗯、
0: 啊，咱们现在说再往上，铝往上，您说汽车再往上是什么？现在超跑很多是什么？碳嘛，对吧？也是碳。当然了， 啊，这碳有很，就是我跟您这懂得都，碳有很多型号啊，不同型号，碳也分好碳和坏碳，便宜碳和贵的碳啊，都不一样啊。但是您看这跟自行车就是一样，当然现在超跑最往上啊，好像就是我想啊，全碳带没带碳合金啊？好像个别部件耐高温的啊，汽车因为它考虑到有很多的那个，它要耐高温的件好像真是钛合金，
1: 嗯，
0: 所以你看它跟自行车是一样的，
1: 对
0: 呀。现在自行车有全钛合金的吗？
1: 有啊，全钛的，
0: 多少钱啊？
1: 全钛的其实这样看什么牌子，然后包括你想做成什么样，如果是就普通的这种，
0: 比如说顶级那几个品牌，
1: 那就没有边，几十万的都有，
0: 多少几十万？
1: 对，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因为它需要就如果是纯全钛的，
0: 全钛
1: 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
0: 哎呦
1: 啊，
0: 那就是只有你能骑的车？
1: 对，就 DIY 的，全身全整个定制的，而且从那个国外发回来会。
0: 哦呦，这太贵了。那正常来讲了，就正常我们就流水线上的钛呢？
1: 流水线的钛可能三五万就没问题。
0: 那平常在骑友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能可以见到？是吧？
1: 对，很多骑钛合金车架的，
0: 哦，
1: 是另外一种方式。嗯
0: 啊，钛合金车架，我在这儿问问，骑着跟碳有什么区别？
1: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复古范儿啊，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一直骑下去的这个感觉啊。
0: 它是注重那个？
1: 对，它更注重的是骑的是一个范儿啊。但是那个碳纤维呢，就是完全就是竞技，就
0: 轻，
1: 对，就有点像那个超跑跑赛道。嗯，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0: 嗯，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两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1: 肯定能拎起来。碳
0: 应该
1: 一般碳纤维的车架大概是有轻的，可能五六公斤的都有，然后重的话到八公斤、九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十公斤。
0: 所以我用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1: 肯定没问题。
0: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1: 就大家就想六到九公斤，这是一个
0: 十斤。您想，您买袋米五公斤的还十斤呢？
1: 嗯，公斤九公斤，六公斤到九公斤就十来斤。
0: 对，十来斤吧。
1: 二
0: 米你有时候买五公斤的
1: 十到二十斤
0: 对，而且它车架，
1: 而且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一公斤多。
0: 对对对，
1: 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0: 轮子什么这些。
1: 对对对，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
0: 是是是，
1: 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纯说碳纤维那个车架，它其实很轻，一公斤左右。
0: 一公斤左右啊，嗯，我们看，首先原材料就贵了，
1: 嗯。
0: 第二呢，这车你刚才说研发成本贵，
1: 嗯，
0: 也是我们在注意它的动力学啊、几何学，对吧？
1: 嗯，
0: 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三角吗？车架本身吗？最有科学？
1: 嗯，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从哪个位置过来，包括骑车的时候侧风，从侧面刮来的风，
0: 就正常的弯把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 TT 也会？
1: 都是所有的大公路，我们叫大组，就只要是弯把，平把其实有一些也高端的也有这个，但是绝大多数弯把都是考虑空气动力
0: 哦
1: 啊，包括我后边的那个座管，它其实大家看着它不是圆形的，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是结背，这个其实就是正面撞风，它降低风
0: 阻，直接破风了，
1: 对，破风，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是结背，后面不是也不是那个圆的，
0: 还能让你稳定点，
1: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0: 对对对，
1: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0: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
1: 嗯，
0: 这都不是最贵的，那刹车是不是也挺贵的？
1: 其实各方面都挺贵的，但是刹车是其中贵的一个点儿，因为这个刹车它要追求手感嘛。但是它公路来说呢，你下山又不能太窜，就是太硬，你突然一踩就容易翻了，突然一捏。
0: 对，大家一想吧，你因为前驱嘛，你有时候前刹你要捏多了，直接就人仰了。
1: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0: 好多东西啊。
1: 对 对。
0: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说，油刹、碟刹。
1: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0: 飞盘，
1: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0: 那个大盘子那个，
1: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
0: 嗯、
1: 啊，那叫圈刹。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0: 大盘子、那个，
1: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0: 哦。
1: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好了，然后它
0: 能做到线性，
1: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所以他们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 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0: 碟刹了，现在
1: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儿叠。

0: 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1: 对对，这两个为主。
0: 嗯，
1: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0: 动效能也更好。
1: 对对 对, 对,
0: 对。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
1: 叫轮组。
0: 轮组，
1: 对，轮组。
0: 轮组也是，你要是碳车的话，轮组是什么？铝合金吧？
1: 有铝的，也有碳的，但绝大多数
0: 还有碳轮组。
1: 碳轮，现在都是碳轮。
0: 哎呦我天哪，这一碳轮组我要坏了，比如说折稍，因为碳轮组它脆啊，崩机崩个石子儿，它要稍微中间断根条，我这换一个得多少钱？
1: 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
0: 哦、
1: 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0: 我的天，
1: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0: 你可不就得换吗？对，
1: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的，是它这个碳条呢也是可以更换的啊。
0: 啊，就是还独立更换碳条，
1: 就跟那个钢条一样，可以拿下来啊、
0: 哦，那就方便节省很多。
1: 对对对，但是现在顶级的轮都是全碳了，就是我无论是圈还是这个条都是碳纤维的。
0: 多少钱卖个这碳轮？
1: 全碳的，即使是国产的品牌也得到一万左右，
0: 八千一万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也得。对对对，
1: 国外的品牌呢没边了，五六万的一对轮都有。
0: 哎呦我天哪，那咱就钢轮吧，铝轮吧。
1: 对，一般的车友其实骑铝轮就可以，因为它那个也用不到那么轻，没必要，它也不去。
0: 但碳轮是好看，
1: 对，不去特别追求速度，也不去爬山，
0: 对
1: 吧？对，
0: 我看那碳轮是好看，你知道吧？主要是
1: 碳轮是看着比较和谐，比较帅。
0: 对对对对，嗯，啊，这你看，这又是花钱的，这又是没，哎呦，反正这么算下来啊，今天这期节目，各位听众们，我就，您要是想加，每个部件都能选装。
1: 对对，骑车这件事儿，你就慢慢玩，慢慢升级，能一直玩到老。这个在国外的欧洲就能真是玩一辈子
0: 啊、嗯！您听见了吗？就是刚才。我们这还说的是硬件啊，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没说到软件。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着？你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软件？其实我们这其实跟大家只说了几个大类啊，当然还有电变手变，就是变速器，这还没跟。现在基本都电变吧，麦克。
1: 也有
0: 手变，
1: 机械的
0: 啊，机械变，其实机械找这感觉哈、啊，吃吃的那个。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挂档的变速箱，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时候咱们骑山地车几档几档，
1: 对
0: 啊，最小的时候只不过很简陋，就在轮上掰的那个，那个可能档位也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当时就是随便给您设几个，啊，现在它就是变成那种由机械变档，就啪啪那个那个两边档位的那个手动那个升档似的啊，
1: 就像汽车里面那拨片，
0: 哎对，拨片换挡，
1: 在直接在那个刹车的那个。

0: 就是一点一点升级嘛，就随着大家的这个运动，大家可以包括就是我每个阶段，我现在我就想竞技啊 ，OK， 你就竞技取向，现在我就想复古，我想拿范儿，哎，你就往那个有范儿的方向去。说白了就是每辆车，你一看到这车，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跟性格，
1: 哎，
0: 改出自己的这个
1: 风格。然后呢，我再跟您说啊，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您说，这自行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还有软装改装，
0: 嗯。
1: 咱们先说涂装，
0: 嗯，啊，对，改涂装，对，
1: 这涂装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
0: 嗯，
1: 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嗯，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其实一个道理，嗯，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你给涂成什么样？
0: 嗯，
1: 哎，有很多人很炫。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哥。
0: 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啊，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
1: 哎，
0: 这就更多了，
1: 这就来了。
0: 对，这个后面
1: 没边了，是吧？
0: 这个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1: 哎，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0: 对。
1: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
0: 嗯，
1: 啊前灯啊，头灯啊，
0: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1: 啊，这是
0: 对安全的
1: 然后还有这马表，
0: 对，看速度的，对，
1: GoPro。
0: 对，然后包括现在码表都特别高级，现在码表就可以到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1: 哦，都能
0: 对，
1: 有这预
0: 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往常的表现，用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
1: 哦，
0: 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要现在这么大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然后你比如说你省点劲儿，你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已经非常非常高级了。
1: 再给很多小白玩家说，这码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0: 啊，对，
1: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
0: 对，没毛病。
1: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0: 对。
1: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
0: 嗯，
1: 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社交。
0: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1: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吧啊，麦克，
0: 嗯，
1: 这自行车。配起来
0: 太多了
1: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建议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
0: 嗯，
1: 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
0: 嗯，
1: 试骑吧，
0: 嗯，
1: 咱不能叫
0: 试
1: 驾了，
0: 试骑
1: 啊，您这个今天周一嘛，您先做的功课，周末去试骑一下，
0: 嗯，
1: 觉得好入手一辆啊，尽量咱们最后提醒您别买二手的。
0: 嗯，
1: 就是您别在不熟的人的时候买二手的，
0: 对
1: 啊，您或者买朋友的我觉得可以。
0: 对，反正无论是买新的买二手的，先试吧，
1: 先试吧啊，您先试着，试完之后有反馈啊，咱我跟您说啊，再给您慢慢介绍点线路啊，
0: 嗯，
1: 慢慢改装什么码表，我跟您说，就光这刹车，轮胎怎么这个让它轻量化，包括怎么骑，
0: 嗯，
1: 怎么练，
0: 嗯，
1: 这都说不完。
0: 对
1: 啊，
0: 慢慢玩
1: ，最关键的就是。很多朋友咱就开始运动起来吧啊，绿色出行啊，那今天也是感谢麦克啊，
0: 嗯，
1: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

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

那么多都长獠牙的人呢？再者说了，獠牙能长一寸多长，可能吗？那是人牙吗？哎，您真说对了，他们戴的真不是人。

叫西汶水。这西汶水和滋水都发源于元陕。这里最著名的是千人洞。千人洞就住着虎丢他这一个部落。还有一样出名呢，就是当时生长的小麦叫莱麦。周围的老百姓很多都种植莱麦。

望门居阶段，望着人家女方的门等着传唤。今天这个男青年打了一天猎，运气不好，连个野鸡和兔子都没打着，抬头一看，太阳马上要落山了，该到妻子那去了，不能空手啊，得带点东西呀、啊、尤其是有了孩子需要营养，怎么办？我再找一找吧，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打的，我到别地方看看。一拐弯就到了居山左边不远的一个山丘里，这个地方啊，林深叶茂，怪石堆垒，肯定有猎物，可是近来没有人敢到这打猎的，据传说有老虎出没，所以啊都不敢一个人到这打猎。今天他也是壮着胆子到这，在山上转了半天也没发现猎物，为什么呢？这里有老虎，只要有老虎其他动物就没了。天慢慢的暗下来，

0: 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

一部分成为了另外一部分死在了鲨鱼火海当中了，剩下碎叶的那不足万名啊，冰原战

奔袭碎叶。就这么着，当天夜里大军就驻扎在大出岭前。这一晚上啊，吴之乐是翻来覆去始终没有合眼，一直到天明啊，天刚微微亮的时候，从亭州方向还真就跑来了一匹快马，马上是吴之乐。

次经过伊伯泰，再看这个地方啊，经过前一段时间风沙不停的吹袭和覆盖，本来前两天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的残骸，已经被彻底的掩埋在了层层黄沙之下了。这个地方就已经成了大片平坦的沙原了。那么现在踏足伊伯泰之上，已经分毫的辨别不出当初的模样了，踩在沙地上也感觉不到了半点起伏了。今天呢，哎呀，是难得的一个大好天气，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没一丝风，没一丝云。吴志乐一人一骑，就呆呆的在这片万籁俱寂的原野中央

说一句，可以说是天天不变的话吧。李先生还没找到。听完这一句话之后，别的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就走。开始的时候啊，蒙丹狄景辉还过去跟他交谈几句，但是呢，面对面的时候，双方心里头都不痛快，都挺悲伤的。干脆呀，大家都别见面了，不见面还好一些。所以几天之后啊，他们双方就刻意的避而不见了。那么今天，裴素云吃过午饭，又来到了前门底店。一进底店，裴素云就觉得呀，这前门底店有一些异常。在这楼底下大堂之内等待了很久，也没见一个乌之乐的人。这好几天没见阿威了，但是每天不见阿威呢，

哇！裴孟鹤咬紧牙关，把自己最后的力量集中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苏远。”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
1: 嗯，
0: 是吧？平常他也能骑，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嗯，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嗯。

0: 正常想啊，正常咱们自行车那个就是一条水平线上平着那个就叫平把，其实叫把手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1: 对，直的，
0: 哎，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
1: 嗯，
0: 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沟，有一圆月形，有一 C 字的感觉，另外呢，它姿态啊特别低，
1: 嗯。
0: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两脚啊，在咱们来泰罗地。

0: 而且斑马能留得住。
1: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场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0: 慢慢悠悠的。
1: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也没事也骑骑。
0: 哎，你看，哎，
1: 另外一种感觉。哎，
0: 去年节目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啊，这说的有点快。小布是一什么呢？小布其实是一品牌，但是它泛指叫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当然有很多品牌啊，咱不单一说这个啊，有很多的折叠自行车。折叠自行车为什么突然特火呢？去年我跟麦克上节目，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这折叠自行车挺厉害。麦克呢就不以为然。麦克说我骑我那斑马上下班挺好。我说那个你那不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自行车不能进地铁嘛。
1: 对。
0: 然后麦克说没事儿，我不需要地铁，我骑着就过来了。但是折叠自行车我们都想到，顾名思义，折叠自行车它就是能够在不上下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地铁里边是可以上的。但是当然咱别影响到别人，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然后去呢骑啊上下班坐地铁啊。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咱先说平把弯把。我哥哥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真实案例啊，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他突然觉得这个骑行挺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哥就自己弄辆车。他弄了什么呢？他刚开始就是说他为了上班通勤，他说我不行坐个地铁，我弄个折叠。哎，骑得挺带劲儿自己。你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南五环南六环那块正好有好多公园哈，他就开始骑，咔开始骑，自己这挺聪快，最后把我侄女把她女儿也带入这坑，
1: 全拉进坑了。
0: 对对对，就是你认识有没有很多人，就是他们都大概是什么契机，就是进入到这骑行坑的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着最近一次骑行爆发，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的疫情原因呢，大家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锻炼身体这方面更有需求了，同时呢，大家对于就是说我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他去尝试骑行了，说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感受，
0: 这成本太高了。
1: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0: 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你烦不烦？其实我每天
0: 不烦
1: 、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今天玉兰开了，明天桃花开了，你
0: 这
1: 个、
0: 说的这个，
1: 对，你就骑的过程中你能感受这个春风拂在脸上，然后你能闻到这个花香，这些，然后包括这个夏天有绿草的香，你听到知了在叫，你就全程是五官是打开的，你去感受这个路，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不一样的。
0: 要不然您想，您坐地铁要么地下要么地上，
1: 对，
0: 您坐公交车反正您要开车都是在那个里边，您没法去感受，还什么路边的玉兰，您可能还在那儿烦心，怎么又堵车了，还在那儿那烦呢啊。对，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平把个弯。

0: 直到这儿啊。第三类，刚才跟麦克说了一半，我们就先说到平坝弯坝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折叠车。折叠车呢，大致您就想好是折叠，然后折叠车，其实麦克，我因为折叠车没有骑过，你从折叠骑行的感受来讲，它比平坝也真的要累很多、慢很多吗？还是还可以？你觉得？
1: 其实看怎么说吧，它一定肯定要比大车，就咱们都不是说平坝弯坝，就是轱辘
0: 大
1: 轮
0: 子，
1: 对，大轮子车一定要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我骑这个折叠车的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追求速度，
0: 你腿也在，主要是
1: 对，我真的。但是不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我就骑大车了、我只是追求它的方便。就比如我今天可能下午要下雨，我看天气预报下午要下雨，但是上午是个好天气，那我其实是能不坐这个公交啊地铁呀、我就不坐，我就去骑车。
0: 你就更绿色出行了，
1: 因为骑车时间更可控，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
0: 是
1: 对。包括比如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会先坐一段地铁，坐一段这个
0: 一加一，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
0: 啊、
1: 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它就是其实是一种
0: 方便，
1: 对，方便混合更对混合出行更友好。
0: 那从骑行的感受上来讲，就泛指咱们就泛指以小布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行
1: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0: 哦，这么
1: 对它的差别，
0: 都电变、手变什么的，
1: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
0: 天
1: 哪，折叠车也有电变，也有改弯把的，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就是它只是轮小，但是它骑、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
1: 对
0: 对，他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1: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啊。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我跟你说，麦克，现在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在手机或者网上听节目，很多人现在啊，已经90%倾向于折叠了。因为方便，咱俩就老提到这词儿方便。我们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方便，但是您就想吧，一个轮子大轮子转和小轮子转，但是现在由于麦克说它设计得非常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小轮子是不是使劲蹬我都特别慢，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您骑个30-40没问题吧。
1: 30可能到不了，30吧，最多骑到30，
0: 正常人吧，
1: 对，
0: 15。
1: 15肯定多，一般20左右，
0: 20到30
1: 之间巡航。巡航的意思是一直保持这个速度，
0: 一直保持、
1: 是没问题的。
0: 对，我们说的就是每小时20公里啊，就跟您汽车仪表那是。
1: 对，
0: 那也还行。
1: 然后咱们就对比共享单车的速度，正常人啊、是绝对低于15的。低于15的，在这个是20到30之间，是比那要快多了的。
0: 我的5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1: 5是走路跑快走
0: 啊，快走
1: 跑都比不
0: 上。因为我骑共享单车，我就以5的速度，我怕伤膝盖。
1: 你不可能，肯定不是5。你要
0: 是吗？我比5得快点。
1: 肯定比5快。你要是5的话，你可能都立不住，就相当于慢骑单车，你这平衡特别好
0: 啊、
1: 估计得10，至少10。
0: 那我估计
1: 得
0: 8和10，
1: 10到15。
0: 所以小布是。折叠车大概是15到20，20左右吧。
1: 对
0: 啊，
1: 折叠车其实很多品牌，小布啊、大行啊、鸟车
0: 啊，
1: 大
0: 行也不错，
1: 大行也不错，大行、大行就支持
0: 很火现在，
1: 对，也支持公路变速系统，包括鸟车，很多很多牌子，大家可以去选，不一定非得是小布。对
0: 啊、然后我们再跟您说一下小布这价格啊，首先以小布为代表，它得15000往上吧，
1: 对，
0: 您不加配件，我指的是不加配件啊。
1: 对，当然这个小布比较贵啊，大家不要以这个来衡量整个的这个
0: 折叠车，
1: 因为大家有一句玩笑，我们说小布是。折叠车里的奢侈品嘛、
0: 对，就是 YYDS，
1: 对，它更多的其实有一些社交啊圈层的属性在里面了。如果你是单纯的看产品的话，可以除了小布之外多看一看、
0: 所以对，但是这块我和麦克爹跟您先说好啊，这折叠车价格。然后大行的话现在大概多少钱做的？
1: 大行3到5千，5000到10000都有。
0: 大行吧，大行吧，
1: 大
0: 家我觉得就大行吧、因为咱们从这个车的性能制造上来讲呢，咱说实话，大行也真的我觉得不错了。虽然我没骑过啊，
1: 骑的过程中都是够用的。
0: 对对，我觉得真是够用，而且包括咱们现在中国制造已经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坝、平坝，或者说 折叠，您哎，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1: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人的是它折叠方式更紧凑。
0: 对，
1: 当然看你了，就看大家对于需求，这个大家就要去做功课，去多看一看。
0: 您多去看看，
1: 咱们就负责给大家种草，
0: 种草。对，
1: 对，
0: 您啊，我跟您说啊，在我们等会儿广告时间，您就把那个。各大抖就是平台点开，
1: 对，
0: 某抖、某小、某小红，对吧？您点开，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别全面。
1: 对，
0: 您充分了解再买车，因为咱说毕竟是个大钱。
1: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0: 嗯，
1: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0: 哎，这自行车能试驾是吧？
1: 可以试，所有的车店都可以试，都可以试，肯定是可以试的。因为
0: 这挺好。
1: 对，因为毕竟是人骑的嘛，
0: 对对对，
1: 你舒服不舒服，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需要去试，
0: 大家去试驾啊。虽然不是汽车，咱也去。

0: 峰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5: 平衡的膳食指导，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5: 多样的心理调节，
8: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5: 正确的疾病预防，
9: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5: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麦克聊一聊啊，主要说到选车，给大家留了这个很多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下半时段回来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折叠啊、平霸、弯霸啊这几个您都去试驾一下，然后您也去看看到底哪个方便不方便。但是不得不跟您说啊，麦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不准啊，就是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了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它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你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情件。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还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您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10000多呢我又觉得说哎再看着看着吧就到20000。20000吧我又觉得买完之后放那儿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认识骑行的人多了之后，老有人跟我说徐老师你慎重啊，我家里那个好几辆车呢都落灰了那样。然后徐老师慎重啊，我那哎大家越这么说我就。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的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啊、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
0: 近郊区延庆昌平怀柔啊
1: 什么妙峰山呀、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0: 告别了 say goodbye、
1: 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0: 对，
1: 第一。第二就是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0: 直接买大车。
1: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咱们台同事啊，郭伟。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这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在他没班的时候，骑个这折叠车，因为进小胡同啊，现在咱们也有很多，比如说无论是南锣鼓巷啊、五道营啊这些小胡同，进到里边，哎，在哪个书店咖啡旁一停。啊，喝点东西，哎，慢生活，再骑回家。啊，他给我塑造了这，他说呢，折叠车唯一好处就是刚才麦克说，好停。
1: 对，
0: 而且我骑累了呢，我也没必要非骑回去，我不行，我坐个地铁回去呗。
1: 这就相当于有一些进店的，比如说我要骑到一个商场去逛街。OK， 那你一个折叠你是可以推进
0: 去。折叠能进吗？现在
1: 能进。现在绝大多数商场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推进去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骑大车。那你又怕丢，你就很尴尬，对吧？你扔到门口，你锁上了，你又怕丢，然后你又推不进去，
0: 对，
1: 这就很尴尬
0: 啊，很尴尬，很尴尬。

0: 说到那个，不好意思，给大家讲个那个岔个话题啊，就是麦克说到这个推进商场，突然想到一事儿啊。之前有一骑友跟我说一好玩的事儿啊，他说呢，徐老师，我这个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活动前啊，我去商场。人呢跟我说，你这代驾不让进，
1: 确实是他们也开玩笑说骑折叠的特别像代驾，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分辨一下，绝大多数代驾呢，它都是那种电，就是有带电瓶的，
0: 因为人家骑行需要那个省力气啊，
1: 对
0: 确实，
1: 对，因为人家
0: 距离也长，
1: 主要是骑行是为了给这个自己干活方便啊，
0: 哎、
1: 所以其实好多折叠代驾的折叠它是有电助力的，但是一般像你要真是买一小布啊，买这么贵的折叠，或者买大行改的特别，一看就特别专业的，
0: 对对，
1: 特
0: 精致的那种，
1: 其他多少都是给自己骑的，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其实，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0: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们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1: 嗯，
0: 很标准，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那做更精细呗。
1: 嗯，
0: 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
1: 嗯
0: 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啊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你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胯，
1: 嗯，
0: 它不是也是那几百块钱，恨不得一千块钱，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自行车这么贵？贵在哪儿呢？
1: 其实各方面都贵，原材料首先就肯定贵了，肯定跟咱们原来那会儿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0: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
1: 钢、
0: 啊、钢
1: 为主啊，钢为主
0: 啊，以钢为主，
1: 对
0: 啊，
1: 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啊，
0: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1: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0: 啊,
1: 啊。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耐久度啊、
0: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1: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0: 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山区雨水腐蚀啊，
1: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那个抽那个管，它会做得又薄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0: 非常难了啊，
1: 非常难了。
0: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钢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胯那钢的不是一东西啊，
1: 不是一东西。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钢，还有很多咱们
0: 主要是碳了，
1: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0: 嗯，
1: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0: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1: 其实差不多啊，
0: 差不多是
1: 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对吧？这种
0: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1: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发生那个蜕变的啊，它一直都在啊，所以这种材料也其实材料上就是改进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原材料上，嗯，包括碳纤维，它是碳布。它是一层一层的碳布去堆叠，就比如说
0: 叠起来的，
1: 对，叠起来的。而且比如说我五通，就是大家脚踩的脚踏的那个位置，它是你根据你的发力的方向，它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0: 多少层碳叠里边，
1: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它都要通过风洞实验的，就跟咱们汽车一样，
0: 风空气动力学，
1: 对，空气动力学都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了。
0: 所以您想这个，我觉得麦克说一句，这您别看它是自行车的，跟汽车一样一样的。您看您现在买车，最早咱们说铁皮，对吧？大铁皮那最便宜，铝后来变成铝了吗？很多，对吧？就是说铝减配就变成说，哎，门是铝呢，后备箱成铁了，这不是减配吗？很多啊，咱们现在说再往上，铝往上，您说汽车再往上是什么？现在超跑很多是什么？碳嘛，对吧？也是碳。当然了，这碳有很，就是我跟您这懂得都，碳有很多很多型号啊，不同型号，碳也分好碳和坏碳，便宜碳和贵的碳啊，都不一样啊。但是您看这跟自行车就是一样，当然现在超跑最往上啊。好像就是我想啊，全碳带没带碳合金啊？好像个别部件耐高温的啊，汽车因为它考虑到有很多的那个，它要耐高温的件好像真是钛合金。
1: 嗯，
0: 所以你看它跟自行车是一样的。
1: 对
0: 呀，现在自行车有全钛合金的吗？
1: 有啊，全钛的。
0: 多少钱啊？
1: 全钛的其实这样看什么牌子，然后包括你想做成什么样，如果是

0: 纯全态的，
1: 全态
0: 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
1: 哎呦
0: 啊，
1: 那就是只有你能骑的车。
0: 对，就 DIY 的，全身全整个定制的，而且从那个国外发回来会。
1: 哦呦，这太贵了。那正常来讲了，就正常我们就流水线上的态呢？
0: 流水线的态可能3-5万就没问题。
1: 那平常在骑手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能可以见到？是吧？
0: 对，很多骑钛合金车架的，
1: 哦，
0: 是另外一种方式。嗯
1: 啊，钛合金车架，我在这儿问问，骑着跟碳有什么区别？
0: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复古范儿啊，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一直骑下去的这个感觉啊。
1: 它是注重那个？
0: 对，它更注重的是骑的是一个范儿啊，但是那个碳纤维呢，就是完全就是竞技，就
1: 轻，
0: 对，就有点像那个超跑跑赛道。嗯，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2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0: 肯定能拎起来。它
1: 应该
0: 一般碳纤维的车架大概是有轻的，可能5-6公斤的都有。然后重的话，到8公斤、9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10公斤。
1: 啊，所以我用2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2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0: 肯定没问题。
1: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3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0: 就大家就想6到9公斤，这是一个范围。
1: 10斤，您想您买袋米5公斤的还十斤呢？
0: 嗯，公斤9公斤，6公斤到9公斤，就10来斤。
1: 对，10来斤吧。
0: 米
1: 你有时候买5公斤的，
0: 10到20斤。
1: 对，而且它车架，
0: 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
1: 对
0: 可能就1公斤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
1: 啊，
0: 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

0: 最有科学。
1: 嗯，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从哪个位置过来，包括骑车的时候侧风，从侧面刮来的风。
2: 就正常的弯马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 TT 也会？
1: 都是所有的大公路，我们叫大组，就只要是弯马，平马其实有一些也高端的也有这个，但是绝大多数弯马都是考虑空气动力。
2: 哦，
1: 包括我后边的那个坐管，它其实大家看着它不是圆形的，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是结背，这个其实就是正面撞风，它降低
2: 直接破风了，
1: 对，破风，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是结背，后面不是也不是那个圆的，
2: 还能让你稳定点，
1: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2: 对对对，
1: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2: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1: 对，
2: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这都不是最贵的，那刹车是不是也挺贵的？
1: 啊，其实。各方面都挺贵的，但是刹车是其中贵的一个点儿，因为这个刹车它要追求手感嘛。但是它公路来说呢，你下山又不能太窜，就是太硬，你突然一踩就容易翻了，突然一捏。
2: 对，大家一想吧，你因为前驱嘛，你有时候前刹你要捏多了，直接就人仰了。
1: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2: 好多东西啊。
1: 对 对。
2: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说，油刹、碟刹。
1: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2: 飞盘，
1: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2: 那
1: 个
2: 大盘子那个，
1: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啊，那叫圈刹。
2: 嗯，
1: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2: 大盘子、那个，
1: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2: 哦，
1: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好了，然后它
2: 能做到线性，
1: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
2: 哦，
1: 所以他们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2: 碟刹了现在，
1: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碟跟油碟，但是油碟比较多，它就跟咱们汽车的制动一样了。
2: 嗯，
1: 汽车你是制在制动盘上，
2: 对，
1: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动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2: 那还得补是吧？
1: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2: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1: 对，
2: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
1: 嗯，
2: 是只有一个盘吗？还是前后轮有时候都有？
1: 都有。碟刹一定
2: 是
1: 前后都是，
2: 前后都有，
1: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
2: 圈刹
1: 这辆车的制动方式前后一样的，
2: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1: 对，这两个为主。
2: 嗯，
1: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2: 动效能也更好。
1: 对，
2: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叫
1: 轮组。对，轮组
2: 也是。你要是碳车的话，轮组是什么？铝合金吧？
1: 有铝的，也有碳的，但绝大多数
2: 还有碳轮组。
1: 碳轮现在都是碳轮。
2: 哎呦，我天哪！这一碳轮组我要坏了，比如说折稍微，因为碳轮组它脆啊。崩机崩个石子儿，它要稍微中间断根条，我这换一个得多少钱？
1: 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2: 我的天，
1: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2: 你可不就得换吗？
1: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的，是它这个碳条呢也是可以更换的啊，
2: 就是还独立。

0: 今天这期节目，各位听众们，我就您要是想加，每个部件都能选装。
1: 对对，骑车这件事儿，你就慢慢玩，慢慢升级，能一直玩到老。这个在国外的欧洲就能真是玩一辈子
0: 啊、嗯！您听见了吗？就是刚才，我们这还说的是硬件啊，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没说到软件。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着？你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软件？其实我们就其实跟大家只说了几个大类啊，当然还有电变手变，就是变速器、嗯、这还没跟现在基本都电变吧，麦克。
1: 也有、
0: 这个、也有手变，
1: 是机械的
0: 啊，机械变，其实机械找这感觉哈、啊，吃吃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挂挡的变速箱，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时候咱们骑山地车几档几档，
1: 对，
0: 最小的时候只不过很简陋，就在轮上掰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可能档位也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当时就是随便给您设几个，
1: 嗯，
0: 啊，现在它就是变成那种由机械变档，就啪啪那个那个两边档位的那个手动那个升档似的啊，
1: 就有点像汽车里面那拨片，
0: 哎，对，拨片换挡，
1: 在直接在那个刹车的那个闸把上就。
0: 对，
1: 就能变档
0: 啊，那是机械，然后还有电子的啊，您都可以选、
1: 嗯、
0: 啊。反正现在您看这几个大件加完之后，您说哎，这是不是行了？没完呢。
1: 嗯，就是、
0: 麦克不得不最后
1: 就是一点一点升级嘛，就随着大家的这个运动，哎、大家可以包括就是我每个阶段，我现在我就想竞技啊 ，OK， 你就竞技取向；现在我就想复古，我就想拿范儿，哎，你就。往那个有范儿的方向去，说白了就是每辆车，你一看到这车，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跟性格，
0: 哎，
1: 改出自己的这个
0: 风格。然后呢，我再跟您说啊，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您说，这自行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还有软装改装。
1: 嗯，
0: 咱们先说涂装。
1: 嗯啊，对，改涂装。对，
0: 这涂装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其实一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应该涂成什么样？
1: 嗯，
0: 哎，有很多人很炫。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克。
1: 对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
0: 哎、
1: 这就更多了，
0: 就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后面
0: 没边了，是吧？
1: 这个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0: 哎、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1: 对。
0: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
1: 嗯，
0: 啊前灯啊，头灯啊，
1: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0: 啊，这是
1: 对安全的
0: 然后还有这码表，
1: 对，看速度的，对，
0: GoPro。
1: 对，然后现在码表都特别高级，现在码表就可以到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0: 哦，都能
1: 对，
0: 有这预
1: 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往常的表现，用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
0: 哦、
1: 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要现在这么大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然后你比如说你省点劲儿，你看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已经非常非常高级了。
0: 再给很多小白玩家说，这码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1: 啊、对，
0: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
1: 吧？对，没毛病。
0: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1: 对。
0: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
1: 嗯，
0: 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1: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0: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吧啊，麦克，这自行车。配起来
1: 太多了
0: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今天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
1: 嗯、
0: 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试骑吧，咱不能叫试驾了，
1: 试骑
0: 啊！您这个今天周一嘛，您先做做功课，周末去试骑一下，觉得好入手一辆啊，尽量咱们最后提醒您别买二手的。
1: 嗯，
0: 就是您别在不熟的人的时候买二手的，
1: 对
0: 啊，您或者买朋友的就可以。
1: 对，反正无论是买新的买二手的，先试吧，
0: 先试吧啊！您先试着，试完之后有反馈啊，我跟您说啊，再给您慢慢介绍点线路啊，慢慢改装什么码表。我跟您说，就光这刹车、轮胎怎么这个让它轻量化，包括怎么骑怎么练，这都说不完。
1: 对
0: 啊，
1: 慢慢玩
0: 。最关键的就是，很多朋友咱就开始运动起来吧啊，绿色出行。啊，那今天也是感谢麦克啊，然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玉辰，北京。

0: 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8: 是北京。
9: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9: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5: 接受了自己又能够
9: 把这个外
14: 面这么爱
1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

0: 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

0: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戏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把中军吓得赶快把他搀起来，溜我连喊带叫。哎呦，忙活了半天韩德才缓醒过来，他立刻来见夏侯茂，跪在这位驸马的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那惨弄，可以说是死去活来，说我那么容易呢把这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了，教给他们一身惊人的武艺，哎呀，没想到这惊人武艺不好使唤呢，今日与赵云一战惨败到如此程度，这叫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世上。和他哭完了之后拔剑就要自刎，夏侯茂一看，你别这样啊，怎么你来见我来干嘛来了？你跟我说一说这委屈不是就得了吗？本驸马给你报仇就是了，你怎么能这样自刎而亡呢？与其这么自刎，你还不如到阵前去会会赵云，跟他拼一死战。你要把赵云杀了，你不但立了大功，还给你的儿子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眉，心说你都多余来见我，现在出征你刚明白过滋味来。这样吧，来，本都与你亲自掠阵，我给你去守阵脚去。嚯，这是给了韩德一好大的面子呀。韩德当时就不哭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完毕，提刀上马。夏侯茂亲自统帅精兵10万，一声炮响杀出了大营。

在凤鸣山前啪一下把战场摆开了。这夏侯茂也早想见见这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他打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听说西蜀这个赵云是相当厉害，今儿个好，就这一碰面，把他四员将就全都给收拾了，这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呀、啊、还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样，夏侯茂在马上是挺身在那儿看呐、啊、哎呦，他看见了，哦，就是这员老将吗？夏侯茂看见了，旁边的他那先锋官韩德呀眼都红了，仇人见面了，好你赵云呐、啊、哎，夏侯都督，我要亲自讨敌，与我子报仇。嗯，来，我与你擂鼓助阵。随着一声鼓响，哗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四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几个儿子还能够复生吗？这不是胡思乱想吗？都让人给挑死了，哪能复生？他紧着这么一乱学吗？人家赵云赵子龙是保元首一呀、啊，一心一意在这两军阵前作战，人家没这功夫想这想那的。要说想法就一个，当好这先锋官，一下子杀过长安，兵取洛阳，就把你北魏给取了。想到这会儿，子龙把后把往起这么一抬，一个蛟龙入海，噗，嘿，一枪就把韩德给掀下马去了。替子报仇啊，连他也完了。哎呦，那都督夏侯茂在马上一晃悠，险险栽下来，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我说这赵子龙这么厉害吗？待我亲自来会会他。夏侯茂催马就过来，他想在赵云的面前走上这么几十个回合，让你知道知道夏侯将军的后代非是等闲之辈呀、啊、这是夏侯茂自己想的。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刀由头上就劈下来了。子龙啊，不慌不忙地把银枪往上这么一举，封他这刀，嘡啷这么一下就往外这么一拨呀。赵云将军也就使了个七成力吧，呵，这一下子夏侯茂差点把那大刀脱了手，只觉得呀虎口麻酥酥，两背一阵酸痛。好厉害的赵云呐、啊、他往回这么一圈马，就在夏侯茂圈马这功夫，邓芝又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呀？杀吧。

的这惨呐、啊，败下来20多里路，才算把脚步收住，安下了营寨。再看这位夏侯都督，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样了。呵，兵马刚一出洛阳的时候，你瞧这一道，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现在再瞧这相，俩。

0: 葛亮啊，我这还没看见这位诸葛丞相的影儿呢，合着我就这样了，那诸葛亮再来呢，我就得扛着马往洛阳跑了，我跑回去我怎么交旨啊，我在那金殿上都说了些什么呀，我哎呦，夏侯茂真没主意了。旁边有个人看着他挺可怜，谁呀？这人是夏侯都督手下的谋士，姓程名武啊。这位可是智囊的后代呀、啊，谁的孩子？过去是曹操曹孟德手下大谋士程昱的儿子。程武的年纪呀、啊，和夏侯茂差不多，可是啊，知识才华那比夏侯茂高多了。这夏侯茂正像是魏延说的那样，是一位高粱子弟，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心胸非常狭隘，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傻，你说这程武能看着不管吗？哎，都督，胜败兵家常事，我看倒不必如此烦恼。夏侯茂瞪了他一眼，我说程先生，我的小先生，他怎么叫他小先生？因为他年纪不大呀。你说的倒轻松，咱们干什么来了？总是胜败兵家常事，我看了那么多兵书，难道这句话我还不懂吗？是不是咱们能把这常事让个别人呢，让个赵云呢？哎呦，程武一听，那谈何容易啊！都督，您应该知道，那赵云赵子龙是何许人也？当年太祖武皇帝，哼，都曾经钦佩过此人呐。长坂坡呀，我家太祖武皇帝率领不下百万人马，那我父亲就在场，哼，就没把人家赵云怎么样。人家生有打重围中杀出去了，我早就知道这员名将，今日是难得一会呀。据我看来，此将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那意思要讲究打，咱们合营之中所有的这些上将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只能智擒。我倒有一计，都督您看是不是可行？您呢，明日还去会赵云啊？夏侯茂心里一哆嗦，心说我还会他去？你这什么主意这儿？你非得让那赵云拿枪把我挑了，你看着才高兴啊，是怎么着？不过这话没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都督，那身份在那儿呢，我到底听听人家这是个什么主意吧。啊，我会他去？我说程先生，我会不了他呀。哎，都督您不必惊慌，这次会赵云您不要跟他打了，您就能把他给引诱出来，这就算是取胜了。我呢派薛泽董喜二将布下人马于深山之中，咱们这么办。嘿，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回吹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行啊程先生，哎，就按着你这个计行事。夏侯茂脸上有点笑模样了。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他亲自领兵来讨战，探报报进了汉营了。嗯，老将军赵云一听乐了，夏侯茂又来了，昨天我就用那个枪拨了他这么一下子，我看他又呲牙又咧嘴的那个形象怪可怜的，今儿怎么又来了啊？杀败那二十几里路他都忘了，来迎敌。慢着，等之站起来了，老将军，嗯，昨日咱们把夏侯茂杀得大败，今天他怎么敢来讨战呢？就是说他这口气还没缓过来呢，按照常规来说他是不能出战的，起码他得歇个三天五日的，就是说他得缓缓这个锐气，怎么突然间他就敢来要战呢？老将军， 我看是其中有诈，准是有人给夏侯茂出了什么主意了。夏侯茂这个人呢，狂妄无知，不过他身边肯定有些能人和谋士，老将军不可不防。赵云笑了，邓直将军，你太多虑了，我是小儿夏侯茂如草芥，何足挂齿呢？他能有什么计策？绊马索，陷马坑，哼，我怎么会上他这样的当呢？如果没有这个，光凭动手打呀，小小的夏侯茂他怎么能够战胜我西蜀？来，出兵。邓直一想，那只好自己还得跟着去掠阵呢。老将军杀上了疆场，一见面夏侯茂是拨马就跑，你倒打个一招半式的。他自己说他那兵书都没少看，也不是全看哪儿去了。你不想想，这不明明在告诉人家吗？我可要使诱敌之计了。他拨马这一跑，子龙随后就追呀。邓直有点不放心，赶快率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跟上来了，怕老将军赵云有个一差二错的。那邓直怎么能担待得起呀？我怎么去回复丞相？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呀。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直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直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直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会不会误入了敌军之重围呀？那可就不好办了，赶快给我追。又追一段路过不去了，怎么回事？感情两边山峰上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哎呦，滚不雷石，乱箭齐发，就把这位邓直给挡在这儿了。这时候邓直是心急如焚呐，他恨不得带领着人马接应声赵云将军。老将军呐，您哪儿去了？感情这时候老将军赵云呢已经混入了人家的重围。哎呦，程武这计可真挺厉害，就像个口袋阵似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引诱进来了。哎，轻轻的把那口袋嘴这么一扎，赵云将军呢也发现坏了，果然我中了敌军之计啊，这夏侯茂还真的跟我使了这么一个计策。老赵云微微一笑，他笑什么？这算得了什么？我只有杀条血路回归大营，你怎么能困得住老夫呢？子龙啊，跃马摇枪啊，就想冲杀出去。老将军还想像当年在长坂坡那样啊，前应后战，左右冲突。哎，那么些人马大将都没放在赵云将军的眼里，何况今天这些兵卒呢？哎呦，老将军赵云呐，忘了，今非昔比了。人家程武啊，听他父亲程昱念叨过这档子事儿。当初在长坂坡，赵云是如何如何之勇猛，是怎么怎么救的阿斗，怎么杀出的重围。程武啊，今儿个他用的这一计呀，既采取了当年那重重包围的办法，但是呢可不像当年了，因为当年曹操身边有个徐庶，今儿个没这徐庶徐元直了。再说当年曹操那些兵马跟赵云打的时候，是你一队我一哨，也就是说这儿一轱辘那儿一块儿的。今儿个程武安排的这个计呀，可并非像当年那样。他怎么安排的呢？他让这人马呀全扎堆子，像一个隐蔽墙似的，赵云将军要往哪边去，哎，就在哪边把赵云给挡住，而且是弓箭当先，滚木雷石在后。这弓箭本来就够讨厌的了，那像飞蝗一样，箭要密集的时候就像下冰雹一般，那得怎么用兵器拨打呀？ 更讨厌的是这滚木，这滚木它不仅伤人，而且还伤马。这些兵卒再往一块儿这么一扎锥子，就像一堵厚厚的人墙似的，连气儿都不透，你怎么能杀出去？子龙啊，啪啪啪抖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到西边，由南边杀到北边，由打清晨杀到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息，老将军实在太累了，找了一小山包啊，赵云下了马了，八百枪往那儿这么一戳呀，把马拴在那枪杆上，自己呀、啊、找块青石这儿坐会儿喘一喘吧。嗯，赵云将军往四外看了看，嚯，简直都看不出个个数来了，
1: 举目皆是曹魏的军校啊。
0: 啊，老将军点点头啊，心说行啊，夏侯茂，合着今儿你带来的这些人马全都派到我这儿来了啊？哦，想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你这真是妄想啊。待老夫休息片刻，歇过乏来之后接茬往外杀。子龙又一想啊，哎，这么着吧，既然歇着，我就多歇一会儿，好等到天黑。哎，眼看太阳平息了，日头落下去之后，猫着黑啊，我就杀出重围去了。对，哎呀，不行，怎么不行了？饿了。对呀，人没吃的，马也没有喂的呀。子龙将军一想，这可不好办。怎么呢？你这边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如果饱饱的开他一顿战饭，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啊，把马也喂印好了，然后再杀，那精神头可就不一样了。哎，哪儿找饭吃去呀、啊，连口水都喝不着啊，先歇歇吧。子龙本想啊，把盔摘了，甲卸了，好好在这儿歇会儿，
1: 人家曹魏军呢、啊、不给他留这功夫。
0: 只听四下里是一阵喊杀，金鼓大作，就朝这小山头拥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夏侯茂啊，站在了一个高不知处，正在那会儿学嘛呢。哎，我说这赵云哪儿去了？有人来报说我看见了赵子龙在那小山包上那儿歇着呢。嘿嘿，这下把夏侯茂气坏了，哪儿找你们这些废物去，哪儿能让他歇着呀？哦，你们合着就会等着挨打呀。赵云奔东边杀，你们就在东边等着他；往西边杀，你们就西边迎着他。人家歇着，你们也愣着，等人家歇过乏来之后，好拿枪挑咱们呢。嘿嘿，哪儿找你们这群笨人去？你们给我往上冲，生擒赵子龙！哎，慢来慢来。旁边程武过来了，我说：“都督，您可不能下这样的令啊！怎么了？我听我父亲说。”当初太祖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啊、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我拖来，休得耽搁。遵令。这小校答应一声，把这令就传下去了。哎呦，魏家的军校由四面八方就奔这小山头拥来了，喊杀声震天呢。子龙呢，没法再歇着了。老将军一看，哎呦，又来了。老将军是盔也没摘，甲也没卸。幸亏没摘盔卸甲，要是摘了，恐怕现在现穿还来不及了呢。提枪上马，由那山包上就杀下来了，又是一番。

鏖战。哎呀，只战到二更天左右，赵云赵子龙觉得有点乏了，特别是老将军还没吃饭，这战马也不行，你就是人还有这精神头，这马腿都有点打颤了。嘿嘿，子龙骑的马声在响啊，这可真是个怪事儿啊，当初曹操的百万雄兵没有能把我困住，今日小儿夏侯茂就这几万人马就能把我困在此地吗？想到这儿啊，老将军抬头看了看，看了看那蓝哇哇的天，是满天的星斗啊，随后低下头来，用左手托起海下的银髯看了一眼。子龙乐了，他乐什么呀，真有点意思啊。哦，今天就这么一通鏖战，我就会杀不出这个山弯弯去，我怎么就不信？难道我真的老了？真像人说的那样，老不讲筋骨为能？我不相信，胡老雄心尚在呀。嘿嘿，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夏侯茂找着，找他干嘛呀？我要让这个小娃娃亲自把我送出去。我压着夏侯茂，我看还有没有人敢再开弓放箭了，还有没有人敢再放这些讨厌的滚木了。对，想到这儿，老赵云把胸膛这么一挺，啪一下一摁手中枪，挺身一看，这夏侯茂在哪儿呢？哎呦，您想想周围啊，人家程武派了七八万人马围着赵云，子龙想找夏侯茂，那上哪儿找去呀？夏侯茂也不敢让赵云看见他呀，他知道看见就麻烦了。可子龙将军正这儿找着呢，只见西北脚下呀，旌旗摆动，一看那北魏的军校就像水不浪一样往两边这么翻滚呐，哗，嗯，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关兴由西北角杀进来的，感情赵子龙将军还不知道呢，东南角还有一哨人马呢，那是张苞啊。这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的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呢？离着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也是敬重三分呐，情谊特别深厚啊。

0: 这时张苞也杀过来了，小哥俩一边一个往赵云两边这儿一站。老将军，您累了吧？您饿了吧？您渴了吧？这么着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赵云要往外杀。子龙一看，慢来，别忙，我得找一个人。老将军要找谁呀？找夏侯茂。这事儿没完，我非得把这小子逮住不可，他把我气了。就在这时啊，只见对面山梁上有个人在那儿急着白脸的在那晃令旗呢，他身边也没人了，他那令旗摆动得越欢呢，那人跑得越快。这人是谁？正是夏侯茂。他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突然间就散了呢？哎，就在这时啊，不知是谁砰的一下一把把夏侯茂给抓住了。夏侯都督气坏了，这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啊？抓我的脖领子，真是岂有此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赵云，赵子龙。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7: 弥留之际的裴孟鹤抓住自己唯一女儿裴素云的手说，说你听爹爹的话，只要找到你真心所，你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说我的女儿爱上的人，那一定是最好的人呢。你要相信，相信你自己的心呐。但是素云呐，在生命最后一刻，裴孟鹤的嘴角突然间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素云呐，你记住，你一定也让他爱上你，让他为了你能留在汀州。跟你一起守护伊伯泰的秘密，就像当初这裴孟鹤没能够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已经撒手人寰了。虽然没说出来，但是裴素云懂得父亲的意思。很多年前呢，他的曾祖父就是裴观，那就是因为爱上了一位汀州的女巫，才在汀州停留并度过余生的，这才有了伊伯泰的缘起，才有了这一段渊渊源，才有了他们这一条血脉，才有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命运和裴素云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啊！当他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终于找到了那个人，找。

到了一个可以爱的人，终于发现了爱情的时候，竟然就是伊伯泰又把那人给夺走了。那就

一声跪到地上，向萨满的诸神祈求，将全部的罪责都归到我身上吧，将所有的惩罚都降临给我吧，将所有的诅咒都施加给我吧，但求诸位神灵能够保全他的性命。

裴素云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闹声，哇哇的啊！裴素云这才把泪眼抬起来，往左右看了看，没看到什么孩子呀，这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呀？哦，好半天才听出来，这哭闹声啊，好像是从隔壁屋子里传过来的。他下意识的就站起身来，慢慢的就来到了隔壁门前，一看呢，房门虚掩着，伸手一推，就把房门推开了。再往里瞧，侧墙底下有一张床，床上呢，正躺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正在那里撕声裂肺的大哭呢。哎，哭的这孩子呀，小手紧握，满脸发紫。守在孩子身边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突厥女子，正在那手足无措呢。裴素云一推门，门一响，这个突厥女人呢听到声音了，回头一看，

天太热了，还嫌痱子，怎么会不闹呢？裴素云现在也认出来了，这个突厥女人非是旁人呐，正是吴志乐的马夫苏托的老婆。就问这个苏托老婆，说这是你的孩子吗？这苏托娘子把头一摇。

0: 有，赶紧给他准备笔纸，放到裴素云面前。裴素云就在桌边啊，匆匆的写了一张方子，啊，递给苏兔娘子。这里头啊，有吃的药，也有给孩子洗澡擦身子的药，赶紧去买来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苏兔娘子答应着，拿过药方，转身就走。
1: 哎，对了。他要回身了，哎，一度干呢，你要是没事啊，就帮我看一回这孩子，我去去就来。
0: 好，你去吧。
1: 哎，好，妈。

0: 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1: 裴素云一皱眉，
0: 你的家？
1: 你是？
0: 我是？
1: 我是乌之乐的夫人。
0: 啊？裴素云一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转过身去。

哎，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王子吴之乐梅迎春。就见吴之乐呀，风尘仆仆一头就撞进屋来了。到屋里一看，哎，这屋里头怎么站着俩女人呢？他不觉得愣了一下子。那被称作谬年的王妃一听，当时唰，两道浓眉竖起来了，嘣，往前迈一。

你也在这里。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他一指那位，这就是我的王妃，吐蕃王都松忙不迭之第九女妙吉念央宗啊，他也有一汉名啊，叫做缪年，平常一度干你就称他缪夫人吧，方便一些啊，哈哈，哎，认识一下。裴素云勉强一笑，是，刚才素云已经与缪夫人相识了。原来王妃出生赌博，失敬失敬。哎，吴之乐一听，上下一打量缪夫人，嘿，缪年身上啊，有当年大唐文成公主和亲带去的汉人血脉，所以长得像汉人更多一些。从吐蕃的画像来看，他的相貌啊，还颇有当初文成公主的神韵呢，只不过更具高原女儿的

0: 这就告辞了。
1: 哎，好，玉督官，请走好。
0: 不必太客气。裴素云刚想走，就这个时候，啊，这床上的小孩子呀，又哭开了。这一哭，哎呦，噔噔噔噔噔，就从楼底下一阵慌里慌张的撞过来一个人，谁呀？苏托娘子。就见苏托娘子满脸热得通红，手里头还提着两大扎药材，闯进门来一看，哎呦，怎么那么多人呢？当时就愣那儿了。裴素云一看苏托娘子

0: 乌之乐是求之不得呀，苏特娘子，你就抱着孩子跟一度干回家吧。
1: 哎，苏特娘子赶紧的把孩子抱起来。

没言语，但却似有千言万语啊。那乌之乐能不明白吗？被这裴素云这么一看，乌之乐心里头一疼啊。

0: 这老毛病又犯了，把脸呱嗒往下一沉，你胡说什么呢？啊，别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缪年呐，你来的正好，我正需要帮手呢。你不知道啊，我刚刚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呀。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

0: 孩子爱的。
1: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2: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1: 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一本书，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
4: 易拉罐，这些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

0: 今天呢，周末的时候，天气的情况呢，也不算特别理想。大家看到了，现在外面有点阴天，但是我觉得早上如果您起来的稍微早一点，出去锻炼，这个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哈。
1: 嗯，还是挺舒服的。相比于前三天的话呢，整体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像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阴转阵雨。如果是今天你要有出行的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啊。另外呢，在风量方面可以看到是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呢25摄氏度。气温其实并不低，但是早晚温差可能相对会有一点，最小相对湿度是60%，到了今天夜间是阴有小雨了，南转北风1到2级。

0: 那咱们就先来说说 CBA 的季后赛，昨天半决赛第一场，我们现在这个赛制哈，赶到这波了，是2-2-1这样的一个赛制，先去打两个客场，回来再打两个主场，如果再需要再去人家的主场啊，再打一场。
1: 那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赛前大家是非常的期待，因为两支球队，无论是北京北汽还是上海九世，都是拥有着豪华阵容和银河战舰啊。我就记得在赛前，很多家里人已经是把各个队位的名。

0: 都落后20分，好在第四节北汽采用周琦麦基的双塔战术开局，强打内线改变战局，迅速将分差缩小至4分，也让上海队派上了怀特塞德和王哲林的内线组合应对。周琦投进3分后，北汽将分差缩小至1分，但随后张哲林找回3分手感，周琦走步失误，只能遗憾输掉比赛。
1: I think we were a little...
2: 上来也是尝试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阵容，在我来到球队以后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以全阵容去跟上海队去过招，所以呢，我们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系列赛还有4场比赛，我们可以去找到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找到最好的方式，把这个今天的这个5分的这个输掉的这个比赛变成下一场5分的这个5分的胜利。
0: 就像麦基所说，这是北汽第一次以完整阵容对阵上海，从落后20分到追至只差1分，也展现了北汽自身的实力。5月17号将继续在上海主场进行系列赛的第2回合。
3: 好的，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去了解

0: 是变换变换，改变改变。
1: 嗯嗯，昨天我不是跟王毅一起上的这个节目吗？
0: 嗯，
1: 我们俩在下面也是探讨到了这个麦基使用的问题。我说为什么麦基总是有失误，球总是被人断哈、啊、拿不住。然后他说他认为是战术布置的问题，王毅认为说给的空间不够。

0: 的数据统计面前，确实是能够发现北京煤气做的不好的一点啊。
1: 嗯，那刚才任我行说，虽然输了，但是从20分追一直追到最后哈，我认为打的还是不错的。最后时刻几个关键球没有处理好，才最终输掉了比赛。下一场调整回来，争取带回一场胜利。哎，咱们总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追回来哈，咱有这个劲儿，也有这个底气，还有这个心气哈。
0: 对，就是能不能最开始别埋这么大坑。

命中率虽然没有比你高太多，但是他进攻次数多，自然几率就比你得分的几率比你大。所以说北京队就一直处于被动，当你反过来之后，这口气上来之后把上海队压制住了，而上海队也没有办法，就算他也是用双塔来对你的情况下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有另一方面，他们今天三分球投的不好，这个命中率比较低，所以就造成了整个的上海队在领先20分以后还是会被追上来。但是呢，追分这个事儿，你要追个10分8分或者十来分可能还好说，那追20分其实追到最后，我们看到北京队曾经追到过只差一分，但是这口气没绷住，连续的失误，进攻不成，让对手连续投进3分，这个比赛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就没有机会让你再扳回来。其实

福格呢其实已经没有给到太多的这种支持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在整场比赛里呢，其实在最后的阶段，对于北京队呢，他的阵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优势可以去体现出来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整体的搭配当中，无论是内线的这个调配啊，包括在后场的这种稳定度，包括他平均身高的这种呈现呢，其实还是有助于他们在这个比赛里呢奠定出更多的一些优势的。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我是觉得有一定的启示的意义吧，就是无论是从首先说到的逆风球啊，包括在下场比赛

0: 啊，到了半决赛的，看看怎么样去激发他一下。
1: 嗯，吴孟胜说，话说超巨是一点都不拉了吗？超巨关键现在没他时间啊。
0: 嗯，
1: 咱们打球的人太多了哈。
0: 是的，人员非常的充。

0: 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

0: 吴万象哈，何思源传射建功也帮着咱们再进球，这都是非常令人惊艳的表现啊。
1: 嗯，咱们也再等一等，看一看下场比赛明天出了结果之后，整个U17小组的这国足的表现，对于下一场比赛会有。

好，而且这个进球的这种连续性做得也很好。整个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队都掌控住了形势，当然可能我觉得这场比赛青岛海牛输掉也跟他们的比赛策略有关系。你会发现青岛海牛队一上来就跟北京国安队打对攻，整个90分钟比赛他都在打对攻的比赛。那可能你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战术思路，而且是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输掉比赛也就是正常。我觉得他

0: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在央视去观看这个夏天的世界杯了。
1: 所以前两天大家都在说大家能不能看上世界杯了，反正我是觉得大家虽然说看或不看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国际足坛这个大的板块当中是不能够缺中国队的哈，
0: 是
1: 不能缺中国的观众，所以谈来谈去一定还是有球看哈。版权证是拿下，那么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咱们也可以再梳理梳理哈。我们请大家非常熟悉的汤宪博来给大家念叨念叨。
2: 世界杯的最终版权费用是定。

是和国际足联谈妥了世界杯的一个版权，这对球迷来说是个好消息。而且更好的消息是，央视是一下谈妥了这届和下届两届男足世界杯以及未来两届女足世界杯的赛事，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免费渠道看到四届国际足球的顶尖盛宴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但是有关于这届赛事是不是6000万美元，我觉得这还是存疑的。首先啊，咱说官方渠道上并没有说央视这次打包购

你知道这个总价，你也很难去推算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到底是多少价钱，因为两届男足两届女足它相对来说的市场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你很难简单的说到底是谁是多少钱。就好比你去市场，你买一个商品你想用批发价，人家不同意，但你买四个，人家就给你一个相对优惠的价，你就买了四个，但是你能轻易的去算这其中某一个到底是多少钱吗？如果你非要去算的话，相对来说是武断的。而且这个传出6000万美元的消息源，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但是凡事没有百分百。

但是因为之前新闻媒体传出了央视和国际足联就这届世界杯的版权价格谈得不拢，双方的认可的价格差别还挺大的啊。通过这个新闻，我们看到许多球迷的言论还是比较偏激的，有的说中国队没进去咱们就别转播了，有的说没有足球我们一样活我们别转了，还有的中国市场这么大，国际足联应该倒贴钱给中国让我们拿钱看世界杯，这个都是非常违反市场规律的。而大伙儿之所以说这些，我觉得可能大伙儿还是把足球看错了足球的这么一个市场了，因为足球它不只是足球，足球它还是一个商业行为，它就是一个市场。那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当中，大伙儿用比较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进行着健康的市场交易，这个是正常的。而一方单纯的赢

最终有球队夺冠，有球队黯然离场的时候，别忘了，这不光是一个体育赛事，这还是一个市场，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如果单纯的把它看成了一种很奇怪的

0: 赛哈。
1: 国家队其实在6月9号跟泰国队比赛之前还要前往新加坡跟新加坡队踢一场热身赛，这两个对手全部来自东南亚，有助于中国队熟悉东南亚球队的一些情况吧。另外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可能

0: 这个击败沙特的事儿，咱们第二时段上来都把它排在国安的前头了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队的赛事的消息。得，您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稍后呢咱们还得念叨念叨首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综合消息哈，欢迎大家继续聊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